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到三级，洗车指数是二，比较适宜您清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您好。
2: 哎，郭伟您好。
0: 嗯，全老师，刚才我们说天气预报的是这波冷窝过去了啊，从今天开始可能要迎来几天的这个高温天气，您帮我们来说一说啊，是不是这样的？另外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这个昨天夜间啊，云层

0: 嗯、请大家稍微耐心等一等啊，一会儿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维修完了之后，大家再集中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小强的直播啊、
1: 嗯、那个福利不会错过的啊，
0: 哎哎
1: 别着急、啊、
0: 现在可以了，你看看
1: 可以了，
0: 这山只说翻就翻过去了是吧、
1: 来咱们
0: 越过山丘啊，才发现我们技术人员在上面等着呢。刚刚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两场已经结束了，小组赛的第三轮啊，巴西队应该是赢了，具体是3-1还是3-2，我这还没看见啊。
1: 咱们来刷资讯，资讯里有。
0: 海地那边也赢了，
1: 哎，也赢了。
0: 来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中考开考，市公安局以高考安保经验启动高等级防控的方案，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工作标准，对全市250个中考考点逐个制定方案，一对一指导校方和家长等候区师化，高峰时段秩序维护疏导，考试期间重点部位安保设置等进行完善。截止到目前，发现并改善各类的问题隐患12件。
1: 那在各中考考点外呢，都设置了户籍的服务台，如果说丢失损坏或者没带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由本人或者家长持准考证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昨天呢，北京警方在考点现场共为学生开具了76件身份证明，这么多人没带身份证啊。
0: 日前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三方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治理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

0: 转一下。
1: 现在球结束了，今天球结束了，嗯，
2: 一会儿九点还有啊，看球有新的进展，随时跟我们来互动。
1: 对啊，今天除了互动和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进入小强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个瀛台翠旅游。

0: 大家伙可以聊一聊啊。
1: 其实学生的视角跟成年人肯定是差别挺大的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学生视角刚才说啊，像我要挑战1000米跑啊，我可能要
0: 这是中考的体育，要体育加试，值30分是吧？
1: 这个当年的努力好像都限于体育啊，限于学习，
0: 就学生就这么点事儿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到了成年人这个时代啊，真的挑战太多了，
0: 山太多，
1: 山太多了
0: ，抬头一看全是山，
1: 是吧？
0: 嗯，
1: 像这位未授权用户说，我做了2.5年的项目，终于是要验收了。下周一周二，这算不算是攀登一个这个高不可攀的山呀？
0: 嗯，
1: 我觉得马上您就到山顶了。
0: 嗯，
1: 不过他又说了，他说做完这个事儿啊，下一个就要来了。
0: 好啊，我觉得。

0: 我们一块出去吃啊，餐厅啊，那大排骨在桌子上摆着，我说你尝一口呗。不不不、啊、我要比赛。
1: 那
0: 我我说晚上你吃什么呀？
1: 啊，
0: 自己带那个小蛋糕、小面包
1: 啊，
0: 还没咱这鼠标大呢，你知道吗？就这么点，晚上就这么一口，而且就

0: 八点十九分，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今天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下你在攀登的一座山到底是什么呢？各位好，我是高哥。
0: 这个话题呢是来自昨天中考语文的作文题的第二个题，攀登是幸福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自己在生活当中攀登的那些有形的山和无形的山啊。
1: 平台上有人说，中考不是昨儿吗？
0: 对，
1: 昨儿考完，今儿还考呢。
0: 今天还考，
1: 今儿还三门呢。
0: 你看，有要参加中考的朋友，9106说，二位早。

0: 说裁的是什么呢？中层裁的特别多。
1: 火，
0: 这个就是前台的这些接待啊，
1: 真正干活的
0: 裁不了，
1: 比较稳，
0: 特别稳。我说为什么呀？说你就看我们现在4S店用这套系统。

0: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2: 8: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呢，西大望路南向北光辉桥，东北四环内外环方向的望河桥，南五环的南向北旧宫新桥，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北三环的蓟门桥西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8:3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郭伟。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下你在攀登的一座山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好，我是高科。
5: 那么大家在听节目互动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啊。那么我们的主持人小强此时呢已经到成都去了啊，他将给咱们带来这个瀛台翠广电甄选的直播啊，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特别实惠的这个旅游线路。咱们再次连线小强啊，小强你好。
6: 郭伟好，高哥好，我现在还在成都，在我们瀛台翠总部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热火朝天的计划着即将到来的暑假，还有包括国庆年底之前都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大美新疆的旅游福利。而且今天呢，其实除了有

0: 个那种多媒体绿幕直播间，我就一会儿在独山子大峡谷，一会儿在那个天山的山顶上，反正就还挺魔幻的。风景这个季节真的是特别的美。然后今天上午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我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众啊，确实中年中产，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来了都不是为自己问，都是说我想带爸妈去怎么拍，带孩子去怎么拍。今天起码就是今天上午因为大家比较繁忙，所以说新疆这部分即将到来的暑假还有国庆，带孩子的、带家人的去玩的，各种的团期的方式还有福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您来直播间呢，把这先占上，年底之前都有效，随时出发。如果您说您没用的话呢，没出行，时间不凑巧，可以随时退，没有任何其他附加的费用。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进直播间就行了。完了，又没了。
1: 嗨，
2: 你看
0: 又没了。
1: 你再给大家申请点啊。
0: 来来来，大家此刻赶紧进直播间，回复旅游进直播间。咱们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他们老板就在外边，大家交通广播的听众呢越热情，咱们一路畅通的听众越给力，我就越好去申请，对吧？你这么多的客户在这儿就嗷待哺的等着，他不能不放库存嘛，对不对？
2: 那就等小强好消息啊。
1: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1: 你今儿任务比较重啊，咱听众多呀。行
0: 是是
1: 行，那有什么最好最新的好消息在直播里边和大家来分享吧。再见啊。
0: 得嘞，直播间见。直播间见。好，
1: 那边挺热闹的，对吧？那么今天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啊，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看看小强那边的直播间。
2: 有时候啊真得出门去看看景，爬爬山，是吧？
1: 对，
2: 这个有人说那个新疆就是天然氧吧嘛，
1: 天然氧吧
2: 那地儿确实是环境非常非常美啊，
1: 是大啊，
2: 大，
1: 值得一去，值得一去啊，
2: 关键又那么便宜，
1: 是赶上咱们这1039这个福利了吗？是不是？那么今天您回复旅游的同时呢，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另外两个字，牛排。
2: 哎呦，
1: 今儿是不是看咱俩在这儿，那些护肤品什么就不上了，
2: 不适合咱们是吧？
1: 上点吃的。
2: 怎么知道我这么爱吃牛排呢？
1: 牛排啊，而且今天你看运动的朋友很多，
2: 是
1: 哎，这个讲究健康饮食的听众也有不少，
2: 而且高考生、中考生考完之后庆祝一下，我觉得这个也合适，
1: 合适合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是古寺原切眼肉牛排，十块要388元，一块。38.8元，
2: 其实原来说这个吃牛排必须得吃古寺嘛，
1: 古寺，
2: 因为这个谷物粮食喂养的牛排，那个肉色啊是那种鲜红的，然后尤其是你要烤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汁水特别的丰富，
1: 没错没错，
2: 而且呢拿出来你就看，哎呦，雪花纹理特别明显，特别漂亮，这就属于汁水多的，口感特别不错。
1: 而且你说我不会做饭没关系啊，这好食材不需要什么烹饪技巧，您就给它两面各煎1分钟，煎到七成熟，保证再挑食的朋友都会爱上的。那么原切古寺牛排坚决不用调理肉和拼接肉，老人孩子吃的都放心，用平底锅那么一煎，听那油脂滋滋响。

0: 388，10块388，各位，这可比西餐厅划算多了啊！388真是很多餐厅一块牛排的钱，
1: 都得还不是那种啊，这是特别高档的那种，
0: 是
1: 吗？啊，绝买不着咱们说的这种古寺原切眼肉牛排。
0: 对，今天一下388给您10块、而且全都是原切古寺好部位的眼肉牛排啊！现在下单呢还送呢，
1: 还送您东西，
0: 送两包澳洲和牛的肉饼。加上10包胡椒海盐，
1: 哦，佐料也给你备好了，
0: 有了。加上附赠刀叉一套，啊，
1: 吃牛排属于西餐得有刀叉
0: 啊。您只要有锅，这事儿就都搞定了啊。

0: 喜欢全熟就来，多来那么几十秒。
1: 嗯，
0: 煎好之后呢，醒肉两分钟再切，这汁水才能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满爆汁儿。
1: 嗯，就这么。

0: 而我此刻面前这座大山顶，如今轮到我护送他们慢慢的下山。父母被病痛缠身许久，于我而言呢，不再是奋力翻山，只愿能安安稳稳、平平安安的陪他们走完余下的路，这是我此刻心里最真切的念想啊。
1: 嗯，
0: 确实有时候这个角色的转换啊，做儿女，哎，突然有一天，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啊？
1: 嗯，
0: 我突然有一天觉得，哎呀，
1: 嗯，
0: 需要我照看他们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在30多岁之前
1: 没这概念，
0: 根本压根儿没这概念。
1: 我还推门进去吃我妈现做的饭呢，
0: 是吗？
1: 对，现在真的是就是什么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真是觉得这句话确实是对的。而且，所谓那种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时候我觉得下有小还好办，
0: 嗯
1: 啊，这上有老确实是有一份更大的那种揪心和担忧吧。
0: 是，
1: 嗯，
0: 哎，所以啊，做儿女都这样，在这个年龄段多问候一下父母，多关心关心啊，
1: 嗯，多陪陪他们，
0: 尤其是没跟父母一块住的，多打打电话。
1: 是，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平台听众发的这些，昨天语文中考作文的第二篇是吧？
0: 嗯，
1: 那阅卷老师看了之后，我觉得得抹泪儿好多，
0: 是吗？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位授权用户说，之前在咱们1038买过，咱们是1039啊，不是1038，买过牛排，
0: 您买错了台了吧？
1: 品质特好，
0: 是吗？
1: 哦，我们是幺零三九，
0: 肯定是我们这儿的，
1: 对对，不是1038的，对。
0: 嗯，Gary 杨说了，虚拟的山，哎呦，面前摆着一座，就是孩子下周期末考试。这两天准备冲刺了，
1: 嗯，
0: 然后翻过这座山之后呢，暑期还想带着孩子去一趟狼牙山，带着课本去旅行，来一趟红色之旅。
1: 这是狼牙山五壮士是吧？
0: 爬完虚拟的山，爬一真实的，
1: 嗯，
0: 去看看景儿。
1: 对，咱们应该小学课本里都学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啊。自在说，我儿子学习的那座大山，我每天我们两口子都帮着儿子爬，才1年级，那阅读理解是我们小学。是我们小时候3年级学的，
0: 嗯，现在这孩子真是挺不容易的，
1: 这课业压力大，而且学的也深，可能是，
0: 嗯，但是有时候家长不好带，
1: 嗯，
0: 我们家孩子读书，我就不知道该不该教，好不容易逮着教了一回数学，第二天他让老师批评一顿，然后还给我发了微信。
1: 是说和老师教的那方法不一样，你抄近道了是吧？
0: 咱们学的都已经拿这个大学的思维去教小学，
1: 不行，
0: 肯定是流程不太一样。
1: 嗯，
0: 那还不能那么教。
1: 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尤其学习这块，
0: 嗯，
1: 可能还真得多听学校的吧。
0: 是，
1: 嗯，
0: 这个未授权用户说，今天要翻越大山，是高考出成绩这一关，现在正在紧张的等待当中。
1: 上午10点
0: 是吧？
1: 是吧？你说到这个，一会儿也有一个提醒啊。
0: 对，
1: 8:46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野坡岭，开启草原天路之旅，邂逅百里清风云海，驻足中都草原，拥抱初夏17度的清凉，徜徉五花草甸，走进油画世界，定格属于自己的浪漫瞬间，静赏滦河神韵，捕捉9曲18弯月金流光，策马中国马阵，让快乐自由驰骋，步入塞罕坝，聆听林海沉浮间松涛回响，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8:47，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东二环的南向北光明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的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农展馆，北向南方向呢是亮马桥到呼家楼，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方桥到大郊亭桥，朝阳公园桥到东风北桥，东五环的南向北小郊亭桥、远通桥、平房桥到七棵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6: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来听听今天的奇妙。不少车友就问，原价20000多的进口纤维公路车，真能跌到9990？

0: 29，这事儿属实。属实，
1: 这是真的。眼下呢，各大国际品牌是集中的清库存，像什么法国的 Look 呀、崔克、闪电、多款老款的。

0: 颜色啊，他可能都要拿出来要清一清库存。头的整车促销呢，直接是下探到了9999元的档位，降幅接近对折。这个价位呢，刚好也撞上了咱们很多的主力的国产品牌，像什么喜德盛啊、锐豹啊，这个国产的探车差不多也都在这个主力区间。中外车型是正面的来比价了。
1: 哎，一边是进口品牌成熟车架的工艺、经典的涂装，另一边呢是国产车同价位配置拉满，线下门店多，售后维保更方便。

0: 配色呀库存都有限、啊、买车别只看那个车标，一定要现场去试、嗯、一定要对比变速，对比车架的配置之后再下手、嗯、按需选购才划算啊。
1: 嗯，更多有趣的骑行内容，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哎，有一些这个老的配色过两年保不齐又
0: 升值呢，是吧？
1: 升值了是吧？那说哪个世界冠军在什么环法上骑这车，怎么着又夺魁了，又金牌了，他肯定能升值，我跟你说。
0: 听你这意思，要压一个，砸一个，9999。
1: 哎，我觉得这对于骑行爱好者绝对是一好事儿。
0: 我觉得入门来说啊，
1: 嗯，
0: 您就现在以这价格来入门，相当值，
1: 哎，嗯，
0: 绝对是相当。您想啊，可能去年、前年，
1: 嗯，
0: 人买这车还花20000多呢。
1: 是，
0: 您今年9000多块钱，哎，就骑上了，
1: 嗯，
0: 真好。
1: 那去年买叫入坑，
0: 嗯，
1: 那价买绝对叫入坑啊。今年这价买叫入门，对吧？
0: 嗯，多关注关注，可以多走几个品牌。嗯、现在不同品牌那个车价打折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1: 嗯，咱们今天这聊的这么痛快啊，今天至少据不完全统计有2-3位啊，正准备听着咱们节目啊，准备听10点这个高考出分，正紧张的。高考考生朋友们，
0: 是
1: 那么高考出分之后呢，很多家长和考生可能对志愿填报和高校录取的问题是比较迷茫和焦虑，

0: 先有考生点了这种链接，按要求输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结果银行卡被盗刷了2万多，查分就认准各省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微。第三个，内部改分，想都别想，什么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啊，全是忽悠人的，高考数据多重加密，根本改不了。还有啊，让你高价志愿填报，水分到底有多大？有家长花20000请了专家推荐学校，结果一个没录上。什么 AI 精准预测、独家大数据，说白了就是套用公开的分数线，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数据。第五个，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假的。国家奖助学金发放不会提前收一分钱，更不会要你的密码和验证码。还有啊，所谓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全是骗局。也是个真事儿啊，就有位考生差0.5分没被录取，不法分子收了40000多办事费，最后人跑了，钱也没了。教育部有明确规定，不得擅自扩大招生计划等，低分花钱进名校，想都别想，一律是诈骗。教育部也提醒，所有的官方短信都不带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的都留个心眼，一旦被骗第一时间留存证据，拨打9611或110。高考录取出分仅提交6种骗术。
1: 我觉得就是他肯定钻了大家的这个比如说想占点小便宜，或者想图点省事儿啊，这个或者也打一些信息差，钻这些空子，来形成的这6种骗术吧。
2: 这都是心理啊，心理战啊。不过你就看，就咱现在听这录音，咱这儿怎么还会有人受骗啊？不可能。
3: 但是
2: 你就刷那个视频，经常看到啊，就是真的当局者迷。
1: 还真有相信，
2: 真有相信的，
1: 相信能改分儿。
2: 甚至那天我刷一视频，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一大妈被骗了
1: 啊，
2: 然后民警在那劝她。说你被骗了，你这。

0: 登这个山之前，您得好好的去热个身，
1: 劳逸结合，
0: 是吧？
1: 虎妈就说了，郝大儿今天中午最后，就是今天中考最后一天，祝他笔下生花，圆梦今夏。
0: 嗯，
1: 这家长也跟着紧张的，
0: 是，
1: 嗯。
0: 这有一位授权用户说，我现在要攀登的是一座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的百公里组别，人生首百，第一个百公里的越野赛，祝咱们自己顺利完赛。
1: 嗯，是跑着呀还是骑着呀？
0: 越野赛估计跑着，
1: 跑着百公里，我的天哪啊，这个可能一天也完不成吧，我觉得这要一天，这那真您真是高手。看来今天有好多朋友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啊越野的，或者说这种新型的这种运动，
0: 嗯
1: 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推荐推荐您现在正在攀登的一座山是什么，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范晓萱出一新歌
0: 啊，
1: 老朋友。
2: 嘿。

0: 八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

0: 这刚开场介绍完球员，已经开踢了，又都攻到刚才是不是都攻到韩国这
1: 攻到门前了？
0: 门前了啊！
1: 对，现在中央五正转着南非对韩国呢。
0: 嗯，
1: 大家先看着啊，我们接下来点击新鲜事儿，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交通委表示，近日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其中包括将加快雄商高铁 M101 线等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加快京密高速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等道路的建设，并同步打通 3D 的断头路，通过科技手段实现通勤车辆快检快过等。
0: 今天起呢，北京将暂别这轮冷。

0: 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馆舒适观赛，还有多项特色活动，购票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猫眼 APP， 欢迎前往打卡，更多的信息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锦标赛的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了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当中呢，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当中，波黑是3-1战胜了卡塔尔。 C 组第三轮，苏格兰0-3负于巴西，摩洛哥4-2战胜海地。那今天上午的9点将有 A 组的比赛，分别是捷克对墨西哥，南非对韩国。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还有一条消息要和大家说一下，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
1: 刚说了，
0: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说了，
0: 在新闻里是吧？
1: 在新闻里
0: 说了，
1: 在新闻里
0: 说了，哎呀，得嘞，
1: 大家都关注啊。

0: 哪作了、
1: 你给我们发一两个对吧，你的这个感受，
0: 嗯，
1: 给我们说说，举几个例子让我们看看是不是作，好吧，
0: 我们也请大家帮着评判评判，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嗯，平台上我这位梧桐落说的，梧桐落墨说，告诉那位百公里越野的野友，参照自己平时的节奏稍微慢一点儿，50公里以后、嗯

0: 这个健康睡眠时长对于他们来说是难如登天。
1: 是，
0: 另有 21.8% 的职场人能睡到7到8个小时。
1: 哟，
0: 保障基本的睡眠时长，当然也是少数。那你平常你多少小时？
1: 大概5-6个小时吧，
0: 5-6个，
1: 每天平均下来是这样，
0: 是有吗？

0: 在筹备婚礼这个问题上特别作的
1: 哦，
0: 那朋友又来了，
1: 发过来了。
0: 大猫叫云浅浅说，老婆正在旁边听着，那您这个胆儿可是够肥的，对吧？他呢，只是每天发 N 套婚纱和婚礼流程
1: 哦，
0: 我也没有看到他对婚礼的重视，对我的重视，怎么还念上样了？您这，我承认我没那么多耐心，
1: 嗯，
0: 互相理解，多沟通才是最重要的。哎，这您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
1: 嗯嗯，哎，其实通过我们啊，也祝您新婚愉快。婚姻就多少都有这么一流程。
0: 对，
1: 听说我哥们儿婚礼
0: 啊，
1: 当天俩人还在吵呢。
0: 嚯！
1: 就婚礼当天早上，因为这个怎么接父母这事儿，又
0: 吵上了，
1: 不高兴。
0: 啊，
1: 新娘抹着泪儿上的婚礼现场。
0: 妈，
1: 人现在过了十几年了，
0: 你这
1: 俩人很幸福，
0: 这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1: 那可不，
0: 饭馆的菜老吵着，
1: 是吧？
0: 尤公子说，婚礼啊，装修类似的这些事儿啊，让一个人做主就 OK 了。
1: 嗯，
0: 这我表示同意，你得认头。有些事儿啊，你不想操心，你就得听媳妇儿的。
1: 嗯，
0: 但是我瞧这云浅浅这个呀，有可能他媳妇儿想让他做主
1: 啊，
0: 所以才发好多婚纱。你看穿哪好看是吧？这流程这个加。

0: 很多人就卡在这个瓶颈期了，就像遇到了一段难以逾越的陡坡。
1: 你看这职场
0: 是，
1: 所以你看对于那些还在学校的这学生朋友来讲，那几次考试和这比，我觉得都不算事儿了，是吧？
0: 嗯，
1: 那么对抗重大疾病与身体重塑，这也是咱们今天一个很大的主题。面对各种病症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个个健康方面的小目标，大家也都在努力着的。
0: 嗯，
1: 当然我们平台上有点好多那些高等级的运动员也都来了，
0: 是，
1: 大家都加油。
0: 是，嗯，还有什么养育子女与陪伴成长，那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山的特点就是当你以为翻过这个山头就轻松了，却发现前面还有更高的峰峦在等着你。一辈子你都得陪着他，
1: 你知道咱们做他俩能成啊，我特别掌握这个什么结婚数据啊。

0: 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南侧，南五环东向西旧宫新桥西侧，赛口大街南向北白志坊东街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要特别送给在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两位朋友，一位是我们来自全貌园的文文，文文好。
2: 大家早上好。
1: 嗯，还有一位是我

0: 装修非常重要，每次呢装修都是一个大头，花不少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优惠，能带来多少就带来多少，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其实说到咱们装修上啊，不管他做什么活动，您就比如说咱们家里孩子结婚了，人家就要十月一结婚，那啥活动不活动，咱也得就钱给装了呀，对不对？那你说也不着急装修的，你这啥活动，那我就想明年再装，咱也得说明年再装。其实本期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优惠没有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上两期把优惠该占都占上了，但是这期的话呢，为什么说大家不能错过呢？

0: 不定金根本就不用啊，这个电话就是您打电话拿到这个优惠，然后呢我们经常说您要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去比一比看一看，这样的话呢才能拿到一个真正有性价比长在咱们心尖上的这个最合适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方案，寻找到这家装修公司，对不对？
1: 是的，这期家庭经理都没敢来，派他的员工来了。但是呢，把重磅的福利依然给到大家啊。
2: 对，
1: 我们比如说上期的优惠，本期依然还有啊。如果说大家有装修需求，今天我们依然新智整家 Q7 补绕的套餐。
0: 对，
1: 本期节目给大家把它的专属报价，节目时段只属于悦动的坐标的节目时段的报价，又给大家带回来了。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我们依然是有起步的套餐，
0: 是
1: 65的套内面积129,900，每超出一个平米的套内面积是1099的这个价格。当然是我们1099的这个价格是说大家任意时间段在10点之前，您说我这会儿开车，我9:50打或者是我9:55打，您都可以享受单平米超出1099的这个价格啊。但是呢，家庭经理今天派他的员工来，我就不知道上期的999的价格还有没有，有多少个名额人家没给我批。
0: 那让刘源说吧。
2: 就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我的权力没有经理这么大，
0: 经理把压力全都转交给你，
2: 对，全部转交给我，就是有10户这样的名额吧，就是我们超出的每平米是999元，因为我确实拿不到更多了。
0: 上一期618的时候，我们是
1: 18户
0: ，
2: 对，前18户，这次就少了8户，因为我呢，等我升到经理的时候，
1: 刘经理加油。
0: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618的返
2: 场，对，
0: 所以呢，它不像618当时这个优惠力度那么大了，但是如果您是前10位打进我们热线电话的，都可以以这个65平米129,900的基础之上，每超出一平米是999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拿到这个优惠啊。前10名，当然说了，我第11名、第12名。1099也很香，因为你到你们那个店面上去是多少钱？
2: 1699到2199每平米，
0: 所以1099也很香。总之，这个电话应该打起来，希望您是前10位啊。
2: 是的，400-606-8866。您想一下，您家套内面积65平129,900，超出单平999，折算下来80平的面积只需要14万左右，就包括了您家的，就比如两眼房，然后呢一体化的设计，什么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电器设计。还有您家的施工，水电木瓦油的施工，以及您家整体的一个硬装，用到的上千种主材辅材，还有您家厨房和卫生间基础硬装的全部，还有部分的成品家具，部分的定制家具，开荒保洁，软装灯具窗帘全部包含在内。这么一个套餐新房的价格才是129,900，您单平米自己其实现在都能算。
0: 是，我还要强调一下这个新智整装 Q7 Pro 这个装修的这个理念，它跟我们日常的这种装修还不太一样。
1: 对，
0: 比如说吧，我们想装修了，比如家里添钉进口了，我们想把屋子里的格局变一变，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诉求。
2: 对，

0: 建议。
1: 嗯，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套餐65平米129,900起步的这么一个价格，超出1平米，如果今天您打电话，前10名的听众是以超出1平米999的这个价格来计算
0: 的，
1: 那么当然您是第11位，那就是1099，也很香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是包含了施工、硬装、厨卫加灯具、窗帘加家具加定制的，不是说简单的就给您硬装
0: 一下，四百落地什么的，
1: 哎，不是那样的啊。
0: 对对对，而且呢，你想一下，这么多设计呢，什么开始我说到的硬装、软装、定制、电器、生活细节的设计，您问问哪一家公司他不收你钱？
1: 嗯，
0: 全包圆，我们是坐在这个套餐里面的。同时，我们的成品家具送了，那定制家具我们也不能少。
1: 对，我每次都说这定制家具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嗯，
2: 定制的话，我觉得要单做的话会比成品家具贵，但是今天全包圆是连成品家具带定制家具，反正都送了，哪儿不够用，咱们再添点钱也添不了多少了啊。
1: 嗯，
2: 所以说这次618福利返场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也觉得也还可以啊。
1: 嗯，
2: 所以说一定要在10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相当于就是明年的618之前您选择全包圆装修，依然用这期的价格可以装明年的房子。
1: 对，他这个给您保价1年，您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咱们可以开工了，那咱们就什么时候开工。
2: 对，
1: 对吧？
2: 对，其实现在往前推的话，比如说打个比方，咱们现在年前年后想住进新房的话呢，这会儿您说我去对比公司出设计方案，然后您再选材料，咱们最后再改改方案，
1: 嗯，
2: 最后您再落定，怎么也得3个月过去。
1: 是，可能大家说，哎呀，马上进入这个7月了，对吧？进入到这个
2: 热天
1: 特别难熬的一段时间了，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想想这个装修我就头疼，没关系，等到天气好了，金九银十的时候，您再装修都没问题。
2: 用这会儿的优惠把方案先定了，等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开工，您比别人还是快一步呀，对吧？
1: 是吧？
2: 嗯，
1: 所以呢，在10点之前，这个电话一定要打起来啊！
2: 没错啊，
1: 对。但是我觉得你们也挺逗的，没在这个方案里写，我都不知道今天还会有999的这个价格。
0: 本来是经理来的，经理确实有事儿来不了，也怕勇哥薅他，然后就说让我来，我这次就准备了10户，我不好意思去。
1: 10户非常的
0: 对
1: 优惠的这个价格，10点之前一定要打起来啊！这个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同时这一次经理也给我一个特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标配的，就是零被动增项协议，同时呢，给大家去准备了一个防增项的一个礼包。
1: 嗯，
0: 这个礼包价值14,200块钱。以往我们都说全包圆不给您被动增项，但是架不住您要主动增项啊。
1: 嗯，
0: 主动增项也是一笔费用。这一次您主动增项的额外的工艺，我们也给您包了，像您家的什么厨房防漏烟，
1: 嗯，
0: 卫生间入口的防潮，老房的水表移位，

0: 朋友好，
1: 大家早上好。
0: 嗯，还有刘源你好，
2: 大家早上好。嗯，
0: 刚才我们把这个返场618的优惠
2: 对
0: 带给了大家，虽然说没有618当天的这个名额那么多吧，但是我们也尽量的给大家带来了十户啊，尤其是前十户听众朋友，您打进电话，您享受的价格是跟618是一样的哈。再说一下，
2: 400-606-8866618的999元每平米的一个价格呢，回归到现在了。
0: 是，
2: 但是这一次只有十户。如果说您是第十一户，其实1099我觉得也很值当了。
0: 是在65平米129900的这个基础之上，
2: 对，
0: 每超出一平米是1099的这个价格，其实很香，比他们店面的那个价格要
2: 少600-1000多块钱。钱不等，
0: 对，但是如果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呢，您就会获得一个超出
2: 65平的面积，就是单平米就是999元。比如说您家66平的套内面积，也就是129900加一个999就行了。
0: 对，所以这是更优惠的，这是跟

0: 日上爱神将这些门，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升级成为四级防盗门，十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像19个点锁点，然后您自己去选吧，有一体成型的，
1: 嗯，
0: 有中间带纱窗的，连门带锁，本期一起送。这门和锁现在其实我们在售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因为那智能门锁是6种开锁方式，
1: 嗯，
0: 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都带的，门和锁这一个组合，少说8000-9000块钱，
1: 嗯，
0: 加拆改费用的12000。对吧？20000回来了，加全房的暖气片，是不是3万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免费。

0: 一个618的返场啊，你不可能下周还返场，是吧？大家也觉得会怪怪的。机会就是这样的，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也很香。我们再让两位把再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
1: 首先是价格上的优惠，如果说您家是新房，今天我们按照套内面积计价，65平的新房，节目期间拨打400-606-8866，只需要129900，超出的每平米是1099元。但是如果您是前10户拨打近400-606-8866的听友呢，我们是999元每平米，再给您加码8-13件的成品家具，纯实木的，全有品牌。

0: 关注公众号五洲阅读。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

0: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0-686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一汽奥迪老款 A6L 买断车清库活动限时开启。

0: 然后包括是这个外面车漆的颜色，还有一些细节，其实都是按咱们的一些审美方式在设计啊。所以咱们也觉得现在中国车设计越来越漂亮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啊。
1: 没错，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发送文字信息或者是留

0: 他的一些才是对。我不知道光辉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1: 嗯，这个东西我觉得买车一定要有取舍啊，朋友们，就是你不可能说我花不到20万、十几万的一个价格，面面俱到，而且什么硬件、什么舒适性、什么豪华配置全部给你堆齐了。主机厂其实也不是做工艺的，因为它涉及到研发呀、涉及到硬件的采购，包括说整车的一个测试，其实它整体的这个投入还是很大的。它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去保证新车能够在这么多，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了说，可能如果说在一个价位你选，可能会有几十款甚至上百款的一个备选，因为现在中国品牌的这种，我们虽然说刚才各个品牌之间的差异。

其实大家还可以去看一个比亚迪前段时间刚上的宋 Ultra 的 EV， 虽然说它没有这个像华为系的支架，但是呢它有比亚迪最新的闪充，所以它的充电速度就跟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像理想的5C 啊，或者说一些6C， 它宣称它能到10C， 9分钟充饱，

味儿啊，所以呢，就是您看看，就是泡到就是什么程度。如果说涉水，就是说您从这走过去，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要是没过那个中网。

0: 因为我本身我有一个老车，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天窗的排水不畅给淹了，整个前排的脚底下坐的这个下面的脚垫全部就泡了，是因为我放在露天的停车场放了得有好几个月，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也没去通过天窗的这个排水孔，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因为我之前的所有车从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我那957，然后等我那天一开一踩脚底下一滩水、啊、赶紧就去弄，然后那个师傅就拿那个气枪吹半天，就把那两个排水孔
1: 给吹通了，
0: 因为他可能车老了之后啊，他原来天窗前面有一个橡胶的这个密封圈、密封垫。

0: 很细心的。
1: 对，他说还是说我不赌就不用管他了啊。
2: 嗯、
1: 这个
2: 呢，像是看什么车，大众车啊，我就建议您换
3: 大众牌的
2: 啊。对对对 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换的多数都是你看那大众、高尔夫还有奥迪，几乎就是
0: 德系车
2: 啊。对，可是您看我那个宝马什么的，还有那个斯巴鲁什么的，到现在了，2010年、2012年到现在都没问题。所以说这东西呢，还是得看。您那是什么车？如果说就是大众品牌呢，我就建议您就换了它，因为它那个橡胶管就容易老化，容易裂断啊，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缩短了。所以说这东西还是得看，让您那个到店里呢不行不踏实，就让师傅啊把那顶棚稍微的往下搭了一点，拆一下给您看一眼，检查一下。
1: 还是看看，如果说您是刚才董老师说这些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吧，您做一个预防性更换倒也没事，因为那东西不贵吧，是不是董老师？
2: 对，不贵，就是换的有点麻烦。
3: 换麻烦得拆天窗，
2: 那不用拆顶棚，
3: 拆顶棚
2: 啊，拆 A 柱饰板。如果说您要换后边的话，还得拆把这个后边的那个

0: 事儿吧，它那个前面雨搭下面那个玻璃那两个角，
1: 嗯，
0: 那个树叶如果说多了的话，它也会堵，
1: 嗯
0: 啊，有的也是我的就是大众车啊，也是大众车，它比较堵的比较多，
2: 嗯
0: 啊，完了还有一项就是老车型，它这个右侧它。那个有电脑有模块，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那堵了之后，它有水积水，
1: 嗯，
0: 它会把模块烧了，
1: 哦
0: 啊，所以呢，
1: 注意一下，
0: 对，到店呢不光检查天窗，也要看一下这个发动机舱，
1: 嗯，
0: 那个风挡下边的雨搭，虽说它是有个饰板，
1: 嗯，

0: 所以后排大，后备箱的呢，就是典型的那种日产的这种
1: 舒适感、
0: 轻便、舒服。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测日产的车，就是开得很舒服，油耗低。你像这种车，它的油耗也很低，也就是亏电油耗百公里可能6升左右。所以这种车如果说用来家用的话，是挺合适的，就没有明显的一种短板，它属于那种水桶车型。
2: 嗯，
0: 对。
1: 对，就其实

0: 群里面
1: 吐
0: 槽，
1: 我说、
0: 啊、
1: 我要晕死了，
2: 差不多。
1: 就是他是风琴角，或者是他这个今天动能回收开的比较强等等。
0: 对，
1: 对，
3: 还有现在好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就是网约车，它那个车型它比较

0: 后风挡那里，
1: 嗯，
0: 是一个弧线，
1: 嗯，
0: 等于说前方和后方全部都是太阳，
2: 对，就是跟温室里的花朵。
0: 我打了一辆，
2: 对，
0: 我觉得我发量还可以，要不然就给我搞晒秃了。
2: 所以其实日产 X8，我觉得可能刚才因为 Team 89也给咱们那位听友推荐嘛，
1: 嗯，
2: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它是像光辉说的那个，我觉得还挺准确的，就是它是没有短板。就是有时候买家用车，你说我特别想要它某一个功能或配置的时候，那可以。但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使用者来说，它比较平均、均衡，而且呢，就包括现在日产也承认它自己是沙发厂啊，就是
1: 沙发厂，他还给媒体送那个
2: 沙
1: 发，就把车座椅拆下来，座椅沙发，然后送给大家。
2: 对对对，就是可能乘坐舒适性，尤其是如果家里面通勤啊，带着老人孩子呀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舒适性，包括整体的这种平稳啊、平顺的这种调教，还是比较重要的。

0: 五座的 SUV 才有，但是那三十大几甚至四十万左右。
1: 对
0: 对。
2: 所以20万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啊，我觉得也可以试试，给刚才那位听友我们也推荐一下，然后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看看吧，因为现在20万。

0: 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

0: 软嫩啊，就是可以有那种限时秒杀特价啊。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啊，回复面霜两瓶75毫升的正装，今天还是那个非常可爱的数字，520块钱、
1: 啊、两瓶75，然后只要520，算下来一瓶只要260，但是正装要1000多，这个价格
0: 对对对，大家赶紧
1: 夸张的，
0: 哎，因为要注意一下效期，效期是到2027年9月啊、嗯，就是说我们最近因为推出了一波的这个清仓临期产品，
1: 嗯、
0: 然后价格呢是要比平常低很多，但是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效期，如果您对效期很介意的，有效期啊，如果是对这个很介意的话。

0: 对，
1: 就是用都是在2007年07，那就疯狂的使用吧。
0: 之前可能万一人家没买呢，今天碰到这智颜面霜，正好是赶上这个想买的，然后今天可以赶紧去下单和囤货。因为现在那个面霜，我觉得除了就是一个日常保养的状态，还有就夏天被紫外线晒了之后，其实皮肤真的特别容易状态差，
1: 是
0: 出油
1: 回不来了。对
0: 对，大齐就被晒了，就特别容易状态差呀，出油啊。然后包括如果你没有做很好的护肤的话，你会觉得夏天整个老了好几岁啊，这皮肤。
1: 嗯，那冬天不就白回去了吗？就年轻回去了。
0: 因为你是白的人，你就。

0: 区加操控性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对，
2: 嗯，所以就还不错啊。您是因为他问的也比较笼统，就是您想知道他哪方面的一些性能，也可以给我们再补充一下您的资料。
0: 对
2: 啊，
1: 是到底看中它什么？像刚才我们上半时段那个消费者看中的就是它的支架，但是也有人说了，说哎呀，现在乾坤支架全系涨价4000，都16000了，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人说，那特斯拉的这个 FSD 还60000呢，16000贵吗？等等，大家你看，对于高阶辅助驾驶愿意花多少钱，开始有一点点分歧了。有人觉得就应该标配，
2: 对；
1: 有人觉得呢可以来按月支付，
2: 对；
1: 有人觉得可能。

0: 都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调整和设计，所以它整体车厢里边的空间会变得更大。
1: 嗯，
0: 那另外李维斯版本也给大家配备了很多人想要的800伏的主动悬架，那在这种烂路啊，像这种起伏路啊，像你操控或者说你转弯的时候，它整体的滤震性，它整体车厢的平稳性，
1: 对，
0: 跟普通的这种螺旋弹簧加液压的
1: 反应快，
0: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如果说您不差这几万块钱，我强烈建议去上李维斯的版本，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表现已经超出了30万的一个这个级别，可能直接去到了 L9 李维斯的50万那个级别去了。
1: 50万那个级别了，因为 L8 还没开过 ，L9 那个一个多月以前开过，因为 L9、L8 都是 Livis 版本，你都带这个800伏主动悬挂套，我觉得其实体感应该不会差的。
0: 对，
1: 再加上它的全线控底盘、马赫M100 的芯片，还有5C 增程的这个超充等等，这个基本的框架，我觉得 L9 大哥都弄好了，往 L8 上移植，甚至往更这个下面的小兄弟车上移植，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技术下放的一个路线。
0: 对，就是他把像800伏主动悬架这种最核心的也是最贵最烧钱的配置给到了

0: 后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比较高，所以这次就是更高端化的这种，咱们也期待一下市场的这个销量吧。
1: 对，好，10:55，那时间关系还有汽修问题，咱们留在下一次，等老师来的时候再回答吧。
0: 好，谢谢。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感谢光辉老师，感谢董老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2: 再见，
0: 再见，明天再会。
1: 明天见了，拜拜。明天交管问题，
0: 哎，对，大家有任何交管问题啊，可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私信平台，然后明天呢，冯震警官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来帮您询问。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四环的大郊亭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东四环的大郊亭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南四环的公益西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公益西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现在东部环路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东二环南向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还有东三环的呼家楼到团结湖双方向，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姚洼湖桥，还有东五环南向北。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游走世界的这个主题了啊。我们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

0: 快一半人了。
1: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0: 明白。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或者说玩法呢？
1: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0: 没苦硬吃。
1: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 踏区的这种

0: 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大家啊，想看图，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走着”啊，走着，咱们就走着，听着咱们跟着王莹，然后给我们的讲述，以及我们看着图片来跟着他，把思绪拉到法国。

0: 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1: 就在海边溜达。
0: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1: 既然提到了吃，咱们就提前把第三个关键词放给大家，好不好？
2: 好，
1: 大家啊，刚听到王莹说了啊，如果您要是沿着这个叫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走啊，这样的一条徒步之旅的话，您可以品尝到非常新鲜的海鲜，还有一个叫什么马赛鱼汤，我记得哈，哎，有给您放图了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儿“开胃”。开胃啊，这才是开胃菜，咱一点一点的跟大家细说。您先回着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开胃，看着图，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请王莹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些都是法国的哪些特色美食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体验呢？我们稍后见。
3: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建外大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建外大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东三环的北向南分钟四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北向南分钟四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南右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南右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南四环的东向西公益西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东向西公益西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协和医院现在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啊，现在是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西段东向西，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西向东，东单三条东西双向，教卫胡同北段的南向北啊，这些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在此提示大家。还有东三环的十里河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十里河桥北向南的方向啊，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提示后车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游走世界系列，我们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回复了走着之后有两个拼图啊，刚刚说完了第一张拼图，第二张拼图还没说呢，给大家讲讲这第二张拼图。第一幅就是在海滩边儿，
1: 对，第二张拼图应该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些非常神话级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线路，就是可能很多世界很多这个徒步的发烧友们喜欢的线路，
0: 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

0: 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路徒步的。
1: 明白。
0: 然后下面一张就是婉乔刚才说的，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1: 嗯，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0: 当然可以啊。嗯，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
1: 嗯，
0: 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 来尝尝
0: 的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法律，20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但是最近有没有改变，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知情人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来讨论一下。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那最后一张有一个美女拉着一只牵着一只特别帅气的狗。
0: 哇，这个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一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1: 哦，
0: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1: 嗯，
0: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 对，
0: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

0: 诺曼底呀、布列塔尼亚，就是而且他你看他喝的那个是用一个这种玻璃杯，然后其实他当地呢是有一种小碗喝这个苹果酒，
1: 大碗酒小碗酒
0: 对小碗酒，然后你在布列塔尼比如说你吃一个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可丽饼，然后喝一个这个酒，这个苹果酒，那就是特别特别地道的一个布列塔尼的那种小吃
1: 吃法
0: 啊，布列塔尼人平常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吃法。
1: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1: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0: 是的，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1: 明白，如果大家啊也心动了，觉得说哎呦我其实一直想去一趟法国，也不知道该怎么玩，您不妨今天就回复一些关键词，看一看图是不是就是您心目当中的这种旅行的状态啊。您先回复走着啊，走着您可以看到不同的法国非常有名的徒步线路的美景，您再接着回复开胃，那就是法国的这些小吃啊、面包呀、肠啊、这个奶酪啊、生蚝啊、海鲜，哎呀，您都能看着啊。反正就是我们听众刚刚也都说了啊，看着就想吃想喝。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复一个关键词，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入画。啊，入画就是进入画面了啊，出入的入，画面的画，您回复入画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0: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东三环十里河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东三环十里河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建外大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东三环北向南分中四桥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在玉泉营桥南右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南右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东向西公益西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东向西公益西桥左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另外，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在此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再次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刚刚我们说到了前两个大家回复走着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一些法国非常经典的一些徒步线路的美景。接着您回复开胃，您可以看到各地法国南法也好啊，然后西南部也好啊，然后北部也好，哪儿哪儿都有的这样的一些法国的有名的小吃，包括红酒，叫什么苹果酒，
1: 苹果酒，
0: 哎，那苹果酒看着那个颜色就想喝，它应该甜甜的，应该肯定好喝。你喝过吗？
1: 喝过。
0: 是甜甜酸酸的吗？
1: 我觉得夏天喝特别合适，
0: 清清爽爽的。
1: 对，很清爽，然后又香香的，对，凉着喝，有那个苹果香嘛。
0: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去啊，就很适合去那儿吃喝。还有您回复入画啊，进入的入，画面的画，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的感觉。比如说第一张图，大家看到那个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
1: 嗯，
0: 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
1: 哦，
0: 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你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1: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0: 嗯，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后面的几张啊，然后就是在我看看是在对是在后面的两张，然后倒数的第二张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1: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0: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1: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0: 走在上面，
1: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
1: 对，我刚刚看到海边有一个黑色的，我以为是一个沙滩，有一个有一条路，原来这个不是哈。
0: 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海滨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1: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0: 对，是的，是的。
1: 哦，早知道我把这两个拼在一起了啊！大家如果看到第一张有点夕阳西下的那种剪影的这个象鼻山，您和倒数第二张绿油油的从这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俯瞰的这个一个视角的照片的话，这两个可以结合着一起看，白天和晚上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张图下面的那一张，大家看那。

0: 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

0: 其中有一个有水面的这个城堡，大家能看出来，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嘛，
1: 水农所
0: 、嗯、还有就是那个有一张拼图，中间有两只小鹿，感觉
1: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0: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1: 对，如果
0: 你车开不进去的。
1: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0: 明白、嗯、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嗯、出不来了。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
0: 哦、
1: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0: 就休闲方式。
1: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0: 很随性
1: 的，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0: 嗯、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入画啊，进入的入，画面的画，回复了之后呢

0: 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大小大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宽心，嗯，您先回着看着图，然后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然后我们就能间隔一小段了啊。
1: 对，大家看到，大家都看到这个图了呢，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0: 什么品种都有，
1: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或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子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

0: 种各样、哦嗯、对不一样的好看的那种南法的那种颜色的小船，
1: 对，
0: 然后
1: 这些都是个人拥有的是不是这些小船？
0: 嗯，有很多是个人拥有的，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
1: 哦、
0: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1: 明白、嗯、啊，大家回复宽心啊，宽心，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0: 对，
1: 嗯，
0: 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
1: 嗯
0: 嗯，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

0: 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本土、
1: 嗯、
0: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1: 哦，
0: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1: 嗯、
0: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火山啊，
1: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0: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1: 不可能
0: 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旺，而且留尼旺把这个长长的瀑布，
1: 是这个吗？
0: 对
1: 啊，就是大家回复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最后的一张图，在画面的底部有一汪水，非常漂亮，像蓝宝石一样，然后在右侧边有一个细细的小瀑布流下来。
0: 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马尾辫，
0: 叫新娘的头纱。
1: 哦，真的好听，比我说的这好听多了啊，
0: 是
1: 更加的浪漫。
0: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是个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

0: 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探秘吴桥杂技欢乐城，接受百场杂技发起的极限挑战，玩转千里河。和同心岛陪孩子做一场仲夏之梦，走进廊坊凌空经济区，解锁身边的遛娃圣地，探秘野狐岭，欣赏沉浸式马术剧《梦回蒙园》，到崇礼度个假，畅享山中的清凉夏日，徜徉漫山花溪谷，找回当年的欢乐童年，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8: 中国长城博物馆，
7: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时间12:00。

0: 少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东四环北向南东风北桥左侧车道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京开高速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南侧啊，在右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减速慢行。另外在西三环的南向北普惠桥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啊，一定要提前并线。另外协和医院周边的情况是东单北大街的北向南车多，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车多，金宝街西段的东向西车多，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一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到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避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6: 天气是越来越

0: 出来，酸酸甜甜的，一下子就把胃口都打开了。吃过普通的杨梅，但是您吃过像乒乓球那么大的仙居杨梅吗？您吃过吗？都说呀，中国的杨梅出浙江，浙江的杨梅呢就属冬葵了，说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款浙江仙居的这个地儿是专产杨梅的，单果的最小也是20克起步，最大的得35克，也就是乒乓球那么大差不多吧。我们呢都给大家上架了，我推荐啊，嘴馋的朋友一定要买回去，您得尝尝，这是特别好吃的杨梅品种，咬一口全是厚墩墩的果肉，核呢还特别的小，汁水直接就飙出来了，甜滋滋的还带那么一点点酸，冰镇着吃就更爽了，暑假瞬间您一吃哇凉快一大半。去超市买普通的杨梅那一小盒呢就得30多块，还都是小果，核大肉薄的。那冬葵的杨梅呢在精品店的价格呢更是贵到了离谱，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仙居杨梅直接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挣差价，那价格一下就打到最低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杨梅109元起，就能够带走一大箱，差不多2斤左右，而且呢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都是独立塑封锁鲜的，杨梅很难磕着碰着。再说一遍啊，最低只要109，到手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是原产地直发。微信登录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杨梅109元起，就能够带走一大箱。
1: 点起炉火，拿起锅铲，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吃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2: 听，是这个味儿不？
0: 就是这个味儿。
3: 就是这个味儿，欢乐正前方啊！大家中午好，我是林鹤。
0: 不知道您吃了没有？今天的天儿真好，各位好，我是王维。
3: 据说明儿早上可能还会有最美早霞呢 大概也就持续10分钟左右，所以有这些长枪短炮的，今儿晚上可能把固定机位都支好了，
0: 哎呀，
3: 就等着明儿早上这景呢。
0: 哎，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聊早餐啊，跟世界杯相关。您觉得吃哪款早餐适合看早上起来精彩的比赛？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身边的美食。
3: 身边美食可多了，您比如说马上这学生也该放假了，北京也要进入这个旅游的高峰期了，那谁还没撒俩朋友啊？
0: 是，
3: 比如说您老同学啊，或者说一些老朋友啊，外地结交的一些好朋友，人家要来北京，咱除了带人家上长城、颐和园、天安门、故宫之外，晚上怎么着也得搓一顿吧？
0: 真是吗？所以今天啊，就想来聊聊您身边的美食。我们本来呢，今天请来了一位美食家啊，那人家真是吃过见过的，从人朋友圈里看的，天天工作就是品，
3: 关键人干吃还不胖，
0: 是，但是因为堵车，所以到现在人家还堵着呢
3: 啊，
0: 没关系啊，我们的话题还是照旧的啊。赫呢，跟我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今天呢，主要来聊的就是新京菜。现在在北京街头巷尾呢，出现了很多的馆子，人不叫鲁菜馆子了，人家叫新京菜馆。

0: 盘啊啊，包括一些逻辑啊、步骤啊，可能跟以前的老传统菜也略有差别。
1: 是的，是的。今天呢，就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北京的这些新京菜馆，您都吃过哪家？我们今天呢，既然我们的嘉宾堵在路上了，本来让他推荐他吃过见过的在北京的新京菜馆子还不错的，没关系，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那这吃过见过的人那就更多了。
0: 对，包括您平常经常去的，甭管是老字号啊，还是一些新牌子呀，或者说您有什么新发现，有什么新菜，咱都可以在互动里边啊跟大伙儿聊聊。那联系的方式呢，一个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
1: 是的
0: 啊，我们这两波朋友啊，大家会在一起，今儿中午我估计咱们这菜少不了，
1: 肯定少不了。您到新京菜馆子里您必点的几个菜，烤鸭咱就别聊了。
0: 哎呀，烤鸭呢就是北京特色，来了不吃就等于没来。
1: 对，新京菜馆子啊，您

0: 那个赫儿吃过哪些新京菜的馆子？
1: 新京菜大董，
0: 小大董吧。
1: 啊，小大董，
0: 哎，这都算新京菜，确实是。
1: 哎，
0: 而且人家叫意境菜。
1: 对，以前包括像工体的1949。
0: 哎，1949可以、
1: 啊、烤鸭、
0: 啊、
1: 老能看见王菲啊
0: 啊，反正我觉得装修的比馆子好。
1: 哎，还有就像一些加边的、
0: 嗯、
1: 一些小店
0: 嗯
1: 啊，我觉得吃的也不错。您比如说像吃这新京菜，有一样我就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
0: 嗯，
1: 盘子特别大，它好像是用山楂做的一种小红叶，然后里边包着一些果仁那么一个菜，我就没弄明白它到底是寓意何在。
0: 嗯，
1: 就是吃起来是酸酸。

0: 包括你比如说人家那个烤鸭专门要配就是自己调配的一种小饮料
1: 啊，
0: 跟这个鸭子人家一块搭
1: 烤鸭和饮料
0: 啊，
1: 人能配上，
0: 哎，对对对，人家花饮
1: 啊，
0: 花饮，
1: 你像以前咱们是蘸酱蘸糖，
0: 嗯
1: 啊，现在好像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酱，
0: 有。啊

0: 格也是特别能接受，
1: 很亲民。
0: 哎，对对对对对啊！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刘文正啊，人说在团结湖路口的东北那儿有一家饭馆，店名就不说了。他说个人观点还阔以啊，主要是看价位和菜量。
1: 嗯
0: 啊，东北侧。那路口东北侧的那馆子就是加油站斜对面的那个呗，
1: 就是以前那原来是一烤鸭店，
0: 是，哎，现在不是烤鸭店了吗？
1: 改了，
0: 哦，现在改了，就是北青报的那个斜对面的那个，
1: 对，
0: 哦，叫什么呀？那叫就在嘴边上，我那天还从那儿过去了，
1: 哇，还有那儿卡呢，
0: 你看看，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0: 另外我觉得在北京现在开的也不错的被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就是咱们吃过那十九
1: 啊，十九
0: 十九也算新京菜。
1: 嗯，对
0: 对吧，
1: 对，它里边有大菜，但是更多的创意菜偏多。
0: 当然当然、你想人家的总厨现在在北京开的大连锁，你看啊，十九做的新京菜算一个，然后现在很火的那叫什么新京煮啊，是什么，就是那吃涮锅的那个，那也是他的。
1: 嗯啊，荣记算新京菜吗？
0: 新荣记不是，
1: 还有粤菜，
0: 吃那个福建呐、广东、
1: 南方菜，
0: 哎，对对，那是那些的，
1: 反正贵的我都能记住。
0: 哎呦呦，行啊。
1: 竹子说，通州还有一个小楼饭庄啊，
0: 对，
1: 清真餐厅，
0: 是是是，
1: 什么烧鲶鱼啊，叉肉条，
0: 人家那儿有三绝啊，其中这个。那个烧鲶鱼的这个就算人家的一绝、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小胖还专门跟人学烧鲶鱼怎么做，
1: 学会了
0: 不行，就是形你能学成那个形，因为浇完了以后那鱼整个就
1: 撅着的，
0: 是一个对勾的那个样子，你能弄成那个形，但真能做到从外皮一直吃到里头全是焦脆的，你很难做到。
1: 哎，你说这个咱就得刚才回到这个历史沿革上，就是说原来这些老菜那可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对吧，你看几十年上百年、恨不得明清那会儿这菜就这么炒，炒到现在还是这个味儿。如果说大家就说哎呀创新多简单啊，你把这个跟那个拼在一起，实际上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味道是需要锤炼的。
0: 是是是是。你看像通州的小楼也有好多年了。之所以叫小楼，是因为人家确实有一栋楼，
1: 小白楼，
0: 哎，确实有一栋楼，
1: 好几层呢，
0: 生意很好、生意很好。当地的那些朋友，比如说婚丧嫁娶，都在那儿办。我先是真没觉得它有多大，后来我进去一看，嚯，真。

0: 蜂窝煤啊什么，这都算创新。
1: 这能申请专利吗？那你说你要好不容易好几年研发出来一菜，再让人学去，然后遍街都是，那不就没有创意了吗？
0: 所以很难，真的很难。
1: 就什么时候能给这些菜系创新弄个知识产权？
0: 这太难了，
1: 太难了，
0: 真是，
1: 因为每天都吃，
0: 真是。你看晚安人就说了，说我的工作就是一个美食摄影师
1: 啊，天天照那些，
0: 职业就是拍这个的，
1: 厉害。
0: 说拍了不少好馆子，比如说西河雅居
1: 啊，
0: 这颐和雅居，
1: 这离咱不远，
0: 然后咱们也老吃嘛，
1: 是，
0: 对呀、啊，别看人家家馆子里的卤菜呀啊，新卤菜多，赫儿我们。每次去人那儿吃，最爱吃的还是人家那炒饼，
1: 炒饼酱爆鸡丁
0: 啊，人家很好吃、啊。
1: 就是我们愿意吃的都是实惠的，
0: 啊、
1: 像那些创意，你像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就是目前啊，就是新京菜，它讲究的是菜品和环境的互动，你听着挺深的吧？实际上呢，你就像这个颐和雅居这样的，有院落情怀的和极致简约的结合在一起，就是院儿，哎，古朴啊，很简约，但是没有那么豪华的装修，就是四合院啊，屏风啊，栅栏啊，老物件啊，就这些东西跟这个菜是呼应的，这是一个呼应啊。第二个就是互动，你发现去这新京菜馆还有一个什么为了，比如说人服务员啪给你端上来一道菜，不是给你搁着就走了，给你弄点干冰啊，弄点烟火，再点个小火熏一下，倒点茅台啊，啪弄个火啊，再给你表演一下，这叫什么啊？这叫互动式，就是跟你之间有一种互动，不像原来啪往桌上先您请您就吃。

0: 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已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导航乌兰察布，
6: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0: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双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心城区的东单周边，目前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北双向、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向、台机场的南向北、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的东西双向、东单三条东西双向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点起炉火，拿起锅铲，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支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3: 听，是这个味儿不？
4: 就是这个味儿。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中午好，我是林鹤。
4: 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今天就我们

0: 很多人不说，可能我们都想不起来了。
1: 真是，而且有的朋友提到的一些馆子，我们俩都没吃过。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刚才登恩人家说了石景山那边人家种草的那个馆子
0: 啊
1: 啊，胡同菜真的有机会可以去感受
0: 尝尝哈。
1: 哎，是的，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在餐饮界没有什么高低啊，也没有什么好坏，
1: 对，
0: 就是吃喜欢。我就好这口，你甭管多远、我就去，也不管贵贱、
1: 当然
0: 就吃的自在，吃的欢喜，这才是美食的境界。
1: 真是，你看我们的听众就说了，说他觉得新京菜感觉就是一帮厨师啊，根据京味儿，根据那种老的传统的手法，人家自发的研究的啊，集合了各地的口味，
0: 融合菜、就融合
1: 菜、是那天庆儿就这么理解的。但是呢，庆儿也说了，说走着走着那个融合那融字儿就变了。
0: 怎么讲、
1: 就变成川鲁粤淮扬在这馆子里全有
0: 啊，就 mix 了。
1: 哎，就有点那个太熟悉那意思，
0: 什么都有，
1: 是
0: 要什么有什么、
1: 对
0: 啊，你像1983也说了，他说北平食府也算吧。其实啊，我们今天就没有聊那么多老字号，像什么同和居啊，
1: 对，没有。
0: 其实他们也面临着这个改革的这些阻碍，
1: 对
0: 啊，也面临着这些挑战。你说不改了吧，没人儿。改了吧，又怕有风险。
1: 所以啊，传统的老字号现在基本上就面对两方朋友时刻。一方朋友呢，那真的是长辈级的
0: 老人。
1: 哎，老人，就老人一说，咱们比如说那个，咱们去吃啊，北平师傅，什么北平师傅？我要去吃同和居。
0: 对，
1: 那北平师傅是什么鬼？同和居多那好的好的，听您的，
0: 是吧？
1: 实际上年轻人就觉得，哎，那个太传统了，但是老人爱吃、
0: 老人。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客，
0: 就是吃北京的这些特色。
1: 那当然了，一来人家先查，哇，这北京八大楼，我这个得吃啊，对吧？吃。
0: 对，包括像很多有历史的一些，
1: 那
0: 这个饭馆，你比如说什么砂锅居之类的
1: 啊，对，
0: 那以前呢，这老辈儿的时候就有，一直吃到现在。
1: 那是人家那馆，你看现在有一些新的馆子，门口都拍着老板跟导演呐、女演员啊合影的，但是那些老馆子，那包间里放的都是梅兰芳写的呀，
0: 总理啊去过啊，
1: 哎，对，老舍在那儿的题字，这多厚重，
0: 郭沫若又给写的店名之类的，
1: 是吧？人说说那个梅先生每个星期都来，都坐这个包间这个位置，他常点这仨菜，要不然您你想
0: 来一套，
1: 哎，同款，
0: 来一套，
1: 是吧？这种感觉多厚重。
0: 但是他们也面临着这种挑战。那我觉得现在很多去创意新京菜的这些厨师们，有的也是从这些老馆子出来，
1: 当然
0: 他有抱负有理想，他想在这个餐饮的这个脉络上以留下自己的一笔。但是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啊，大家伙也能知道，就是原来专门有拍菜单的，
1: 有，
0: 哎，拍菜单的，比如说围了刚开一饭馆，哎呦，菜单做的特别精美，多一半都是自主创新的菜，我就去了，咔咔咔咔咔一顿照完一顿点完一顿吃走了，过一星期我那饭馆里你有什么我也有什么了，
1: 对，
0: 就没有什么保护，
1: 对，
0: 就对于厨师的这些付出没有什么保护。
1: 是 M 说，哟，今儿节目行嘿。集思广益啊，这么多的朋友都把自己压箱底的那些觉得很好吃的馆子，新京菜的馆子都弄，我就在某点评上，我就收藏、我先种草，改天有机会我就一个一个吃去。
0: 哎，您这不错，就是大家历练出来的，您直接就现成的。
1: 真是，
0: 当然这个还是那句话，吃饭呀，就还是吃自己喜欢，您肯定也有自己喜欢的呀，给我们说个一个俩的都行，对吧？你像 Ducky 就说了，他说砂锅居现在好像一直没变，但是我最愿意吃砂锅居的还是那个肉片，
1: 哎，
0: 就不是酸菜啊，专门有一个58块钱的一盘蒜泥白肉似的
1: 啊，那是老菜，
0: 好吃，
1: 老菜，
0: 切的又薄。
1: 那天我听峨眉酒家的总厨说，人家现在也有改变
0: 啊，
1: 据说特便宜的一个套餐价， 你就可以在他们家把人家标配的几个必点的那些
0: 大菜
1: 啊全都吃，但是你会觉得我、哦、好值，
0: 嗯，
1: 很便宜。
0: 但是提到峨眉，还是宫保鸡丁。
1: 那当然，那当然，
0: 还是想到宫保鸡丁。
1: 是是是、嗯、啊，古月家人说了，百花人家好多的菜，那就吃不过来呀、啊，太多了。说以前他们家那咸菜，就是贺说的那个。一坛子一坛子，说以前那咸菜不要钱、
0: 啊、
1: 后来因为吧这来的人太多，这不要钱赔死了，
0: 是
1: 所以改卖的了、
0: 他们家还有那个粥，各种粥也非常好吃，反正他们家就是主食的天堂、
1: 嗯、
0: 一到那儿啊我就搂不住了、
1: 嗯、
0: 什么都想点，什么都想吃，而且量也很大。
1: 其实像有的朋友说的那个对，就比如说您奔西边去玩儿啊，你比如说房山呐、啊，
0: 门头沟
1: 啊，门头沟啊，您去那边玩，包括去什么窜底下呀、灵山啊玩、
0: 嗯，
1: 您路过那儿，您就可以去馆子打个卡，
0: 嗯、
1: 这没问题。
0: 但是你去晚了还真没地儿，尤其是周末，门口也没有停车的地儿、啊、挺不错的。
1: 嗯
0: ，DOC 就说了，他说杨大爷那个大保健是他发明的，但是从他们家有了以后，全国各地全都是一米大羊肉了，全都上大保健了。
1: 你能怎么着？
0: 也不能怎么着，
1: 这不就是吗？
0: 幸亏杨大爷现在心宽体盘，
1: 对，
0: 这心眼儿但凡小点的，我估计真真的都气死了。
1: 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那个大爷说他那儿丢的东西丢的最多的是什么
0: 啊？饭馆还丢东西呢？
1: 那都丢丢就不、啊、就那个食客来就觉得喜欢
0: 啊，拿走
1: 哎，喜欢、
0: 啊、丢什么、
1: 啊？先是我还以为。一人一小锅走的时候顺了
0: 啊
1: 或者说那个叉子勺顺了，他说不，他说那个不会，
0: 嗯，
1: 就是点菜的时候不是有那码吗？
0: 啊，对，什么什么羊肉凉菜那个，
1: 哎，对，那
0: 就跟币似的、那个、
1: 哎，对，那老少
0: 啊，拿着做纪念去了。
1: 对呀、
0: 啊、他得老做。
1: 对呀、
0: 啊、哎，其实这个是有文化的、
1: 嗯、
0: 啊，就是在德国慕尼黑有一个啤酒馆叫 HB，
1: 嗯
0: ，HB 那大扎啤不是一升的吗？
1: 嗯，
0: 他也不能说是拿走了，这是不对的。
1: 嗯嗯。
0: 但是呢，他约定俗成，
1: 嗯，
0: 就是你能把那么大的杯子从那个店里拿走，店员是开心的。
1: 哎呦呵，
0: 他是开心的。
1: 哎呦，
0: 就证明你心里有我。
1: 哎呦呦、
0: 啊，而且你技术还可以。
1: 哎呦呦呦，
0: 就是也是一种莫名的文化吧。
1: 嗯、
0: 啊，就跟杨大爷这一样，哎，把你这也拿走了，
1: 对吧？
0: 喜欢你我才拿呢、
1: 哎，
0: 不喜欢我不拿。
1: 哎，大 K 也说了，说德和斋的杏仁豆腐。
0: 嗯
1: 啊，
0: 老菜
1: 是是是，但是德和斋呢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爱吃面条，
0: 嗯、
1: 他们家就在延庆里那儿有一个楼上楼下的小馆子、
0: 嗯，
1: 你进去以后，比如说你吃个茄丁面呢，比如吃个打卤面呢，我最爱吃的是羊肉串面，
0: 嗯，
1: 但是对于咱们来说，那一大碗，那真的是一大碗，
0: 能造了吗？
1: 能吃，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一大碗。我那真是吃不完啊，你就觉得嚯、哦、越吃越多越吃越多、
0: 嗯、哎，雷子，刚才咱们聊的这些创意菜应该都是大菜，但是北京也有好多小吃，你像爆肚啊、
1: 嗯、
0: 豆汁啊、炒肝，
1: 有
0: 还有你最爱的炸面，这些
1: 是、
0: 嗯、你觉得这些是不是也有一些创意了
1: 啊？我觉得
0: 你像比如说你去方砖厂或者去哪儿，比如说现在吃面不是给你上一大碗一种卤的，
1: 嗯，
0: 他是给你上一碗面，
1: 嗯，
0: 给你拿几个小碗，
1: 嗯，
0: 然后呢给你弄点酱，哎，再弄点什么茄丁呢，弄点西红柿的，
1: 嗯，
0: 弄点豆的、
1: 嗯、
0: 每一样都让你尝一小碗，
1: 嗯，
0: 就是把整的化成零的了，
1: 嗯，
0: 哎，让你各个味儿都尝尝、
1: 嗯。

0: 面，
1: 自然博物馆，
0: 哎，对，自然博物馆，西门的正对面，那应该叫大海碗，
1: 嗯，
0: 就吃那个
1: 炸面，
0: 哎，对，那也是吃鲁菜的嘛。然后我就说，我说那我来一碗，然后人就看着孩子说，那个孩子吃孩子的。那我一想就明白了，
1: 小份儿，
0: 哎，小份儿的。但是我以为呢，就是人家约定俗成那什么，
1: 分大小碗，
0: 人家就是专门给孩子的那小的，
1: 哦、
0: 而且呢，烙的那套嗑都不一样。
1: 样
0: 比如说大的那个，啪，那个几碟几碗得磕磕碰碰的往里放，
1: 咔咔咔咔咔，
0: 哎，一边有讲究。给孩子那个也有，比如说男孩的。啊，就跟男孩说啊，女孩的就跟格格说，
1: 有科，
0: 哎，对，所以孩子还觉得呦呦呦呦，感觉不太一样。
1: 这是文化、
0: 啊，
1: 文化能传承下去，不光是这个美食，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交流和沟通也很重要，
0: 是
1: 就跟现在给你倒干冰一个道理。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是是是，
1: 一个道理。
0: 啊、对，民迪说了，今年年初在前门的北京坊啊，这个局气。请到北京来玩的表哥两口子吃了一顿，啊，抓炒里脊啊，什么土豆泥啊，什么都非常的好吃啊！
1: 哎，真的，你说现在外地要来朋友，说哎，就吃点你们有特色的，你们北京火的，咱往哪儿带呀？您收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你基本就

0: 西南北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1: 顺便再买一那别墅
0: 啊。哦，
1: 大家可以说，他说你像八大楼的烤鸭和京剧，这算匹配，这也算创新。我觉得这应该是老传统，
0: 嗯哼，
1: 以前就有，
0: 是，
1: 但是这很有北京特色，
0: 是。
1: 或者说你吃完了这些，您再听一相声，这也算北京特色。
0: 那对对对嘛，对嘛啊！不哭说，曾经有一家不务正业的服装店。开了一家北京的创意菜和北京菜的
1: 跟西餐结合的，
0: 哎，对对对，
1: 开两家店，
0: 哎，是吧？
1: 他就开始搭配了，比如说炸丸子配芝士蘸芝士吃，
0: 嗯，
1: 这就是西。

0: 太对了啊，就类似于你比如说我那次去雍和宫，就在雍和宫的那个出口斜对面，方砖厂在那儿开了一店。
1: 哎，那儿火，国子监，就在那儿交汇了。
0: 门口那个 L 型的那排队，人外地朋友来就为了尝一口。那人说了，哟，全是平房，来一个老北京炸酱面。
1: 对，这个包括像什么锣鼓巷啊，也有这些。
0: 有，
1: 而且现在菜量变小了，各样你都能尝一尝，我觉得这挺好的，这也算是创新吧，也算创新。老刘就说了，他说宽街那儿有一家清真老字号，对，应该是在那个路口的东南角上，白色的建筑外观，也老吃，但是那也算精彩。

0: 边上天宁寺桥底下，你吃那白，你去点一个人家自创的，就是那里头人家又放上炸的辣椒，弄的那个花生米，还放了点薯片什么，炸的那么一盘，就有点那个辣子鸡那意思，但是那里头一点鸡肉没有，你就吃那个。
1: 实话跟你说吧，本来我都想点，结果点一份点多了，没吃完。
0: 哎呦呦呦，
1: 他那个羊蝎子上的肉太多了，
0: 那人家肯定问你，您是哎，您是要哪种的？
1: 就真的就吃不完，我觉得吃三锅的羊蝎子，基本就差不多了。那哪是羊蝎子，那就是纯羊肉啊，太猛了。但那汤是不错，
0: 你下次应该带一暖壶，可以把那汤先打包了，对吧？
1: 倒着吃，
0: 哎，对，那个才是精品呢，哎呀，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新京菜，但是聊新京菜的同时呢，其实有更多的朋友都聊到了老的鲁菜馆子啊。当然了，大家呢也和盘托出，把自己心目当中喜欢的那些在馆子里头必点的菜也给我们都发上来。
1: 然后这位说，其实咱今儿就聊的也差不多了哈，馆子也给大家推荐差不多了，其实我们就介乎于在传统和创新之间。你像 DU 就说了，他说中医院应该是宽街那中医院，斜对面在平安大街上那白魁老号，他说现在还票，就是拿票，
0: 嚯，
1: 就是你买什么菜拿票，拿票再去叫菜，他说很有复古感，挺不错的。
0: 那你想，刘文正说了，这个东华门那家四季民福，就靠筒子河边的那个
1: 啊，
0: 因为
1: 露西那个，
0: 对啊，因为最靠窗的那几个位子是可。

0: 看见大家吃的这些好吃的，不光说各位有美食的品鉴能力，同时也觉得大家这生活过得也挺有乐，
1: 当
0: 也有滋有味儿的。
1: 当然了，
0: 哎，咱们希望每一个朋友啊，不光每天工作上班，歇下来的时候咱也品品美食，对自己好点。
1: 真是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节奏放慢下来。所以那天的有一位。

0: 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

0: 为了能够找到小山，米尔曾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来到了福建籍华工较多的城市海里福，遇到了一位酒吧老板。
1: 先生，我介绍一下自己，皮特郭，请问您
2: 啊，米尔顿·嘎德纳，
1: 嘎德纳先生，您好，
2: 您好，叫我米尔顿就好。啊，
1: 好的，米尔顿 ，Rose， 给米尔顿倒杯酒。
3: 好的，老板。
2: 啊，谢谢。
1: 米尔顿，来这边坐吧。
2: 好的，好的。

0: 我还留着你送给我的阁楼呢，你怎么就
1: Milton？小山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中国人相信这样的人死了以后一定会去极乐世界享受着安宁和快乐。
0: 你说的对，小山可是天使，他一定会去天堂的。
2: 皮尔坦，喝杯酒吧。
1: 对，喝一杯。可以啊，今天我陪你喝，你想喝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0: 哦，谢谢你。
1: 来，干杯。
0: 干了。
3: 这一夜既是悲剧的结尾，也是悲剧的高潮。也许米尔坦早已猜到了这样的结局，可只要没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怎么也不愿相信，他万能的山子哥哥竟会如此抛下他，离他而去。郭小山魂归故里，也许这就是米尔坦心心念念要回到枯凉的原因吧。可是姑娘到底是哪里呢？
4: 喂，我是钟汉。哦，贝蒂啊，你要去市中心接你编织记忆班，邀请我一起去。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好的，还是我开车。白天，你好像每个星期要去三次接你编织记忆班啊？
5: 是的，周一、周三、周五义务教学员编织。
4: 义务教学员啊？
5: 嗯。这些学员呢，都是残障人士。
4: 哦，那你可够辛苦的。
5: 没有，你不知道，这个接你编织班呢，是我姐姐接你办的。接你是米尔顿的前妻。
4: 啊，
5: 我以前没跟你说、
4: 啊、
5: 我姐姐杰妮1968年去世，她跟米尔顿生活了37年，我和米尔顿生活了10多年。
4: 哦，哎呀，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对米尔顿的童年虽然了解，但并不熟悉。
5: 对对对，米尔顿讲过小时候在中国的事情
4: 啊，
5: 可是我不知道他想回去的哭脸

0: 头在草坪上走走，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电梯门正要关时，杰尼手捧着一大摞床单跑进了电梯。
1: 等等，谢谢。啊，是你？
2: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
2: 哟，你床单掉地上了。
1: 我。
2: 哎，我帮你吧。啊，给你。
1: 谢谢你。
2: 没关系。
1: 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就弯腰捡床单，一定很疼吧？
2: 还好，没你捆我手脚疼。
1: 哎，我到了。
2: 我可以帮你一起拿到你要送去的地方。
1: 嗯，
2: 给我吧。全部给我吧。
1: 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恢复的好快啊。
2: 嗯，是啊，医生说过两天拆线就可以出院了。
1: 啊，就是这里。啊，把他们放在这儿吧。
2: 好的。
1: 嗯。
2: 那我走了。
1: 嗯。哦，等等。
2: 怎么了？
1: 你不是昨晚把那个宝贝放在床头柜吗？

0: 是也没睡好。
1: 我又想起爸爸临终前跟我说的话了，他说他忘不了当年被土匪追杀时，郭大山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我们一家，还有郭小山为了救儿受伤。爸爸说没能再回到中国，没能再

0: 这间屋子里摆放的都是米尔顿爸爸留下来的东西。
1: 是啊。
0: 哎，这几幅书法呢？

0: 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103.9，北京交通。

0: 创信息。
1: 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周边车流集中，中门路口南北双向，中门东大街西段东向西，台机场大街南北双向，正义路南向北，东郊民巷东段东西双向，大华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

0: 1955年，加州大学准备选派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为期一年。一得知这个消息，米尔顿就找到校长，准备报名。
1: 您真的考虑好了？
2: 是的，校长，我愿意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啊，这是我的申请书。
1: 啊，得去一年啊！我听说您夫人的身体……
2: 这……
1: 所以，您还是回去和您夫人再商量商量吧。
2: 好吧。
1: 您的申请书，先还给您。

0: 你不在家吗？
1: 我在这儿。
0: 啊？
1: 沙发上躺着呢。
0: 哦。哎呀，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1: 刚才有点胸闷、头晕，我就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0: 哦、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1: 我的毛病我知道，老毛病，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哎呀，来，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去准备晚餐。
0: 哎，不用，你呀、躺下。你今天不舒服，我来做晚餐。我先把包放下。

0: 申请报告
1: 啊？
0: 你要去巴基斯坦
1: 了？哦，没什么，没什么。
0: 亲爱的，这到底是
1: 我？
0: 你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

0: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不去了。
1: 为什么？
2: 是因为我的身体吗？
0: 嗯，
2: 没关系的，亲爱的，你去吧，回到中国看看你童年生活的地方。

0: 米尔顿还是去了巴基斯坦。
1: 是啊，可当时美国中国没有建立外交，他中国的签证也没能拿到。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加州大学。那时候啊，杰尼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除了教学，米尔顿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他全心的照料杰尼。
0: 那你呢？当时你不在美国吗？
1: 不在，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我们经营着一家编织店，编织挂饰各种图案。对了，你看那幅卧室里的是我和妈妈给米尔顿和杰尼织的。
0: 是吗？
1: 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呢。送给他们的新婚礼物。
0: 真漂亮，织得真好。那你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1: 1966年，我妈妈病重，

0: 纯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 米尔顿，米尔顿，起来吃药了。慢点，我把床头摇起来。米尔顿，吃药吧。
0: 好，
1: 来，好，
0: 贝蒂，
1: 啊，
0: 我刚才梦到哭凉了，
1: 是吗？
0: 啊，
1: 你梦到哭凉的什么了？
0: 啊，
1: 米尔顿，
0: 贝蒂，
1: 啊，
0: 你把桌上那个邮票贴图拿过来，
1: 啊。
0: 邮票是当年山子哥寄给我的信上的邮票，我把他们一张张剪下来做成了邮票贴图。
1: 啊
0: 啊，你看这上面还印了 Fortune 哭凉。
1: 哦， Fortune 哭凉，
0: 每次看到这些邮票，我就像又回到了父亲。

0: 制作的邮票贴图，试图从这上面找到一些线索。可是 Betty 忘了把邮票贴图放哪儿了。我知道 Betty 年纪大了，老爱忘事，就提示她，让她用排除法想。时间到了1991年，这天我正准备出门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完善自己的博士论文，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喂，
1: 钟
0: Betty。
1: 是的是的，是我，你到我家来，快，现在马上。
0: 怎么了？
1: 我想起来了，钟。
0: 什么？
1: 我想起来了，邮票放在哪儿了？
0: 真的？
1: 真的。那天你让我用排除法想邮票在哪儿，我就一直想啊想啊，终于我想到米尔顿有个黑色的密码箱，可能就放在那里了。
0: 白铁，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马上过来啊。
1: 好好好，中，我等着你啊，我们一起开门。

0: 1992年，人民日报发起海外纪实征文大赛，我把米尔肯和贝蒂夫妇的古岭之梦写成一篇纪实文学《阿古岭参赛》，没想到得了1等奖。这篇文章刊登在4月8号《人民日报》第7版，引起了福州市委书记的关注。2周以后，我收到了来自福州市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信，邀请 Betty 和我一起去福州古岭。
1: 天哪！
2: 好了好了 ，Betty，
1: 太气愤了！
2: 你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你休息一下啊。
1: 就这一次，终于实现了米尔顿的愿望，
2: 是，
1: 我太激动了。我一定要选一个礼物，最特别的。
2: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们和福州对外有些商量好了。等我放暑假了，陪你去。
1: 嗯，
2: 哎呀，你看这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可以好好准备。
1: 不、啊，如果没准备好，我心里不踏实。
2: 啊，好。哎，白婷
1: 啊，
2: 你觉得这一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怎么样？
1: 米尔顿说过，这对花瓶要带回古岭。他好几次都被作为感恩和情谊的信物，他见证过 Gardner 家、郭家两代人很长的情谊。
2: 对，让他回到故乡，让他在故乡向后人们讲述这段传奇，这段因为中国文化支援而发生的传奇。
1: 中，这次我去古岭是第一次，我还想带一个信物，最能代表米尔顿的，留在那个地方。埋在他思念的山子哥的身边，这是米尔顿一生的愿望，他们兄弟俩永远在一起。
2: 你这个想法很棒啊，可是什么信物合适呢？
1: 我们一起找。
2: 哎，好。哎，四货。哎呀，不合适不合适。
1: 哎，你看这个玉如意怎么样？
2: 这个，哎，这个和郭小山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哎呀，
2: 白天，你看，
1: 啊，
2: 哎呀，我们都忘了这个，
1: 更漏。
2: 对呀，更漏，这是郭小山亲手做的更漏呀。
1: 是啊，这是山子哥在分别的时候送给米尔顿的。米尔顿说，这个原来是绿色的，后来变成了黄色，你看现在又是紫色。
2: 这个更漏就像米尔顿和郭小山情谊的化身。
1: 米尔顿是抱着他说着哭脸离开人世的。很合适很合适，我们一定带上它。
2: 好，我把那对花瓶和这个更漏清理一下，让他们漂漂亮亮地回归故土。
1: 我帮你
2: 啊。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1992年8月21日，古岭故事迎来了高潮。我和 Betty 乘飞机抵达福州，福州市委书记亲切接见了 Betty， 双方畅叙友谊，深情回顾了米尔顿对福州、对古岭一生的眷恋。Betty 亲手将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给了市委书记。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在 Anderson 想赠送救命恩人

0: 这是小山子一直很珍视的书包，听他说这是米尔顿送给他的。我想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1: 上帝呀、啊、谢谢你。
2: 白天、啊、我们把耿老和小山子埋在一起吧。
1: 好的，米尔顿，亲爱的，这紫色的根楼飞过海洋，飞回古岭，我用白布包着，埋在山子哥的身旁。你们兄弟终于相聚，你安息吧。
3: 人之初，性本善。

0: 40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4:00。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西二环白纸坊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段的北向南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在东三环国贸桥到团结湖的南向北也是车多，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车多，东五环的小郊亭到大黄庄的南向北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一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

0: 说被冰雹砸了的话，我怎么报案，怎么理赔？那修是喷呢，还是顶啊，还是说再等等？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北京地区啊，一到五六七三个月份都容易形成一个冰雹灾害的问题。那么咱们如果发生了冰雹灾害啊，当然咱们马上就可以，如果承保车损险的话，马上就可以给对应的保险公司进行电话报案。那么一般来说，保险公司呢，它都会有线上的这个报案的这个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报案的人太多，那么打电话有时候打不通，那你就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就北京人保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关注，然后进行一个线上的报案，然后按照这个线上的要求呢拍照，那么上传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涉及到修复的问题啊，咱们说啊，冰雹灾害一般来说的这些冰雹，就咱们现在这么多年啊，都是那个微钣金，也就是无痕修复啊，
0: 顶坑
1: 实际上是做的都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不破坏您的漆面，就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平整的这个修复啊。那么对您这个车未来的这个销售啊什么都是没有影响的，是而且弄出来以后啊是非常好的。当然啊，咱们说有的冰雹确实有的雹啊，它下的就是厚，比较这个深，那有的时候也有修复失败的情况啊。那么修复失败了，那只能是喷漆了。
0: 反正就是以好为准，给你修的跟原来一样。
1: 哎，对，这个修复的概率大约80%-90%吧，所以还是非常高的。
0: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冰雹不可能一年就下一次，说砸完这一波大家都去修去，有可能它今儿下后天还下，这连着下十场，那我今儿下完了我修了，修完明天我又被干了，那这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也存在这种情况啊。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啊，就是您如果说这次发生了这个雹灾，哎，您就开始修，就是可以去报案修车嘛。但是往往呢，在这个时候是容易出现挤兑，就是大家都去修车了。
0: 对，
1: 哎，你可能排不上。但是咱们就说，如果您的车窗的玻璃如果没有事儿的情况下，这是不影响你正常用车的。如果你还能看。

0: 交车损、商业险、交强保的都很齐，
1: 嗯，
0: 也不一定用保险修了
2: 啊，他就不报。
1: 哦
0: 对，所以说就是他有没有，一是不可能不买，有买了保险的话，您要也不。

0: 的一些条件的发生变化，那就客户会导致有可能高有可能低。
1: 嗯，关于背心那事儿我帮你查了一下，是这样的，2018年1月1号以后出厂的车辆，那验车的时候必须要配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年检的时候也会查。那2018年1月1号之前出厂的车目前呢不做强制要求，但是呢维德赫也提醒大家，最好在那车上准备一个啊，准备一个，当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您穿上，这不是保护咱自己安全吗？您说呢，月黑风高夜，您再穿一套隐形衣，您车坏了您在旁边换轮胎是瞧不见您呢，包括车里的这些手电呢、啊、
2: 对，
1: 破窗锤啊，反光背心啊，绳子呀、啊、水啊，这些都得准备
2: 常备常备，
0: 灭火器也检查检查，
1: 哎，
0: 在不在绿线之内、
2: 啊、那你车里有灭火器吗？
0: 有啊。
2: 哦，这过期了没有啊？压力还够不够？
0: 对，也就所以叫在不在绿色区域
2: 啊啊啊！
1: 你像上个月这个消防安全月，我们单位就组织了这个每年一次的，就是喷灭火器的那个活动，
2: 学习
1: 啊，去喷。实际上包括喷、提、拉等等这些动作，大家熟悉之后，你遇到了真的火灾的时候，你才不慌。
2: 对。
1: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该拉哪儿，该滋哪儿。
2: 对，
0: 确实，像我们单位这个每年组织这个安全的这个火灾的演练啊，我们会怎么撤离？实际呢，就是实际规定了哪个区域的人，你应该从哪个区域的哪个楼梯来撤离。
1: 嗯，
0: 这个东西它确实需要练。就是他这个时间会明显，比如第一次啊乱七八糟的就出去了，
1: 对，
0: 后来发现经过几次之后，大家速度非常快，又很有条理，不这个不慌不忙，大家就出去了，时间比原来时期还短。
2: 对，
1: 你像我原来参加一个特别大的公司，也是全球500强的一个公司，他每一次开会就是大会啊，比如说年终总结会啊，或者什么技术研讨会啊，他的第一句从来不是 ladies and gentlemen，他的第一句永远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一共有几个逃生出口，分别在什么地方，那大家现在都可以看一下，如果一会儿出现什么问题，大家请按顺序从这几个逃生出口逃出去。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应急避险的一个好公司。
2: 对对，鸿运说，如果我这车不值钱了，
1: 就不值什么钱，
2: 哎，再遭到包子的侵害，那你说我是走全损吗？
1: 就是风越大雨越贵，你是不是想把车推出去让包子使劲的砸它，砸到无法修复的程度，推定一全损，我拿钱我就省着卖了。庆哥，
2: 前提条件，
1: 全当玩笑啊，全当玩笑，
2: 这不算骗保吧？
3: 这不算啊，这个不算，他不是故意被车砸
2: 嘛，
3: 被这个包子砸嘛。那么这个实际上确实是跟车辆的这个价值有关系，也跟您的保额有关系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车在维修啊，就是因为被包子砸以后，其实形成的损伤分的程度实际上是很大的。我们内部把它分到三级，最严重的就是三级。比方说啊，就是这个包子它把这个玻璃砸坏了，把天窗砸坏了的同时，

0: 上一年度集中出险的金额理赔高了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这类车的保费？
1: 实际整个啊，这个那属于精算层面的计算的一些规则啊，太专业的我不知道，但是它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啊。同时呢，就是像这种个案所导致的，比如说就一辆车就出了一次险，个案所导致的对那个的影响一定不会有很高的权重。就是比如说我全北京就一辆车，这一辆车就今年出了个险了啊，一下赔费就翻了多少多少倍，那不可能，我的保费也要相应的，基础保费也

0: 赔不起您，我能分期赔您吗？起码你有话搁在这儿，赔不赔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我觉得北京人都局气，也都讲究面，其实就是个面子的问题啊。你别下来一声怎么开车的，完了这处理不好了。如果下来你问一句说，哎，大哥您人有事儿没事儿啊？啊，哎，这可能就处理好了，对吧？
1: 来吧，说说价格的问题。哎，别说，说说电话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实际上日常都会有。他大概那意思就是，他并不反感保险公司给他打电话，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他那意思就是，那个怎么能够规避一下？比如说，我确实继续在你这投保，你就到点儿你就跟我说，我就续就完了，你别没完没了打。而且呢，就有的时候吧，我都续完了险了。还打呢，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因为渠道不一样？这有的地儿知道了，有的地儿还不知道呢。
2: 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当然，如果是这个，您比如说您跟我们联系是官方渠道的，如果您不想来接到的话，您跟我们联系，我们跟您呢就是，对电话号码进行一些屏蔽，就是我们正常我们能管理范围内的这个人员呢，是他就没有办法就跟您联系，除非比如说他跟您哎联系好了，您需要我来给您电话服务了。这时候再打开，当然我们管不了其他的。
1: 对，是
0: 这个问题，国家回答的比较困难。为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打电话怎么能有效益呢？打了您又烦，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定的矛盾啊，确实有矛盾。他不光是自己业务员之间的互相竞争，各个保险公司之间也有竞争，对吧？包括民营啊和这个国企。也有竞争，那在竞争之下，那难免就讨扰到您了。
2: 实际我们自己的业务员是有明确的这个区分的，就是谁在跟进哪一个客户。您的我，比如说我的续保的客户，我一直是在跟进的，就是我自己人的范围内的，他是有单独独立的人来跟进的。
0: 就是去年小张，今年还是小张。
2: 对，除非小张这个
0: 离职了。

有可能因为一退掉的话，就是没有连续投保的这个延续性了啊，有可能就会优惠受到影响啊，所以实在不行，这个你根据情况来看，如果能一起投保就继续一起投保，只不过日子。

0: 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达世行凯迪拉克的两位专家跟大伙主聊凯迪。来，我们有请达世行的肖战肖凯迪。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销售部的肖战肖凯迪。
1: 另外呢是胡宗岳胡拉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拉克售后维修的胡宗岳胡拉克。
1: 好了，那有关于凯迪拉克全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我们欢迎各位听众以及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几个数字，比如说在整个汽车销售当中啊，电车占到了56%啊，油车呢只占到了40%。有人呢就给油车唱衰啊，说这油车以后卖不了了，以后大家都是电车。我们想问问老肖，现在还有没有朋友就执着于油车的？原来是人家换车，人家还换油车，这是一个。二一个，咱们的优势啊，现在好像就一边倒了，都是电车这个新势力它的优势多。其实咱们是不是也固有一些优势，只不过被大家淡忘了？
2: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接触的客户里边，因为现在凯迪的主要的销量支撑还是靠油车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客户里边很大一部分是坚持的油车的拥趸，就是他们觉得
1: 习惯了，
2: 不会考虑电车。那这里边其实不考虑也有很多原因，我觉得其实这些也恰恰能够反映出来油车现在目前这个优势。首先这个传统的这个大家对于续航啊，对于里程啊，对于低温啊这些方面的一些焦虑，这个呢其实油车是这方面是没有短板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有些客户他就习惯这种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这种驾驶的感觉，他喜欢这种就是机械的这种质感啊，这也是一部分客户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像这种对于安全性可能还会有一些心存疑虑啊，这些各方面的这种一些顾虑。所以油车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固定的客户群，只不过呢现在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像新势力在这个营销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会去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向那个智仓啊，像这个智驾方面，像这些方面去引导，
4: 就让你看到的都是光鲜的一面。
2: 对，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各有各的爱好，我们也不能说就强加某一个客户啊，说你必须这样，你必须那样。但是从大家对于自身的认知，对于产品的了解啊，对于各种各样能源形式的这么一个认知，它会有一个自己的选择。
1: 但是我们也会担心啊，你比如说很多。

0: 我所有的产品都一定是卖出大量去赚钱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品牌来讲呢，你又不可能说我的产品线只集中在啊一两款车品产品上，那样的话，你就整个不管是抵御风险啊，还是说这个持续的这种发展能力都会比较差。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品牌来讲，尤其像这种时间比较长的品牌，像这种凯拉克这种品牌，它不管是在油车还是电车，它都有它的产品线布局，在这个产品线之间，它可能会根据市场的不同情况啊，会去做一些互补。但是他不可能说我这个我就不研发油车了，我就完全放弃油车，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1: 所以现在就是无论你是油车你还是电车，很多的主机厂最怕发生的都是对自己特别负面的一些新闻。
2: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蓝天白云他们家车说电池有的车开的还不到一万公里，几千公里还没到首保的时候，然后车前面那机械面板就说请回主机厂换电池
2: 啊，
1: 好多车主都懵了，说我车新车就要换电池了。然后据说到现在主机厂还没有给明确的回复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对，春天也来了，马上这个一万个，
1: 这也太惨了。我觉得其实正常，现在我们客户大部分还是置换的，置换的多。
2: 嗯，
1: 对，您要是对凯莱克有兴趣，可以打4007-702-701。
2: 嗯，这位说，专家您好，我是一个 XT6 啊，别的都挺好的，什么三排六座特别好，我有个小问题，后座那天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了，起了一道领子。他说这个是能单独更换吗？还是你们有技术可以修补？
0: 嗯，这个估计您说的是后座这个皮面，对吧？
2: 嗯，
0: 这个皮面呢，它分几种情况啊。

0: 些的这种车顶啊，然后包括地毯呀等等都能修复的。这个就具体的要看滑到什么程度有多深，然后伤到哪些了。我们有专业的这种修皮面，您可以开车到我们北苑店或者华为店都行。最好呢，您去之前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因为我们要约这个修皮面，咱把双方把时间碰好了，我们约这个修皮面的来给看一眼能不能修。一般的话，这个皮面如果可修的话，它基本上有一个多小时就能修好的。您可以打4007-702701约一下，是到我们北苑店还是到华威店，然后我们给您看一下嘛。
1: 它是一般缝啊还是粘呢？
2: 不告诉你。
3: 商业秘密。
0: 有类似的一种，我看过他们那个修啊，它有几种，就看你这皮面，如果说这皮子在这摆着的这个不动的那种，它会类似刮一层，就是跟我们车上那腻子，但是它那是软的，最后弄完了是一模一样的，
1: 有
0: 张
1: 力的，
0: 有
1: 张
0: 力的，对对对。如果要是皮面表面的话呢，它一般的都会先用一个去毛的东西处理完了之后再给上色，上完色之后也是不退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我见过他们修是这样，
4: 然后再可能喷一点漆，
3: 对，
4: 然后再烤一下。
0: 对，它那类似一个颜料吧，应该颜料似的那个，然后再用那个吹风的那个再去吹烘干。
4: 我原来在有福建，他们就是给一个法拉利，红色的内饰修，修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你告诉你就是这儿啊，就是这儿，之前也让你看，人家修完了，你找吧，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反正我就见过那个修复家具的
0: 啊，
1: 那个我见过。就是有的人家那个家具因为北京干嘛，裂了
0: 啊、
1: 然后人小师傅就去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哎，重新上漆打腻子，然后再哎，就跟你这没裂似的，
3: 是
1: 啊，
0: 搁点方便面嘛，
1: 哎，
0: 涂点502，
1: 哎呀，你那个简单了，
4: 是，那还能把榉木变成黄花梨呢，那个不行啊。来，继续的来看这位，他说想问一下专家，目前 XT5 它整个的这个四驱系统适合去郊区稍微啊越点小野的情况能 cover 住吗？
3: 正常情况下您连蜂鸟都用不上，我觉得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 ST5 它实际上是两种四驱系统，豪华型用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城市 SUV 四驱，然后呢我尊贵和铂金用的是这个蜂鸟的这个带叫矢量四驱系统的这个，但是这就是普通的像您说的这个，我觉得从语言上形容这个程度，我觉得就豪华都够了，
4: 就是进个村儿
3: 啊，对，
4: 上个山
3: 这都没问题
4: 啊，
0: 下个地儿，但是下地儿别带大的坑，对对，你就是别走，
4: 因为它离地
0: 对离地高度在这儿呢，然后它必定不是说硬派的越野，但是简简单单的这种稍微有点泥泞啊、小坑啊这种的，我觉得
3: 都没问题，
0: 对，没有问题的。
4: 前两天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视频，就是找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路况啊，弄出很多牌子的车一起去试。

0: 观有什么区别？这俩大概您建议是买都会型还是买豪华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从外观上讲，就是大都会和豪华是两种外观，就是一个风尚一个运动。它这个外观的主要区别就是一部分的镀铬件是黑色的，就是熏黑处理的，还是说就是亮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前中网的那个细碎的那个金属饰板饰件
0: 进气格栅，
1: 对，进气格栅的那块，然后呢进气格栅上边那一比较宽的那一条和底下相对有两个就是拐弯的那种就是装饰，然后包括侧面的话窗户上沿的那一条和行李架，这个是在风尚外观上它是银色的
0: 细节，
1: 哎对，然后呢在运动外观上面它都是黑色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见仁见智，就看您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0: 差多少钱？
1: 风尚的大都会是244,900，就是一口价，这是没有包含补贴的一口价。然后豪华型开始往上都是运动外观，是像豪华的话是265,900，那么这样的话差21,000块钱，然后它在最后落地的时候可能差22,300的样子，还是这个样子。
0: 就是你看，您是一个内敛的人，还是一个特别运动、特别外向型的？
1: 对，这个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总结，是什么样的客户喜欢黑色，什么样的客户喜欢亮的，始终没有找到比较共性的特点，这就完全是个人感觉。有些客户就觉得我就喜欢有镀铬条是亮的，有些客户就是我就觉得应该是黑的，是这样。
0: 好，这儿有一辆 ATS-L 是第一批啊，他说想问问专家，这个车现在110,000公里，别的开的都挺好，也不打算换，那时候换还算还换凯迪，现在就是速度在60公里的时候一收油，这车扑通拱秋一下，这是变速箱的问题呢还是别的问题？
2: 我觉得这个

0: 说不含什么补贴，那如果说再便宜吗？
1: ST5 的话大都会是244,900，这是我们的全国统一的一口价。
2: 嗯，
1: 然后正常的话，如果北京客户购车，首先你有一个置换的补贴，这个是10,000块钱，如果你是个京牌的车啊，新车也还是上京牌，那么这个是再加5000就变成了15,000。然后现在凯迪拉克还有一个5000抵10,000的活动，也就是定金
0: 膨胀。刚才那23了到23了，
1: 你看从24就开始减15,000的京牌置换补贴，减5000块钱的定金膨胀，这是减20,000，已经是224,900了。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凯迪拉克还会有3年8折保值回购。
2: 嗯，
1: 这个咱们之前提过的，
0: 对，你可以听往期的节目，上上期吧，肖战可能。

0: 然后呢，北苑店售后从这周末会做一个变速箱油的团购活动，这个之前
1: 差速机油和分动箱油，
0: 反正一大堆的这活动，
1: 对
0: 吧？
1: 我们两个店同时的启动，然后今天晚上有我们的微信的客户，应该您就会收到我们的微信推送了。开始，
2: 好，
1: 然后
0: 联系一下，
1: 对，连续的话是一周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非常合适的一个活动。

0: 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一起干。李世英告诉他，就你一个。这句话压在徐伯龙身上仿佛有千斤之重，因为他手里只有一句线索，上海浦东有人伪造金圆券，具体的地点没有，嫌疑人没有，窝点没有，连对方具体是怎么伪造的也不知道。可时间不等人，徐伯龙马上从旧警察的队伍里抽调了四个人，组成专案组，开始了调查。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徐伯龙拿出了一份使用人民币和禁用金圆券的公告。公告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说，从5月30日起，人民银行开始兑换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兑换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份公告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人民币才是新的上海合法货币，而金圆券虽然即将成为非法货币，但为了照顾市民手里的旧钞，还给他留下了几天兑换时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是一条过渡规定，它让手里还有旧钞的人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变得两手空空。可对伪造者来说，这几天就是最重要的窗口期，只要假钞没有被识破，每一张伪造的金圆券都能在人民银行换成真钱。这也意味着从5月27号上海解放到30号正式兑换货币，留给徐伯龙他们专案组的时间只剩下3天时间。

了最初的情报里说的地点，浦东。很快，专案组就发现了两条看似很有希望的线索。一条线索在周浦，在周浦镇的一家小印刷社找到了一个懂照片制版的技师。制版技师说，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来问过他能不能制作纸币印版。这个来打听的人外号叫方麻子，本名方阿祥，曾经在外国轮船上当过水手，会几句英语，平时喜欢喝酒饮茶，喜欢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杜奔追到方家，又问出方阿祥最近和一个绰号大牛的人来往密切。方阿祥最后一次离家就是跟大牛走的。这条线索越看越有价值，

是有300多个收对点，专案组只有5个人，根本不可能一个点一个点盯住。真正站在货币兑换第一线的是银行职员和很多热心帮忙的义工，这就造成了第一重困难。这些收兑点的工作人员并不全是老银行职员，有的只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还有的是临时协助的进步青年，让他们识别假钞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开始的两天，不断有新线索冒出来，但又一次次被排除。有人骑着名牌自行车，拿着一大捆崭新的金圆券来兑换，看着很可疑，但查下来发现是一个资本家少爷想试试共产党说话算不算数，换到了人民币之后又去商店里买东西验证能不能花出去。有人拉着一车麻袋，麻袋里装满了金圆券，来兑换的时候脾气还很横，一脚就踢翻了桌子。查下来，这是一群黑社会倒卖古玩收来的金圆券，也不是假币。还有一个开鱼行的小老头带着21箱金圆券来兑换，箱子里的票连号崭新，还夹着错票。查下来，那批钱确实来路不干净，是他保密局的女婿临走前从中央印刷厂拉出来送给他们的，但也不是假钞，而是真钞的库存票夹杂着错票。这些来换钞的人每一个都可疑，可每一个又都不是专案组真正要找的人。第三天，专案组才等来了新线索。这天，榆林区打来电话说榆林路的收兑点发现了假的金圆券，等专案组赶到，来兑换的人已经走了。兑换的人是一个35岁左右的女人，她带来了2麻袋金圆券，兑换走人民币就离开了。等银行的资深职员例行检查时，才发现里面有大量假钞。不仅如此，这些假钞还不是粗制滥造的样子货，假钞的图案和文字和真钞几乎一模一样。真正暴露破绽的是油墨，油墨的颜色和真票有细微的差异，有一部分颜色偏深的假票还被人用水泡过，故意做成了旧票。这说明什么？说明伪造金圆券的人懂技术，也懂银行收兑的风险。好在拿着假币的女人离开时坐了一辆黄包车，车号被工作人员记了下来。专案组顺着车号查到车夫，问出他去了董家渡轮渡码头，而董家渡对岸就是浦东，线索又回到了最初情报里说的那个地点，浦东。专案组判断犯人很可能先在浦东试探着少量兑换一些假币，再到浦西大量骗兑。他们一边请技师到浦东几个区复查已经收兑的金圆券，一边安排侦查员在靠近黄浦江的收兑点守候。果然，第二天那个女人又出现了。这一次，她雇了一辆卡车，车上装满了麻袋，里面全是金圆券，大约有50万亿元。收兑点工作人员表面镇定，说这么大一笔钱，现场拿不出这么多人民币，要等2个小时调款，先稳住了女人。专案组判断，最好是先让她拿到钱，再跟踪她，找到背后的据点，从而找到整条假币的生产链。2个小时后，女人回到了收兑点，拿到装着人民币的箱子，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她几次让车在收兑点附近放慢掉头，像是在试探有没有人跟踪，但咱们的侦查员素质过硬，愣是一路都没有被发现。最后，女人到了北苏州路的一栋平房前，那是一个已经停业的商业仓库。这处房子靠近苏州河，后墙离河边很近，既能临时藏货，也能从水路运进运出。专案组判断，这个女人背后还有人，不能急着收网。可这一等，就等出事了。夜里11点多，屋里仍然不开灯，也没有任何动静。专案组假扮邮电局人员敲门，
屋里没有回应，于是徐伯龙下令破门。屋里那个白天还在跟侦查员兜圈子的女人已经死在了床上，应该是凶手原本就在屋里，发现女人被跟踪后就灭了口，带着骗兑来的人民币悄悄逃走了。女人死了，凶手跑了，但案子却还没有断。侦查员很快判断北苏州路这处平房不是制假窝点，而只是一个临时藏钞和转运的据点，要继续往下追查就得先弄清楚死者是谁和什么人来往。经过查证，死者名叫叶佩丽。专案组顺着叶佩丽的社会关系继续摸排，真正的线索才慢慢露了出来。假金圆券到底在哪里印出来？是谁提供了机器、印版和印钞纸？又是谁敢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把一车车假钞送进人民银行的收兑点呢？原来真正的窝点在浦东杨思渠村，所谓独家村就是河流交错处一块小小的陆地，只住着一户人家。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周围人眼里，蒋玉生是一个老实木讷还有点怕老婆的农民。可后来案子破了，人们才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人家竟然是背着人命的惯匪。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蒋玉生本来已经想金盆洗手了，可两个人却找上了他。一个叫金星根，是浦东土匪头子张阿六的手下，另一个人姓甘，叫甘盘荣，是保密局派来的特务，很擅长假币制造。他们给蒋玉生带来一套印刷设备，还有大量的专业

伪造金圆券，等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拿去兑换人民币，再用人民币抢购黄金、白银、美元。第二步，如果共产党控制金融市场，只允许人民币流通，就去制造假人民币。蒋玉生起初不愿意，他怕共产党，也怕自己过去的命案被翻出来。可甘盘荣威胁他，这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拒绝合作，你全家都要被灭口。

当据点，在一些收兑点少量兑换。这个方法在上海的杨思、杨京和榆林都得手过。人一得手就容易贪，最后那次叶佩丽把手里所有的假钞送到收兑点，想一次性都兑掉，可他没想到专案组已经盯上。

了同伙金星根和蒋玉。金星根找到了一个姓钱的旧友，但他忘了一件事，这个钱某原本就是叶佩丽介绍给他的，而此时专案组正在顺着叶佩丽生前的社会关系一条条排查。钱某知道自己过去不干净，正急着寻找立功机会，金星根一走，他就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消息。当天晚上，金星根、蒋玉生偷了一条木船，准备把剩下的假钞装运到市区。可当他们摇船回到蒋玉生家，等待他们的就是军警的包围圈了。至此，伪造金圆券案顺利告破。后来，金星根、蒋玉生被判处死刑。就这样，

0: 检查结果出来了。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及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骑行长安街哈，如果坐这个公交车坐一路的话，在建国门附近是有一站叫日坛路。
1: 没错、啊、
0: 您如果从西往东坐车的话，在日坛路这一站下了车往南走啊，对着的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现在叫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啊，我们这节目就是在这儿录的啊。
1: 没错
0: 啊，如果您那个过了马路往北走的话，这条路叫日坛路，一直往北走啊，顶头了就是日坛公园。那咱们今天把这日坛公园给它打卡一次好不好？很多朋友肯定来过哈，北京这种坛庙公园特别多，那东边呢就是日坛公园。
1: 对，
0: 然后高深呢给大家详细的捋了一下这个旅游线路啊，就是你如果打卡日坛，你怎么走，怎么玩，要看什么。
1: 咱们就从我们的这个长安街边上啊进南门，因为咱们现在好多朋友说了，我离近的是北门啊，对面是使馆的区域，那从北门走也没问题。那么咱们呢，因为走长安街，哎，从南门进，进了南门之后呢，我建议啊，您直着往北边走。这个时候呢，您能看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呢建造的这么一片非常有意思区域，两侧呢实际上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一个展示的一个小窗口、啊、小橱窗。走的头的位置是一面墙，这面墙呢叫做祭日壁画，我们能看到怎么去祭太阳之神。您看完了之后，您往您的右手，因为咱们现在是从南往北走，
0: 就是往东拐。
1: 哎，对了，右手是往东拐，那么拐过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祭日壁画以后呢，再往前走不远处，这就是朝日坛那个坛的那边上，
0: 坛墙就出现了。
1: 哎，坛墙

0: 为它的一个小的一个文创展示区域，很小的，这个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那么如果您要直着再往北走的话呢，它整个围起来了在修啊，什么时候修好了、咱现在不知道啊。这个地方是宰生亭，
1: 这宰生亭就是很多年前开的时候啊，我去过啊，还真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它在修啊，修缮，所以呢不建议您再往前直着下去了。您就看完了这个宰生亭，或者您说我不看这宰生亭围着呢，不是吗？我就从神库和神厨这个方向，我捋着墙根往左侧转，就等于往西走了。
1: 是的，
0: 哎，捋着墙根往左侧转，这个时候您要一直捋着它的话呢，往西不远处您能看到您的
1: 右
0: 手方向，就是北侧了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单摆幅的搁着两个像是古建的房子，这两个古建房子叫七间殿。
1: 这干嘛呢？
0: 这个地方实际上早年间应该是他的衙署的所在地了。这个七间殿再往旁边的一个位置，
1: 再往西，
0: 哎，相当于是重新修缮的钟楼。这个里面咱们得说一句，就是日坛呢它是有钟无鼓。
1: 那为什么呢？
0: 大家伙知道日坛呢是祭日的，皇帝呢是从西门进来，然后走御路，然后直接奔到坛里面去。现在开的这个坛门实际上是皇帝当年走的。
1: 对，怎么鉴别呢？因为西边这零星

小房子，这个房子呢是他的纪念展室。马军烈士呢实际上是我党早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呢，因为他早年的时候跟周恩来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早期的一起来学习。后来呢，他和周恩来呢分开以后呢，他自己在从事的革命工作。而且他早年是被派到了东北，他发展起了吉林的咱们的党组织。到了1927年啊，28年还没到呢，27年末的时候，这个时候马骏呢被派到了北京，成为了当时国共合作的北方党部的负责人。他接谁的班呢？他接的是李大钊同志的班。咱们好多朋友呢对这段历史呢不太清楚。您知道啊，李大钊呢是在1927年的4月份的时候，最终呢被张作霖，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啊，派底下人抓起来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刑讯，到最后的时候杀害了。

0: 他干嘛呢？福为上想嘛，是吧？
1: 对呀、
0: 那你那个牺牲放在哪儿？你就得在神厨加工。那你神库可能有一些加工的这个工具，
1: 对
0: 不对？或者祭祀的工具，
1: 没错。
0: 那宰生亭就是在这儿加工呗，你洗啊什么的。
1: 对的
0: 啊、聚福殿呢，就是皇帝换衣服的地方，
1: 没错，
0: 就为整个为祭祀服务的。
1: 哎，这一套程序呢，咱们在过的时候，因为你总的是为皇帝，他要祭祀天地、日月、山川。

0: 长门，当年长门是有它的城楼，有瓮城，有箭楼，然后整个出去以后呢，开始走一段朝阳门外大街。
1: 就这是出了这个内城了。
0: 对了，
1: 嗯，
0: 那么出了内城走的朝门外大街的时候呢，那你说我直着走，咱们现在你要说朝门外大街直着下去有一个地方，地名叫神路街。
1: 嗯，
0: 神路街北边有一庙叫东岳大庙。
1: 是啊，
0: 对吧？那从东岳大庙往南走直着下去直顶着不就是我们日坛吗？
1: 啊、
0: 嗯，不对，神路街并不是为日坛所沟通的一条街，这神路街它是为东岳大庙所设置的街巷，那日坛不可能去占着神路街，因为老年间没有日坛的时候，明朝嘉靖年以前没有日坛，它那个时候是有东岳大庙的。
1: 啊，
0: 东岳大庙从这个大庙里南门，就是正门出来往南走，那时候连琉璃牌坊还没修呢，直着下去一条道一直走到通惠河畔。
1: 哎呀，这个通惠河畔啊，我每天开车几乎都能路过啊。通惠河辅路这个旁边有一牌楼。
0: 哎，对了，
1: 这个牌楼的东边啊是一小学校加一消防队。我每天就从这牌楼和这个小学校加消防队这中间穿过来哈。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这牌楼是什么意思，后来高深也来，杨征也来说，哎呀你不知道吗，这个牌楼啊是东岳庙远山门的牌楼。
0: 没错，
1: 是吧？也就是说这个牌楼一线一直往北，它的这个经线是在一条线上的。
0: 对的，
1: 就东岳庙的中轴应该是对着这儿的哈。
0: 没错，所以呢这个东岳庙呢它自己下面如果有一条路的话，这是神路街。
1: 就是说这神路街

0: 哎，满了各种摊位，
1: 就老百姓在这出摊儿。
0: 哎，有人管这个地方叫朝外小天桥。
1: 哦，很是热闹。
0: 对呀，后来您知道这个热闹，这种热络场面啊，甚至于一直持续到咱们上个世纪的后期，
1: 嗯，
0: 都很热闹。当年可不热闹啊，这皇帝走的地方，
1: 对，就相对封闭嘛。
0: 对呀、啊，现在这么闹腾，后来这个街名就留叫市场街。这么着一路下来，进入到我们日坛的坛体附近，您再进去，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糊涂了，这日坛附近到底哪条是神路街归谁啊？神路街是东岳庙的神路街。朝外市场路的这条市场街的这条当年的景生路是日坛的。
1: 嗯，我们继续带您啊打卡日坛公园，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2度。今天呢天气比较热啊，提醒大家紫外线也比较强，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您注意防风防晒。另外呢，夜间风力就会逐渐减小了，所以体感会更舒适一些啊。白天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转1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湿度明显是比前两天要稍微低了一些啊。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压。

0: 你看咱还是干这行的、
1: 嗯、
0: 我现在打开电商空调选择那个页面，我就觉得啊、哦，这么多选项，
1: 对，
0: 每个都差不多，价钱怎么差很多、嗯、另外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空调早就已经不包安装了，啥

0: 自己还是要多看一眼的，因为5.0其实只是一个基本达标。如果你想更省电或者更舒适更便宜，建议5.2、5.3就稍微高一点点，你的用电量啊、节能啊或者舒适程度或者制冷制热的能力会更强一些。
1: 哎，我觉得这个要划重点。其实就因为刚才我问完这个贾老师这个问题之后，就是能不能问客服嘛？就是
0: 可以。
1: 可以问客服，但人客服他不会跟你说，哎，我这可能还有一个在一级能效当中更省电的，对吧？
0: 对对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他不会这么说的，
0: 所以要自己在彩页啊或者性能那一栏去看一下，
1: 你还是要看一下
0: APF 的值是多少，或者是我可以找一个更高。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值，建议考虑下一家或者下一款产品。
1: 对，你就别买了，你就别买了。对，新一级能，哎，笑哥，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北京特别热的时候，咱们做过一期选题，叫"为什么今年电费这么贵"？

0: 进行体重管理三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1: 嗯
0: 啊，就是
1: 记得那么清楚。
0: 嗯啊，我今年响应号召啊。
1: 你上直播之前查过吧？
0: 你怎么知道？对，就是为了配合这个体

0: 它相对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尤其赶上大促的时候，它这个所谓新一级空调会不会从价格上就没什么大的优势了？
1: 是这样的，其实优势肯定是相对来说更稍微贵，但是贵的没有这么离谱，大概两三百，也就这个、这样
0: 价格区间就只有两三百，
1: 对，就几百块钱。其实你这么算，如果你是二级或者是比新一级低一级的，其实按你每天，因为我们之前算过这个功率嘛，就大概你每冬天夏天都会开几两个月左右，四个月总共加起来，或者是三到四个月，然后每天大概五到六个小时或者更长的八个小时，其实你一年算下来的电费其实就能把这个空调的差价补回来，
0: 就覆盖掉了。
1: 对，一年到两年基本上差价就能补回来、
0: 哦、
1: 因为你这样开的话，一年的电费基本上就差按每家使用面积或者空调匹数不一样，大概在200块钱左右。如果两年的话，400到500，其实差价就能补回来。
2: 所以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呢，说你省的那点空调钱远比你花的电费多。
0: 嗯，
2: 真不是这么
0: 是
2: 就对、
0: 啊、
2: 但是你看
0: 省那点空调也没有，
1: 对，
2: 但
1: 确实
2: 就是。

0: 然后还就是支撑外机的那个架子。
1: 啊、哦，
0: 如果是普通的，比如说是80，如果是加厚的、或者是比较结实一点的，120、150，这是也是不同区间的，看个人选择。第三就是，如果你的外机跟内机的距离特别长，需要加
1: 管
0: 延伸管的话，大概也是100、121米，然后这个就是不同的价格了。
2: 这是到目前为止安装的一些细分的收费的项目。
1: 对，
2: 人工呢就算是免费了。
0: 其实。人工是不要钱的，这些安装费用全是含在这里边的。
2: 就是他这每个眼的收费其实带着人工的。
0: 对对对，然后他每个、如线上的话，其实下边也有一个表格的，他会特别细的给你分，三楼以上高空费多少，然后延长管一米多少，然后还就是我的那个架子怎么收费，然后这些都是明码标价的。其实各品牌之间这个价格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基本上基本相同，对，没准就是我这是100，他那110，就是这些区不会有说我100，他500，就基本上的价格是统一的。
1: 因为其实我听来听去，包括我看了安装收费的那个细则之后啊，就是为什么要收钱？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卷价格都卷得比较厉害。
2: 对，原来这儿没收都得空调价格。
1: 哎，肖哥说特别对，但是呢，他又不是说我靠收这些安装材料费来赚钱，因为你的价格上来了，人家别人调低点，你这空调也不好卖，是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现在啊，尤其是在，其实都不只是空调品类，你像冰箱啊，包括我最近还换了一个燃气热水器，
2: 也有安装费，
1: 也有安装费，就是像这种。家电品类的白电也好，包括黑电，现在都是属于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按照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这个原则，你去看你买的很多产品，都不会有说基本上瓤都一样，一个品牌因为有品牌溢价，它会卖的相当贵，它不太会存在这种情况了。现在啊，尤其是空调和。热水器就这种白色家电，
0: 其实这种安装收费其实可以变相去考虑。我觉得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也算是个好事儿，因为你这样花一部分钱，省了你第一你自己去购买一些配件，好不好用是一说，安不安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这样品牌方给你自带过来，你交完费他给你处理好，其实对于安全来说也是
2: 责任清晰，
0: 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省了你自己去操心呢，或者去购买其他的第三方配件，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1: 还有听众朋友说安装啊要各种收你钱，都是打价格战的品牌，你要是买30的基本上不会收你什么钱，因为人家空调安装的工人就是30电机的员工，不是第三方，不靠这个挣钱。你像西门子上门维修的都是博士的职工，不是第三方。现在也不一定，其实
2: 对，
1: 其实也不一定。
2: 大多数都是，他怎么说呢？他也是那一家这个企业的，只不过呢，他有可能是外包的一个专门进行空调安装的。
0: 对，
2: 那个企业
0: 他们现在就是会有一个联合，比如说我3个品牌、5个品牌联合在一起，
1: 用一家，
0: 或者是我们单独就传一个团队，只负责我们这几家。其实只要是你现在在售的一些大品牌，其实很少有说。我找一个就是你都不知道的一个三方小企业或者承包我的安装，因为尤其是空调风险太大，
1: 是
0: 外机没安好或者氟漏了或者智能效果不好，因为这个维修啊或者更换就是成本太高，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也会想我省事儿，我安装好，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品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某某问的，他说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必要总盯着国补，还是要看自己的更换需求，空调呢毕竟是耐用品，国补是锦上添花的。哎，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挺好，就是刚才咱也说了，新一级能效是可以用国补的，二三级能效不能走了
2: 、不能用国补、
1: 那存不存在一种情况说建议大家你去买那个二三级能效，你别买那个新一级能效的这种可能性？
0: 其实肯定站在我的角度，肯定是不太推荐大家这么干的。
1: 就还是买新一级能效能用国补的，
0: 因为你要想一下，就是国家推这个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活动，其实它的目的，第一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嘛，双碳啊，这种节能减排。然后第二呢，其实就是逼着家电企业也好
2: 升级，
0: 对，还有自身用户也好，对一些老旧的家电进行一个升级。升级的原因，第一就是对于你自身来说。电费也好是节能的，然后第二呢，其实就是你对于一些时间太长的家电使用来说，其实是一个寿命到期了，有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消费来说肯定是节

0: 节能嘛更划算一些。就刚才我说嘛，一级跟二级其实每年你差200或者更多的一个电费，其实对于你本身买这个产品已经是就回本了。
1: 对。
0: 然后刚才对于说值不得去就着国补去换机器，其实分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如果你家用的是一级新一级或者是一级，而且是用了几年，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去考虑更换，因为你毕竟产品是新的，而且空调的大概使用寿命在8年左右，如果你没达到这期限，其实没必要更换。第二就是考虑你个人开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你
1: 频率，
0: 对频率，比如说你每天开没开，比如每天就开2小时，其实没必要。如果你每天我怕热，我每天早晨啊晚上啊就全开6个小时8个小时以上，这个是值得去更换的。然后还一个就是你冬天用不用，因为、
1: 哎、对，这个很重要。
2: 哦，
0: 因为
1: 就是来暖气之前，
2: 对，
1: 或者暖气刚走那么一个星期，
2: 或者暖气不靠谱的，
1: 啊、
2: 觉得暖气
1: 不太
2: 灵的。
0: 对，因为冬天用不用空调这事儿，我觉得真的每个人跟每个人差距特别大。
2: 对，
0: 有些就从来不开，有些就一直开一冬天，
1: 用它来制暖。
0: 对、
1: 啊，就即便是家里头有暖气的，它11月份或者10月。

0: 月份比较长，时间比较长，其实还是建议你更换。因为第一，你换新一级能效的更节能省电、第二就是就着国补你也能回一下血嘛，对吧？
1: 会血，对对对。因为就是我还是想说啊，就其实可以给大家画一个大的框子，就是给你国补的那些空调相比不给的它都是好东西。
2: 对，
1: 就是吧，它又省电，
0: 对对对，
1: 产品的技术什么的升级了，也都做好了换代了。
2: 嗯，
1: 除非你有极个别的场景，就比如刚才说的，你真的是有一个度假的房子，你在里边安了空调，你一年就去三天五天，
2: 对，
1: 你买个二三级能效不用国补的，对对对对，你就没必要非要买个那个新一级能效了，是吧？就是极个别的情况，大家可以自己拿捏一下啊。
2: 嗯
1: 嗯。
0: 但是如果那个寿命到期的，比如八年、十年这种以上的，其实还是建议及时更换的。你不管是外机也好，或者内机的一些细菌啊、霉菌啊，这些就东西啊，都算着。对于你健康方面，其实还是建议更换的。
1: 嗯，哎，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清洗空调。哎呀，真的，我觉得每年
3: 到夏天了，
1: 哎，到夏天了，就每年清洗空调，内机外机，包括在选空调的过程当中，我们原来跟大家讲过，这个特别核心的一件事就是它的那个铜管。原来呢，大家觉得说这空调外机特别沉，是因为有两排铜管。后来呢，因为就是这太内卷了，对吧？就是默默改成1.6排。

0: 气，这其实都是每年夏天大家不得不要考虑的一些事儿。
1: 对，
0: 但是说起来挺麻烦的啊。
2: 那个谁，贾浩，这个不在稿子里 啊，就是有关夏天去空调清洗。
1: 这个。
2: 对，这个肯定你也非常有经验，就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每年夏天都要通过这样的一次，就是花钱洗的这个过程？
1: 是这样的啊，分两个步骤去算。
2: 嗯，
1: 最早我洗空调，
2: 嗯，
1: 第一肯定是每年一洗，然后每年就在夏天开空调之前，比如说6月份开，我5月份或5月底我就会请
2: 人来，
1: 请人来。
2: 哦，
1: 就是这是。

0: 对喷的那一罐好与坏之间也就10块20块一瓶，一瓶大概能洗，如果省了点俩空调够用了，这一瓶
1: 差不多。
0: 然后其实就是你把，其实就是把滤网摘下来，把你的这些泡沫喷到你的蒸发器上，然后下边兜一点东西，等待它往下
1: 流，把它融了，滴的滴的，
0: 融完之后你用一个喷壶然后喷洗一下，这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手动的清洗。如果你是2年3年这种新空调，或者1年2年这种新空调，其实完全自己可以搞定。如果你是长了5年以上，你觉得我里边洗不干净，或者我动手能力很差，这样你可以在线上大概30、40左右、50或者是80的，因为有套餐，它有就100块钱洗2台洗3台，这种就看、
2: 哦、
0: 你看
2: 就
0: 看线上的报价，
2: 全屋都弄，
0: 对，然后去洗一下。我觉得每年洗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或者说抵抗力低的，
2: 或者有宠物。
0: 对，因为啥？因为你时间长了，你掀开那个滤网，看那个那上面那个促销滤网，会有一层很小的绒毛，灰色的，
1: 可
0: 蒸发器上全是，
2: 就不看，
0: 真的
2: 没事，
1: 就对，没事，别看它，真的。
2: 对，
0: 真的，你但凡洗过一次，你一定会每年都想洗。
1: 是，
2: 我上半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你说到洗这个空调，我也曾经洗过空调，可不是你说的这么便宜，你刚才说的。

0: 就是那个落地又围一个大围裙，生怕奔到墙上啊什么的，然后呢什么水啊各种就往下哗就那么流，看着确实是挺脏的。但是
1: 你现在买东西其实给的很全，他那个小兜碗、小喷壶他会都给你，就是你买一套足够你
2: 用好几次，
1: 用好几次、真的
2: 用
1: 好几
2: 次，
1: 而且不需要额外准备任何工具。
0: 太好了，这个另外由这个我想起了一堆这个其他的问题，就是现在空调据说能自清洁啊，还有一些新功能，
2: 哎，
0: 包括一些新一级，这其中包括的一些新功能我们到底怎么选哈，我们在下半时段会和大家继续聊。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86866，老房再降一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西三环花园桥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要注意避让。接下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的北向南，东四十条到建国门南向北，广渠门到建国门啊，目前也是车多拥堵的路段。另外呢，东三环北向南，三元桥到呼家楼，另外呢国贸桥到团结湖路段目前呢也是车多。还有东四环的北向南，东风北桥到红领巾桥，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的北向南平房桥以及远通桥的南向北，目前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接下来是西部环路，目前的西二环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全线啊。另外呢，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的南北双方向，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定慧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7: 文旅玩转新经济，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各位好，我是徐然。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

0: 细节，可能你要么是走过弯路，要么像贾浩老师他们天天研究这些家电的，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希望能让大家避避坑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自己洗空调的一些经验。零度可乐说，去年啊，京东花80洗过一台，太糊弄了，给我拿蒸汽机冲了15分钟，还忽悠我说我这140度高温可以杀死所有细菌，我后来一看都没洗干净，风轮都没给我冲透啊。白头说，空调那风轮我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用手转着擦。
1: 哦，哇，那是个力气活。
2: 其实刚才说的那个高温啊，我觉得这个真的算是一个智商税吧。因为我解释高温。高温能杀菌吗？肯定是
0: 能
2: 达到的。
0: 但是
2: 第一，他说140度，140度喷出来再作用到空调上，其实没有这么高温，中间热量会损失很多。第二就是高温杀菌是啥？就是你温度达到了，还得摁在那儿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杀菌？你这样喷一下走一下，其实也是达不到杀菌效果的。
1: 就跟洗差不多，
2: 其实就是温水洗一下。
1: 这是刚才说回答的一位朋友。那怎么叫专业嘞？就是他说是在哪个地方，是在反正是第三方平台上找了一洗空调的，这价格。

0: 就是达不到杀菌的那个效果，
1: 对
0: 吧？
1: 对，只是说我能把上面的细菌减少多少，
0: 那
1: 对你的健康会负担责任。
0: 咱那毕竟不是那个医院是吧？就不是
2: 那
0: 种环境啊。但是我因为我今天在视频号里开了个视频直播，我转到朋友圈了以后，有好多这个我的朋友们也在看，大家也。

0: 多年，但是你不怎么用，该不该洗？
1: 嗯，
0: 这是大夫的这个观点，
1: 能洗洗洗洗呗，
0: 还是对
2: 对，因为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我很真的是建议去洗一洗，因为对于孩子，现在孩子的肺炎。就是各方各面的原因都会引起肺炎这个事儿，所以说
1: 就容易引起肺炎，
2: 避免一些这些引起的一些方向。
1: 对
0: 对
1: 对，别吓着大家，就是能洗尽量洗啊。
0: 对
1: 啊，接下来我觉得就说说那个铜管的事儿。就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了，说现在哎呀，都说这个空调啊，大家都是为了卷价格，是不是现在都里边尤其是那个
0: 看不见的
1: 那个铜管都改用铝的了？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贾老师，你来给大家说。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铝带铜从这一段时间来，我觉得都是热点嘛，因为很多人去关注。其实铝带铜这事儿，不是说现有的空调就一定要把铜管去掉，用铝去代替。
0: 嗯，
2: 只是说未来发展，我要用这个铝代替这个铜，然后怎么样才能达到铜的效果，是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
0: 嗯，
2: 而且他们之前也传说哪个企业签字了，或者哪个企业我没签字不参与。其实他签字的这个原因也是我加入到这个阵列去帮忙去研究，去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说我签了字我就下一批产品我就一定是
0: 铝的了
2: 不出铜了。这个其实大家放心，卖的还是以铜为主的。当然买的时候，其实刚才有说就一匹啊，或者一匹1.5匹，为什么有些除了新一级能效说差一定价位之外，有些价位确实差得多，其实就是这个铜管的作用。
0: 嗯，
2: 铜管其实分单排、双排、
1: 1.6排。
2: 对，这个就是单排肯定便宜，用的铜少嘛。
1: 嗯，
2: 然后你双排的，其实双排的是主流的嘛，就是这个人更多都愿意去选择的。
0: 嗯，
2: 双排比单排除了成本之外，对于用户来说，第一，制冷制热的效率特别快。
0: 嗯，
2: 第二就是户外极限

0: 业，就是说我选择了一个其他的，就是有一个新功能，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功能对于我来说特别好，但是那个品牌我看的那一款产品它没
2: 有
0: 这个功能，就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其实是功能点的一个问题。
2: 就
1: 纯从制冷这个传统项目上来讲已经相差无几了，
0: 只要是现在主流的一些品牌，
1: 嗯，
0: 然后你买的是这些大牌子，真的是
2: 制冷
0: 制热这个基础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当然肯定是要根据你使用面积来的，比如说我二十平我就选个一匹的，那你肯定体验效果不太好。
2: 对，所以就是卧室空调，其实大家对于空调尤其是制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我空调我就是希望它快速冷，
1: 嗯，
2: 卧室我就需要它安静，
0: 对，
2: 最好还能省点电，对吧，有什么健康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需求。然后我觉得下半时段可以让贾老师给大家说一说，现在空调虽然说这东西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但是它还有向上的空间，就比如说新风。哎呀，笑哥，我觉得咱俩坐在这儿真的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都不推荐大家买带新风的空调，真的，这话言之凿凿我说过，五年前我就说过，
1: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位嘉宾也言之凿凿的说过，
2: 说
1: 就不点名了啊。
2: 反正我说过，我就说你不要买带新风的空调，但是时移世易，2026年这事儿。
1: 对，就是已经成熟了的空调新功能，给大家介绍介绍，还不光是新风，还有一些其他，你比如说静音啊，你比如说柔风啊，这都是咋回事，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时段啊，和大家继续聊这个空调的一些新的功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已经在前两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实是自己的心得，根据数据推演和目前的一些主流产品，告诉大家怎么挑选，甚至是怎么清洗。另外这新功能，刚才学然也说了，新风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斩钉截铁的几年前哈，说这个没有用啊，
2: 就是过去我们
1: 功率不够大，
2: 就咱们还给人起了一外号呢，叫缝合怪、说人家这种多功能合一的不行，
1: 还不如单门用一个新风机，这都是几年前的观点了，
2: 以后别这么说话了，打脸，我跟你说。
1: 那今天怎么说呢？又行了。
2: 我自己打了。是不是
1: 这个、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功能，这柔风我非常感兴趣，可能一些这个女孩子或者家里有上岁数的人哈、对这种功能她非常要求非常高，就是你不那个关乎到我还能不能吹上空调，就是老人就觉得屋子里吹得太厉害，就要求我关。
2: 理解、
1: 如果有孩子的话，三天两头感冒，这家里面的老人也是会怪空调，说你看我都能感觉出来有风，这孩子是不是就叫空调吹坏来的。他现在又出了这些新功能，挨个给大家说，先说新风、这现在是真的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先来说新风啊、其实不仅就在我在几年前，我也不推荐大家买。
2: 你也说过这话，
0: 真的，我真的不推荐大家买，因为在前年我会推荐你单独买一个新风系统。
2: 是的，
1: 对啊。
0: 现在就为什么之前不推荐买？因为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之前的新风其实是叫伪新风，
2: 确实过去的不行。
0: 因为啥？因为它的新风量不到。因为你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前几年的新风量也就30左右，其实30左右相当于啥？相当于你开窗通通风，
2: 对，就是鼻子眼，
0: 都比那个强的，
2: 对，就是鼻子眼。
0: 30其实对于你室内的置换空气来说有作用，但作用不大，
2: 真不大，
0: 就聊胜于无的一个功能，但是现在的功能其实你会发现在30的基础上翻了好多倍，
2: 哎，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特好奇，他是怎么把这个新风的功率搞得这么大？
0: 其实无外乎就是内置电机功率的问题，就是说你吸、排功率的问题。其实就像你风扇、之前只能做到一档、就吹那几米的风、现在我能做到三档，风量更大了。
2: 就核心是电机的进步。
0: 对，无外乎是它吸进跟排出的效率更高了。所以说它做到空气置换的效率也高了。以前是30、现在呢基本上能达到100左右、甚至更高的一个新风效果。 当然肯定跟纯新风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对于空调来说，有这个功能，对你卧室啊或者小客厅
2: 可用，
0: 足够你达到空气的置换，
2: 嗯，可用，
0: 这是一方面，
2: 嗯。
0: 然后当然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家是一个10平米左右或者小卧室的话，选择50左右的一个新风量，就每小时50。

0: 产业上都有数值的，建议你自己去产业上看一下，或者问一下客服。然后这是信封。刚才您说的那个
1: 柔封
0: 柔封，
2: 就是叫什么无风冷感。

0: 因为各家技术不一样，有叫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微孔、柔风、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中央空间也好，说其他面板也好，就是通过它那个孔。孔的开口，以前的孔是直着开，
2: 嗯，
0: 它比如说它斜一些45度，它60度，
2: 嗯，
0: 然后它孔跟孔的距离或者孔的大小多少，它都会影响你的吹风或者吹风角度，
2: 嗯，
0: 这样做到风比较柔，
2: 嗯，
0: 更贴近于自然风，这样你就觉得是无风感或者更舒适。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那个广告语啊，
2: 嗯，
0: 风随人动，风必人吹。然后无人节能，然后人尽柔风，
1: 这是一个品牌造出来的吗？
0: 对，就是现在所有人，其实我给挨个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是啥？就是这个其实是 AI 智能方面的一个升级
2: 啊，
0: 它
2: 是 AI 智能，
1: 就跟人在传感器差不多意思，
0: 其实就是内置传感器，它升级也好，或者是叠加了更多也好，达到的是啥？
2: 嗯，
0: 第一，它空调能够智能识别人与空调的距离，
1: 嗯，
0: 如果距离近了。它会调小风量，
1: 嗯，
0: 如果距离远了，它会调大风量，
2: 嗯。
0: 第二，它会识别你人在哪儿，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朝着你风，然后你换了方向，它的风口会朝着你的人去吹，就跟着人去动，
2: 嗯。
0: 然后这就是传感器去实现的，
1: 嗯。
0: 然后还一个就是，人离开的时候，它检测到没有动了，
1: 没人了，
0: 没有人了，没有动作了，它会去停止。空调的运作就是我关机节能。
1: 那别呀，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想让它开着。比如我家里有个宠物什么的，它给我关了。
0: 这个就可以智能操作实现了。哦，我定时也好，我提前开放也好。
2: 我以为人不在的时候，它炒冷的猛吹会儿呢。
0: 不，它是这样的。
1: 你看咱俩的需求就不主流。
2: 凉快嘛，
0: 你离的空调远，它会加大风量，
1: 嗯，
0: 让你感受到有凉气过来，
1: 嗯。
0: 如果你离得近，就刚才您说的，人近柔风，
2: 就感觉不到风
0: 了。对，风就变柔，就是全是通过传感器。智能识别达到的，其实这个功能点，我真的我觉得，尤其家里有老人跟孩子的，
1: 真好，
0: 特别在意，
1: 真好，真好。
0: 然后他就是我身边的同事买过这种空调，他也跟我说，哎，我家空调知道我在哪儿，真的是知道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他就风就朝你，你换地方，他就会朝着你吹，而且他就说，我家孩子就空调一吹，他会有风车啊，会有啥去空调附近玩儿，他自己说，他人一旦孩子一旦靠近，他的风就会变得特别柔，这样对于孩子来说。也会舒服，也会避免一些感冒啊，或者一些病。
1: 这真挺好，就大家都买过那种防空调直吹的那种架子吗？
2: 以前没这功能的时候
1: 都得买那架子，
2: 啊，对，
1: 老丑了那个架子。哎呦，真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架子，但又不得不买的时候，我内心真的非常焦虑。
0: 但你会发现也有限。
1: 也有什么，
2: 啊，功能
0: 也有
2: 限，
0: 功就是
1: 当然，
0: 对，
1: 它那个挡板不太行，它不像传感器一样，你往这儿挡，往那儿挡，对吧？
2: 对，它会把风给你弄别处去了。
1: 对。
2: 反正你
0: 对

0: 空姐
1: ，但是这个方向，
0: 啊、嗯。
2: 是对的，
1: 真的是挺好的。
0: 完了，小哥，两年以后咱俩又要在这儿说这话了。
1: 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上班也好，或者有其他有没有一个就是在办公区域，尤其是密闭的办公区域，
2: 嗯，
1: 一到下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头晕、
0: 憋得慌。
1: 嗯，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上了一天班了，人呼吸，然后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多。
2: 嗯。
1: 这个对于卧室来说是一样适用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测量过一次，就是空气的质量，
0: 嗯，
1: 大概在你睡觉的时候，晚上比如九点十点刚刚睡的时候，二氧化碳含量大概在400 ppm 左右，
2: 嗯，
1: 就400，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准。如果你是密闭空间关着窗户，

0: 列车上不也供氧吗？飞机上不都有供氧系统吗？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工作，就因为现在的技术好的地方都在用，比如说酒店的或者飞机上，它有这些供氧的功能。其实说，所以说它不是说我单独研发或者是新的
1: 功能，它工业体系其实已经很成熟，就拿从供应链上拿来用就行了。
2: 它需要单独加料吗？
0: 不需要。
2: 是吗？
0: 只需要选这个工，它只不过是自带传感器而已。
1: 那氧气哪儿来的呀？
0: 其实
3: 你
1: 我对不起，
3: 对
1: 我
3: 哪儿来的呀？
0: 是这样的，制氧其实一说制氧机医用的感觉是很
2: 用设备，
0: 高科技其实就是它里边无外。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如猫爪。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一起来为您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事故路段有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东四环百子湾桥南侧南向北有事故发生，怡康路南向北新康新路的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在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北段双向，西三环南向北复兴门到紫竹桥，北向南万寿寺到六里桥，西四环方面，北向南四季星桥到五棵松桥，西五环北向南杏石口桥到西黄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明天白天气温是比较高的，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同时明天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出行要注意。

0: 不会考虑学校食堂，说哎这学校食堂好、啊、咱就报这学校，
1: 嗯，
0: 考700分
1: 啊，
0: 因为什么？因为这清华北大那食堂不如他，
1: 不如他。那我觉得要敢这么着说的话，可能有一个学校我觉得还真是能有骨气说出这话来
0: 啊，
1: 比如说中国农业大学呀。哎，我就吃过他们家，我就吃过他们家的这个好几种网上的这种叫预制餐包，
0: 哦，
1: 有什么这种炒菜呀，那种酸奶呀，好像还有、
0: 哦、
1: 人家好像还不光做人的，我们家猫狗好像还吃过人家现在做的狗粮猫粮的，
0: 我都不如你们家猫狗。
1: 那不是，
0: 因为我听说农业大学号称叫京城第一食堂
1: 、哦、
0: 他都没说是大学界的是吧、
1: 嗯、没说，
0: 连各种单位什么都算上了。
1: 嗯，
0: 当然他这个大学这个方向你想吧，农业大学，
1: 嗯，
0: 那吃的东西肯定一个是健康，第二是丰富，
1: 是
0: 第三，我估计农业大学里边这个食堂

0: 大概是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我想回咱们传媒大学看一眼，
1: 嗯，
0: 不让进
1: 啊。对，那个时候也比较特殊。
0: 我说我是校友啊，嗯，我进去找老师这不行，
1: 那不行，
0: 也赶上咱们西门的那个保安也是铁面无私一些，嗯，啊，我也想假装学生，我也不像了，
1: 嗯，
0: 反正是没进去。
1: 现在可以了，
0: 现在行了，
1: 咱们学校现在是有一个这个 APP， 就叫中国传媒大学。
0: 哦，是吧？好像后来我又要去一趟啊！进学校真是办事儿，人家要申请什么校友卡，
1: 对，特别快，基本上你在站在门口
0: 啊，
1: 两分钟

0: 是
1: 少时东方说啊，想起曾经吃过印刷学院的石锅拌饭，
0: 哦，
1: 糖心鸡蛋一拌，那味道真绝了。
0: 哎呦，听着就觉得香。
1: 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找到好多校友，是吧？
0: 我们再来看大家发来留言。 Summer 说了，语言大学呀，周一到周五不让进，六日呢可以进。上次无意之间点了一个学校里面的咖啡，然后取不了。您也没说说这个食堂怎么样啊？那个你可以说一说去语言大学食堂味道怎么样。
1: Mr. Lu 说了，要说大学食堂必须得提北京工业大学一食堂楼的清真馆子，
0: 哦，
1: 七食堂的拉面和三食堂的宫保鸡丁。
0: 哎呦，这看来是食堂串的还挺详细，这每个食堂还真的能记得住啊。
1: 哎，
0: 也食堂也挺多的。
1: 2169
0: 说了，来说说我们单位吧，单位。

0: 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您单位的食堂或者学校的食堂都是怎么样的，欢迎分享到一路畅通。我是宇佩。
0: 哎，各个学校的校友，咱们不能藏着掖着，有好吃的食堂，好吃食堂里边这些饭菜，您不能独门，您得跟大家说一说。
1: 对，
0: 因为现在北京好多食堂，咱刚才也说了，像农业大学、语言大学啊、物资学院啊，都开放食堂了，
1: 哎，
0: 啊，可以去吃吃。
1: 是，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您单位的食堂啊。这个单位呢，比如说2733就说了，我是施工单位啊，食堂免费提供每日三餐，而且还有拎包入住的免费宿舍，欢迎不怕加班的毕业生加入哈。
0: 看来他们这个单位的风格特点是爱加班儿，
1: 是
0: 吧？这话得说前头，
1: 那确实，
0: 这个1.54缸了啊，说对咱们单位的这个食堂里边的沙拉印象很深
1: 哦。
0: 看来他是不是当过咱们嘉宾？
1: 那是
0: 有可能去食堂吃过，反正我要是请嘉宾去台里录节目什么的，或者来个朋友，甚至这家人，这个去台附近、建国门附近，我们都不下馆子，
1: 哎，
0: 就让他饭点来。然后去食堂吃，通常情况下都是顺嘴流油，一抹嘴儿单挑大指，说真不错，你真不错，
1: 而且有的时候有这种感受，你觉得一个单位啊，或者学校的食堂其实是算是门面，因为一个是学生是门面，再一个呢，食堂其实也是门面，你带他出去之后，吃完之后，他要夸你一句说，你们这食堂太好吃了吧，你自己内心啊就觉得，有点这个还挺得意的哈，就觉得这是一好事儿。
0: 对，以前我在还在北京电视台录音的时候，也去咱们台电视台那边国贸那边
1: 啊，
0: 也吃过食堂，那个食堂更大一些，因为人那边人比咱多，
1: 那是
0: 也分好几个食堂，什么西餐厅啊，什么这个也有那种端着铁盘打饭的那种食堂，也有小灶，哎呀。也不错
1: 啊，
0: 也好吃。
1: 1.54刚才说了，说在咱们单位原来是干过摄像，是摄像老师，
0: 摄像老师，哎呦，同事看来是，
1: 而且是体力活。你看一般这个，比如说摄像老师拍完这个大片出来之后啊，你都饿呀，
0: 可不是吗？
1: 扛着机器啊，大热天的，
0: 辛苦
1: 是啊，所以得多吃点。暖阳说了，20多年前呀，在西安的某军校读书，食堂蒸的大白馒头，加上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香喷喷的油泼辣子，
0: 嘿呦！
1: 他说在这之前都没吃过油泼辣子，那叫一个美，一口气炫了2个，不用吃菜呀。
0: 嚯！
1: 其实好多时候美食真的是特别简单。我现在在那个抖音上还看一些视频，就是把那个大白馍
0: 啊
1: 掰开之后暄暄乎乎的，泼上油泼辣子，然后里面还加点鸡柳
0: 啊，
1: 哎呦，然后再来一片生菜放里头，哎呦，太香了，
0: 给皇上都不换，
1: 那真是。
0: 傅点妈说，人民医院的职工食堂饭菜特别有特色
1: 哦
0: 啊，这 Winter 说了，地大的食堂。地质大学是吧？
1: 哦，
0: 地大的食堂，茄子盖饭很好吃，几块钱，啊，圆铁盆儿，好怀念呀！这看来也是毕业多年了。
1: 是，要说茄子，其实我感觉也是不是不太容易做难吃啊。茄子配上这个肉末一拌饭啊，其实有的时候品的不是茄子的味儿，主要是为了这个下饭。你看，求匿名说了，这个你们都说好吃了，咱们得说说难吃啊。说我们单位食堂那是超级难吃。而且还很贵，患者每次都吐槽说这饭也忒难吃了。
0: 医院工作，
1: 医院工作者，你看我们只能说没办法呀，我们也吃的是这样的呀。
0: 这求匿名，我一耳朵就听出来了。医院工作
1: 是
0: 别的单位，他没患者，
1: 那确实
0: 对吧？你看咱们广播电台啊，里边这些患者没有，我们这儿是听众是吧？
1: 哎，要说这个，我之前还跟着看了一视频，是咱们之前一个嘉宾，他后来住院了。也上岁数了嘛，后来发那个视频日常，就说进了一家医院，说食堂饭还挺好吃
0: 哦，
1: 甚至人家还想再多住几天呢。
0: 你瞧瞧，这是要康复了，胃口好了，
1: 胃口大开，
0: 是不是？路上情况怎么样？咱们问问今天正在值班的李平警官。你好，李平。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特别是环路方面，现在北部环路中的北四环宝富四桥的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现在事故车占用了中间的2条车道，对后车通行影响比较大，也是建议提示行驶在上述路。

0: 别的地方那夜市都是甩
1: 是
0: 大学里的夜市得什么样啊？
1: 嗯，
0: 夹着复习资料，捧着刚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
1: 嗯，
0: 啊，坐那儿。啊，撸着串儿、啊，这
1: 还有谈恋爱，
0: 哎、呦对对对，
1: 有谈恋爱
0: 哦，对对对，是 是
1: 对吧？来个臭豆腐、嗯，对吧？
0: 哎，还有东北农大的食堂招牌是一荤一素一汤暖心套餐，常年6块钱以内，
1: 嗯，
0: 光包子

0: 尤其像这清华大学它多大呀，
1: 对
0: 吧，你没走到校门口刚吃那点东西就消化了，
1: 或者实在不行您就拉我一块儿去，我这放得下面，我
0: 你可以，
1: 那我去问，
0: 但是咱俩得回母校，因为那地方咱熟，
1: 没错。
0: 所以我说，比如说找这个，清华大学的食堂，你就找清华大学的校友，
1: 那是人家肯定熟啊。
0: 北大你就找北大毕业的一块回去，他熟，他还故地重游了，带着你吃吃食堂，
1: 那没错，
0: 对吧？
1: 要说对食堂啊，我觉得就是应该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你无论它味道就是位置再怎么变，它味道也不会变。你比如拿咱们学校来讲，这食堂可能搬过好几次家，但是你会发现那餐盘餐碗都换了，桌子也不一样了，环境也提升了，但是当年那种味道还是在的。
0: 哎呦，
1: 说明你，而且也是头几年我去回咱们学校啊，就发现那个食堂的阿姨也没换
0: 啊。
1: 你可能感觉食堂阿姨是不是这个一波接着一波，其实不是，人家食堂阿姨在那干了行业得20多年了，没准是当时大爷入校的时候那个人家刚入职，
0: 刚入职
1: 到我这儿的时候。
0: 还是小姑娘呢，是吧？回头我问问去，回头我看看这个阿姨去。
1: 这是大姑娘了，现在。
0: 你们单位或者学校食堂是什么样？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食堂。半点新时段，马上回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系统将于今天18点上线。这一系统包括志愿一键成和升学规划智能题小瑞两个模块。考试院提示，这一系统免费，系统数据和推荐结果只面向北京考生，以确保推荐方案的针对性。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教育部发布2026高考预警，提示考生和家长谨防天价志愿规划师的忽悠。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

0: 报考参服务，那么考生和家长呢要认准官方的渠道，自主理性的填报。
1: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表示，新出炉的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里，中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它可以每秒执行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国际奥委会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一政策呢，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1: 据法国气象部门预报，近日热浪席卷法国，本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巴黎等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40多省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因此呢，中国驻法国使领馆提醒在法国的中国公民和游客要注意防暑降温，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如果有身体不适，第一时间拨打法国急救电话求助。
0: 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世界杯战报，总结一下今天世界杯。

0: 这一组中的巴西和摩洛哥分列第一和第二名小组出线。 A 组的第三轮当中，捷克0-3不敌墨西哥，墨西哥和南非排名小组前两名出线。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以及本台等媒体。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你们学校或者单位的食堂什么样，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个话题啊。
0: 今天好多匿名的用户发来消息啊、这个有吐槽的，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没准呢听到之后能升级一下。比如说这位用户说了，我们单位午餐也是自助，给大家看看菜单，说这看起来其实挺不错的，但是味道呢一般，而且油很大，吃几天就不爱吃了。不过实事求是的说，牛肉拉面做的确实很好，可以秒杀市面上90%的拉面店。这个面呢是现场撑的，现场煮的，肉汤的这个汤清味浓，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虽然牛肉给的少，但是味道特别好。食堂日常也不对外开放，但是呢，有外来办事的人员可以扫码微信吃饭，30块钱一个人。
1: 哦，那是自助的那种形式的，
0: 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您这食堂的厨师更偏向于面食啊？对吧？
1: 嗯、
0: 他这个擅长的方向不也可能是西北的大厨？
1: 但也不能天天让我们吃牛肉拉面，
0: 也得换点，
1: 得换点样。这个匿名啊。我们单位食堂的说实话样式挺多，什么麻辣烫、麻辣香锅、拉面、小炒套餐等等
0: 啊，
1: 但是真太难吃了。
0: 挺直接，
1: 我一般都带饭、
0: 哦、
1: 你看他说他带饭啊。
0: 哎，要说带饭这个其实有人也挺诱人的，你要人食堂饭不好吃、中午看隔壁桌同事带了一盒饭，说媳妇儿做的、或者老妈做的，一般那都是难吃不了，肯定特别是上面人家这个就跟类似于便当似的，
1: 对对对，
0: 看着挺香的。
1: 嗯，思南不知北说东北农大的红肠啊多有名啊，您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哦，
1: 农大，东北农大的红肠。无名说还记得当时学校就一个大食堂，没说哪个、天天供应的啊。要想吃需要提前去排队，不然打不着。小炒有鸡片芹菜、鸡片大椒啊、麻婆豆腐、那个时候三个人用一个大饭盆、然后呢三把勺子、先来半斤米饭，半这是一顿啊，仨人吃可能还行啊、然后点好菜之后呢，把米饭和菜搅和在一起、然后再一人一馒头，一口馒头一口饭菜，
0: 哎呦
1: 啊，那个味道20年了至今还记得，可能忘不了的还有当年的友谊，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您看，我觉得这是属于会吃的朋友啊，人家看、就着馒头，这要说
1: 就是米饭馒头按说都是主食，你点一样就完了。
0: 对呀、碳水配碳水其实还真是有的时候挺好吃的、你比如前两天我就试了一下，拿那个菠萝油，就是菠萝包里面加片黄油、配着干炒牛河，哎呦，其实
1: 你这是广东菜啊，对吧？粤菜里边有这个呀，
0: 也属于是碳水配碳水、但是吃完就是犯困是真的、但是味道真不错。
1: 你看他说20多年，应该我们上大学也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那会儿真的我印象特别深，我妈每个月给我500块钱
0: 啊、
1: 从大一到大四没涨过钱
0: 啊、
1: 你知道吧？我当每个月月初的时候领的这500块钱，我450块钱存咱饭卡里。
0: 嚯、当时就为了吃食堂。
1: 那没别的吃的，你不可能，你穷啊，是吧？但是后来这个从大二开始就接点什么配音的活什么的，还行、能接济接济、
0: 能攒点小钱。
1: 哎，最开始确实经历过什么呢、印象太深了，有那么几个月一到月底手头没钱了，
0: 怎么办呢？
1: 跟兄弟借、
0: 哦、
1: 兄弟说你看我这兜比脸还干净，也没钱了，
0: 那怎么办？

0: 做的是超级好吃，饼是焦焦的，里面那麻酱和红糖的比例刚刚好，不甜不腻啊。端午节呢放假去鼓楼，在这个某凯餐厅啊是排大队买糖饼，我看连一点兴趣都没有。这单位早餐油条、煎饼、香肠卷都好吃，像那餐厅里的吸引不到我。
1: 嗯，这就是你看学校把您的那个口给培养高了。
0: 嗯
1: 啊，一般的外面那个饭馆子里的菜您不太愿意吃了。
0: 是，
1: 嗯，
0: 这就是口味更刁钻了，反而这个有的时候吧，不太能适应了。
1: 啊，你看刚才就说那个单位食堂菜特别样特多，
0: 嗯，
1: 但是做特难吃。啊，就牛肉拉面还行，俩 W 说刚才那个牛肉拉面怎么听着有点像我们单位
0: 啊？哎呦，
1: 看来他们单位也是样挺多，
0: 也是牛肉拉面，
1: 就牛肉拉面能吃，其他都不太行是吧？
0: 哎呦，不会是在什么兰州大厦工作吧？啊，这听众朋友啊，他虽然没匿名啊，但是我也就不说您的名字。他说我来吐槽两句我们单位食堂吧，就不夸了吧。
1: 啊，
0: 首先呢是自助形式。说午餐的标准45一位，但对于我这种食量小的根本吃不回本啊。第二呢，我怀疑啊厨子是四川的，热菜甭管素的荤的一律得加辣加油，想吃健康只能吃凉拌菜、水果、煮白薯、煮玉米之类的，弄得我每天都是吃减肥健康餐。
1: 嗯，
0: 哦，那要这么着说，确实可能就像刚才和那个牛肉面那个厨子是一样，可能他就是一门手艺特别精，但是别的呢，他可能也不太敢尝试，怕毁了他胃口，就用最简单的搭配了，可能。
1: 所以这我不知道能不能向工会啊或者食堂那个运营部门给提点建议，
0: 嗯，
1: 是吧？我们这饭量小的，
0: 是
1: 可能她是个女生是吧？
0: 嗯，
1: 不想吃那个特油特腻的，想吃点健康餐，能不能比如说我们只吃几样菜？
0: 对，
1: 啊，给我们从45减到30，
0: 对呀，
1: 是吧？
0: 嗯，
1: 哎，
0: 而且我觉得您要不然就分成两个区域，比如说爱吃这种重辣重油的这种大菜的，您45一位咱能行。你比如说爱吃点清淡的，尤其好多女生朋友，
1: 是
0: 咱25块钱20块钱对吧，
1: 差不多行了，
0: 另外一个区域也就行了嘛。
1: 甚至有的女生你上食堂你一看，好，拿俩小碗弄点水果就算午饭了。
0: 是啊，25那都贵啊。
1: 哎，这是啊。水晶岩说，我们闺女说了，北京体大减脂餐好吃
0: 是吗？
1: 哦，人家体育大学练项目的，人不可能吃的是吧？宽汁大佐料。
0: 哎，这么一说，我还真去过北体大一次，
1: 是吗？
0: 我点了他们那儿的一杯什么茶，那不好喝，不太那个，可能那茶做的不好。
1: 你上体育大学喝茶去了？
0: 不是，那天是赶上我一个朋友，人家研究生
1: 啊，在体大呢。
0: 对对对，入学做体育解说。
1: 啊，体育解说
0: 啊，是啊，对，体育解说，
1: 体育解说不用说是吃减脂餐吧？
0: 那得少吃点。
1: 我们这个看世界杯，看那些解说员，有的身材不错，有的也那样，腰也挺圆的，
0: 也得有点特色。
1: 这肚子里也得搁这个足球，知道吗？
0: 那可能是馒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北体大的学生啊，可能他们可能反而相对来说吃的热量得足一些，因为比如说有这种训练的呀什么的，他们一训练完是真饿。之前我那天去报道的时候，就有人打完球之后也是大馒头配着米饭，
1: 是吧？
0: 盛一盘子，人真能吃得了
1: 啊！
0: 人消耗比较大嘛。
1: 对对，但我估计他们可能吃饭不能信着自己脾气吃，
0: 那是
1: 更讲究一种科学合理的这种膳食，
0: 也得听教练的。
1: 哎，你们单位或学校啊，这食堂什么样？微信搜一路畅通聊聊，看一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为您关注一下中心城区联络线，在景山前街西向东、景山西街北向南、天安门内大街、天安门外大街的双向，天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天安门东大街的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在北三环西向东和平西桥是有事故发生，请后方车辆多加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47，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到饭点了，我们来聊一聊您的单位或者学校的食堂是什么样子的。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雨佩。
0: 好多朋友说你没到饭点啊就聊吃的，这个人到吗？今天也是想这个真正大家帮助大家，
1: 对
0: 啊，因为北京有好多高校的食堂，一会儿咱们还要说说单位的食堂都对外开放了，
1: 是
0: 大家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攻略去吃一吃。
1: 今天聊这话题真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好多朋友这是发来了这个吐槽的留言啊。
0: 可能咱们前面说那食堂都太好了，这所有求匿名的都是吐槽的。
1: 没错，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现在呢，大家家庭的这个伙食的水平啊，厨艺啊，也是见长。因为现在你想，现在学菜跟着这个自媒体一学，这美味其实也挺简单的，说实话。
0: 是，而且今天吐槽的更多的是单位食堂，
1: 是
0: 吐槽单位食堂，没有说吐槽学校食堂。
1: 你们马上就来了，求匿名用户说这个单位食堂说这个太差了啊，每天就俩菜，定量定菜品，每个人就那一口，你喜欢哪个多吃点吧，没有你不喜欢吃哪个不吃可以，另一个菜呢也不能多给你啊。你比如说这菜不吃吧，你说那个多要点不行，
0: 不行啊，定时定量的。
1: 对，人家前两天端午节粽子啊，一个豆沙馅儿，一个红枣馅儿，有人说不爱吃大枣，说能不能拿两个豆沙的呢？沈老师说不行
0: 啊，
1: 一人一个。一个馅儿一个啊，就不能多做点吗？这饭费也交了，你说说像我们这样的食堂不多了吧？
0: 也没说哪个单位，咱们只能猜一下了啊。因为他说食堂老师说不行
1: 哦，
0: 可能是哪个学校
1: 哦，
0: 是吗？有可能吧，而且不太像那种大学学校，
1: 是吗？

0: 能凑合着吃。我到这个单位的时候体重才100多斤，
1: 嗯
0: 啊，这个最近啊这个20多年体重涨到160多斤了。
1: 那这说明
0: 伙食还行是吧？
1: 他没发他这个名字，其实他这个态度和他这名字还挺像的，真挺能，哎呦，
0: 对吧？
1: 我觉得是。再一个，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吧，这个随着一开始觉得不太好吃，吃着吃着也就习惯了，因为每天没地儿去嘛。
0: 你看，原来咱们觉得这食堂里吃饭得有油水，
1: 是啊，
0: 是吧？得重口，
1: 对，
0: 要不然吃着不解气、不过瘾、不下饭。
1: 嗯，
0: 现在可能还真没这种讲究了，这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健康饮食了，
1: 是
0: 不能油大，不能这个盐多，是吧？
1: 所以可能还真得看一看，就是您这食堂师傅的这个年纪啊，包括这个，
0: 是
1: 有的，比如上了年纪的师傅，人家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老理儿，就觉得你这个油水不大，你这叫吃饭吗？
0: 对
1: 吧？你这一日三餐里面，这个米饭上我都给你快点油，对吧？这不香啊，要不然，
0: 对，
1: 所以可能这理念上也会有一些影响啊。
0: 是，今天我们说你们单位或者学校的食堂什么样，主要聚焦食堂啊。大家在听节目聊话题的同时，也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儿：洗面奶。
1: 哎
0: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一支29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先在我们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看一看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另外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强啊，上午就连线了啊，他此时此刻依然是在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的现场。
1: 嗯，
0: 上午就这个跟他说了，一定给咱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把这个好的旅游产品的这个

旅游产品，他们其实这个成本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风险的啊。但是就是说今天上午已经尽量的满足大家，2400有800的福利，到手1600这样的一个价格，今天早上就爆单了。按理说呢，今天晚上大家如果此刻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您点进直播间呢看一下，我这边呢有一个女搭档，我这个女搭档今天上午穿的是新疆的这个孤立的那个衣服，特别的热情洋溢，因为今天早上给大家主推这个新疆2400这个爆款嘛。结果今天下午我来直播间以后呢，我搭档已经换成藏族的衣服了。我说你怎么换民族？换民族？他说不能再说新疆了，新疆那个卖的太多了，他们已经快要合不上成本，所以已经换成藏装了。但是呢，就是大家今天，因为我们交通都好的，而且因为一边开车上着班听直播，到了单位呢，你开早会是吧？真的没有时间操作，所以刚才我们也是5点半开播的。开播以后呢，又帮大家就是今天上午拍了没有付款的，批了一部分库存，就是这个2400减800这个福利呢，刚才还有一部分，但现在也拍完了。大家此刻呢，就是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旅游，点链接进来直播间，咱们再努力再看一看新疆这个能不能加。如果加不了了，其实比如2400减800很划算。像他们这边去西藏其实虽然只减300啊，但本身那个吃住，郭伟去过西藏啊，那个弥散式的不养的那个房间非常的顶，非常顶。大家也就800这个减300不划算，其实你要看他。

0: 谢谢，
1: 一会儿连线咱们再见啊。
2: 嗯，
1: 你看看这个上午就帮助咱们的听众啊，从人家这个瀛台翠旅游公司给咱们要到了最划算的一个暑期的这样一个旅游产品的这个价格。
0: 是
1: 下午你看他那个搭档都换着装了，
0: 嘿，
1: 由新疆换西藏了。
0: 要说这个到了夏季啊，这出去旅游啊，这是旺季了嘛，这进入到暑运期间了，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觉得也要这个注意安全，尤其是这个赶上这个高考中考结束，每年都会有一些这种不太就很危险的这种新闻出现啊。所以呢这个到了暑期期间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尤其不要去一些这种野山野水的地方游玩，不要轻易的下水啊。
1: 说完了这个回复旅游，咱们再在一路畅通的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实不相瞒，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一支29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元。上次应该就是这个价，
0: 就是这价。
1: 上次我在推荐这个的时候呢，自己买了两瓶。
0: 哦，
1: 399元，
0: 怎么样？
1: 用完了。
0: 这么快？
1: 用完了，我回去我一瓶，我媳妇儿一瓶。
0: 哦，
1: 我呢是用的比较费。以前呢洗脸用。舒肤佳香皂，真的，实不相瞒啊，没怎么用过洗面奶。
0: 哎呦，那也挺个的吧？
1: 哎，自从用了这个洗面奶之后，一个是感受确实是非常好，哎，这个对出油的问题啊，油脂分泌比较旺盛这问题得到了解决。另外呢，我呢就没太省着，因为这价格太便宜了。你看我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我这个洗头
0: 啊，
1: 是用洗面奶还是用这个？洗发水儿
0: 啊，
1: 实不相瞒，告诉大家，用洗面奶，
0: 用洗面奶。您看，
1: 对，
0: 这洗完之后头皮都是山茶花味儿，
1: 尤其是这个刚刮完头之后，用洗面奶。平时呢有点头发茬的时候，还是用洗发水。
0: 是，
1: 当然这个今天两支才399，真是超着了。平时一支，我刚才划了半天，我这没找着，应该比这贵好多。
0: 对，
1: 那平时正装要500元一支，
0: 是。
1: 那么今天呢，两支399。
0: 所以今天其实挺建议大家去囤两支啊，两支150毫升，到手399。尤其夏天到这种高温闷热、出汗多、油脂分泌旺盛的这种情况也会频频出现啊。再叠加这种防晒，还有的女生朋友一化完妆之后有种底妆残留，其实很容易堵塞毛孔。像这两天我这下巴颏就长了一痘
1: 啊，
0: 估计可能就是这两天天闷闷出来，热了一个痘。出来说呢，有这些问题呢，其实有的时候涂这种水乳啊，也会感觉黏黏糊糊，不容易吸收。根源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洁面清洁不到位。每天早上晚上洗脸呀、不能代表说您这皮肤就洗干净了。要想您咱们这夏日肌肤啊是清爽透亮，选对洗面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首先呢就是手洗在脸上的话呢，那个质地啊不会特别的黏腻。轻轻的一涂开之后。很快的就能够全脸起泡沫。另外的话呢，
1: 没错，这我提供证明啊，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洗液比较容易清洗下来。有人会发现那种特别黏腻的呀、贴到脸上之后，拿水洗好几遍，它下不去。
1: 我还真是，因为之前我用肥皂洗啊，我没有对比过其他的那种洗面奶啊。它我就比较喜欢搓完之后，洗完之后啊，冲完之后这脸不会特滑溜。
0: 是。
1: 那脸还特滑了，我老觉得它没冲干净，
0: 对吧？这个感觉有种洗得很干净，
1: 对，
0: 有点涩涩的感觉，
1: 涩涩的。它这个山茶花香。

0: 路况信息，
1: 为您更新几处事故路段。广安路东向西方向六里桥东路段是有事故发生，西二环的南向北复兴门桥有事故发生，北四环东向西望河桥路段有事故，姚家园路的东向西平房桥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在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景山前街的西向东、景山西街北向南、天安门内大街、天安门外大街的双向、天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西向东、天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在国贸桥下长安街东延长线上双向都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双向的车辆都已经堵死。另外在国贸桥上由北向南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由南向北目前来看呢车行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明天白天呢气温比较高，大家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明天的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出行要提前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欠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

0: 儿，
1: 换着来。
0: 后就是饺子，哎，饺子呢是两种馅儿起步，
1: 哦，
0: 啊，一肉一素。那么面条，炸酱的、打卤的，
1: 嗯
0: 啊，那这都有，
1: 是
0: 包括一些小菜码，
1: 嗯，
0: 萝卜丝儿、黄瓜丝儿，
1: 哎呦，
0: 跟切的细细的这白菜，哎呀。蒜
1: 香啊，
0: 我跟你说，就有的时候这个为了中午吃那碗炸酱面，
1: 嗯，
0: 或者自己吃碗打卤面，
1: 嗯
0: 啊，我下午我都少跟同事聊天，
1: 嘿，
0: 因为我必吃蒜，
1: 那要不没味儿啊，
0: 必吃蒜，
1: 嗯，
0: 对，嗯，而且咱们台那蒜啊，
1: 嗯，
0: 是都是通常情况下都是新蒜，
1: 新蒜，
0: 你剥蒜皮的时候还，
1: 哎，
0: 妈这口水下来了，剥蒜皮的时候，
1: 哎呦，这下雨了，呵，哎呦，
0: 剥蒜皮的那还特滑，你知道吧？那种新蒜，哦
1: 啊，对，哎呦，那是最好吃的。
0: 哎呀，
1: 它不是特别辣，但是蒜味特别浓
0: 特冲。
1: 嗯，
0: 然后你咬一口，有时候咬不好，它在牙那儿滑一下，秃噜进去半颗，呵，
1: 哎，
0: 别提多好吃了。
1: 哎呦，哎呦，我不行了，我这。
0: 对，
1: 但是要说呀，这个一个地儿食堂的蒜，其实也能看得出一个地儿食堂的这个细节出来，
0: 是吧？
1: 因为咱们准备新蒜，说明什么呀？
0: 嗯，
1: 这蒜它换的比较快。再一个，咱们这个食堂的员工啊，吃蒜的比较多。你有那食堂可能那蒜可能那一月份的蒜，你六月份还能见得着呢。
0: 好家伙，那长出蒜苗来了。
1: 那芽儿，
0: 我这还有一半没说呢。
1: 嗯，
0: 那新蒜拿碗装着是吧？你在里边拿两三瓣，你可以吃
1: 啊。
0: 那旁边还有一罐腊八蒜。
1: 哦，
0: 老跟那儿泡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吃饺子，
1: 嗯，
0: 你说你倒点腊八醋，
1: 嘿呦，
0: 从里边哎掉落两粒腊八蒜，
1: 嗯，
0: 翠绿的，哈，就好像两个翡翠掉你碗里似的。
1: 哎呦，太香了，
0: 特别棒。
1: 关键咱们那碗是白的，嗯，透着那蒜，哎呦，碧绿碧绿的，啊，像翡翠一般。
0: 哎呦，
1: 嗯，
0: 就是咱们台食堂要是开了，我告诉你，凭咱们同事们这些个宣传的这种力量。我跟你说，咱台食堂能上大众点评第一名。
1: 哎呦，我估计这领导听了，没准过两天真的，万一真开了怎么办呀？是不是？
0: 考虑这事儿，
1: 我觉得是可以。嗯，但是呢，这食堂嘛，宝贵就宝贵在这儿，好多地儿的食堂啊，它不让进，你知道吧？我们的好吃啊，仅对内，我们不对外。
0: 哎，我说的是这个咱们。

0: 晚餐也一块钱，
1: 真够便宜。
0: 每天档口呢还会有不一样的小惊喜，比如说呢，前天是羊肉汤面，昨天是凉面，今天呢是汤圆，每天会给一些不一样的主食啊，偶尔还会有一些像锅贴儿啊、煎饺、生煎包这些的这个问题呢，说也很明显，他们说80%

0: 也觉得跟小薇有缘分啊，也喜欢小猫啊，也在认真寻找另一半，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呢，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我们看到目前在东直门桥下由北向南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路中间啊。现在呢，交警是已经赶到了现场，目前事故正在清开当中啊。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多加留意，尽可能的这个避开此处路段，因为现在车流比较大，两侧的车都在向两侧进行分流是在东直门桥下二环主路上由北向南的主路中间车道，
0: 基本上就是桥正下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受阳光的影响吧，可能会造成视线的这个盲区，大家在行驶到桥下的时候减速慢行啊，东直门桥下。
0: 你们单位或者你们学校食堂什么样，来跟我们说说啊，介绍介绍，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
1: 未授权用户说了，我们单位食堂早餐三块，

0: 类的，种类多啊，每周五面条固定的，也是碳水局，并且把他们单位，你看他这他们单位是用一个 LED 的这屏幕吧，把这个周一到周日的早中晚啊，这个早中晚餐都给菜单子给定好了。这周我看啊，今天是星期四，
1: 今天周四，
0: 今天晚上有红烧肉，
1: 哎呦，
0: 炒笋片、米饭、馒头、小米粥，
1: 香啊！
0: 中午他刚吃过辣子鸡、京酱肉丝、蒸水蛋、炒芥兰、拌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米饭发糕和花卷。
1: 嗯，您看这属于是。应该是每周固定时间 就把下周的这个日程安排给排好了。
0: 你看周五，中午就俩字儿
1: 啊，
0: 面条，
1: 比较简单。
0: 对，
1: 那我估计是不是您们单位到周五中午是不是有波人，是不是可能就提前放假了，或者说也可能是
0: 人少
1: 人少，
0: 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就是，这个厨师傅可能放假了，
1: 这概率大点。
0: 煮够你们单位所有员工，从上到下吃着面条就完了，对吧？
1: 是，这休息日有可能。
0: 对，这还别说啊，我觉得挺合适的，一到夏天。就想吃点面条，
1: 是
0: 就想吃点面条，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单位到不同的季节，可能也会有一些限定的菜品啊。有没有那些比较有特色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
0: 要不是明天我得上直播，我就上您的贝尼兔，我上你们单位吃面条去了。
1: 对，真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的主持人小强啊。小强现在也是正在瀛台翠广电甄选的直播现场啊，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旅游线路。不知道经过这一轮的这个商谈之后啊，在直播时段有哪些惊喜的福利带给我们？我们来连线小强。小强你好。
0: 哎，这不是高哥啊，小强
2: 啊，
1: 于佩啊。
2: 哎。啊，雨佩啊，
1: 对，搭档，我们这边搭档也换了，
2: 和郭伟啊，好嘞，好嘞，对，雨佩，那雨佩他有发言权了，你之前跟咱们听众一块儿去西藏，对吧？去了这么多回，
1: 是，
2: 然后因为今天是这样啊，今天早上一上来呢，我们这个北疆伊犁啊，确实力度非常大，2400还有800块钱的一个惊喜福利到手，等于就最后只要1600，所以说真的是卖爆了。听众朋友呢，就是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旅游进到直播间来了就敲碗点菜，我们还要北疆还要伊犁，即使啊因为库存有限嘛，我们只能帮大家尽量去安排，但是真的觉得大家今天来了以后呢，可以看一看西藏哈。我跟雨佩说一下，这一次西藏来的全程的这个5星5钻的酒店，然后包括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然后包括整个羊湖，然后在整个从这个拉萨到扬州雍湖到林芝转一圈儿，2880一个人，还有300块钱的惊喜福利到手，2500多。
1: 哇，我这应该是我了解过最低的价格。之前我也带过西藏团呀，就是一般都在最便宜4000-5000啊，这2000多，要说这价格真是太超值了，
2: 太给力了。而且暑期是不加价的，然后国庆也不加价，而且呢，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像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些提前预约抢票的。一般散客的话呢，其实想预约布达拉宫的票都是很辛苦的，但是呢因为像瀛台翠嘛，他们常年合作，他们提前帮大家把这些票都预约好，完全不用担心。然后在路上呢，说实话我10几20年前就去过拉萨，稍微年纪有点长，去拉萨会不会不放心，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条件比较艰苦，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咱们西藏拉萨的建设跟变化，包括拉萨的植被，包括那种晚上弥散式供养的酒店，大家现在其实

0: 原来是那个公司被称为这个。
1: 咱们这个听那歌的、
0: 哦、
1: 是吧、嗯、
2: 哦，是这个意思
0: 是吧、哦、明白了明白了，
1: 这肯定也是花了重金请了大师傅啊，要这手艺看着这非常具有地摊气息啊。
0: 哎，我是真没去过任何一个所谓的互联网的企业互联网大厂，
1: 嗯，
0: 我听说里边真的你甭说吃饭食堂了、
1: 嗯、
0: 你在里头过日子极端情况下你在里头这个住
1: 啊
0: 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舒舒服服的是吧？你有没有同学什么的在大厂工作的？
1: 我参观过一次啊，
0: 说说，
1: 那是相当的豪华、
0: 那是相当啊，
1: 人家还有滑梯呢，
0: 还有
1: 我都没闹懂，我说这是给孩子玩的吗？是，人家说呀，
0: 带孩子去啊，暑假对吧？没人看孩子的时候，
1: 不是、
0: 啊、不、啊、不是、啊，
1: 人家还不让小孩滑，
0: 哦、
1: 让大人滑。人家呢，比如说呀、啊，从二楼到一楼走楼梯比较绕。
0: 嗯，
1: 那公司结构比较离奇啊，
0: 滑滑梯下来，
1: 对，人家滑下来，滑下来之后呢，然后人家还有那种类似于那种，就平板车、电助力，能在食堂里头人送餐
0: 啊，
1: 反正就是花了虎哨，什么样都有。
0: 你看的和普通的这个单位就不一样，
1: 还是不太一样，尽显科技质感。当然，我觉得这可能吧，也是方方面面吧，就是这个氛围也很重要。其实这个不光是工作的时候的氛围，食堂的氛围可能也很重要。生活中这个工作当中处处营造这样一种这个前卫啊、科技质感，可能也有助于员工们这个创作吧。啊，脑洞一直大开。
0: 对啊，可能也和一般的小公司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嗯，如果有在大厂工作的朋友们正在听节目，也把您单位食堂什么样，您大厂那食堂什么样，给我们发过来啊！你们单位或者学校食堂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们的话题，进入半点新时段。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2，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在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西街北向南、天安门东大街的东向西、天安门外大街南向北、天安门西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大兴机场线的进京方向小白楼桥的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重点高速路段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港澳高速还有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在东三环双井桥的北向南内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请后方车辆多加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

0: 1.27 亿条。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呢，北京涉诈电话卡的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过50%。在此也提醒市民朋友，如果没有跨境通信的需要，建议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接收功能。
1: 昨天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

0: 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还有多项特色活动，购票请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猫眼 APP， 欢迎前往打卡。更多的信息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锦标赛的公众号。
1: 体育方面消息，来关注世界杯战报，总结一下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战况。 B 组第三轮当中，波黑3-1战胜卡塔尔，瑞士2-1战胜加拿大，瑞士和加拿大分列小

0: 第三轮当中呢，捷克0-3墨西哥，南非1-0胜韩国，墨西哥和南非排名小组前两名出线。
1: 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布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都在列。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另外这个 B 组啊，除了瑞士和加拿大小组第一第二出线，波黑也出现了。

0: 小组赛最后一轮要同时开场，
1: 要同时开场，
0: 两场比赛同时开场。
1: 对，
0: 三个小组，明天还是仨小组吧？
1: 明天是三个小组。
0: 啊、
1: 对，
0: 下一组，
1: 下一组是 F 组，是7点开始，突尼斯对阵荷兰，还有日本对阵瑞典。
0: 荷兰赢突尼斯，哎，还是什么日本对瑞典，这不好预测，
1: 不好预测，确实。
0: 瑞典赢吧，
1: 瑞典。
0: 这个明天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啊，咱正上畅通呢。
1: 对，
0: 能看着不，那我们会好好直播的啊。
1: 对，我们编辑可以同步一下嘛。10点是 D 组
0: 啊，
1: 土耳其对阵美国，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
0: 土耳其是一场没赢，
1: 是
0: 美国是提前出线。这场啊，这场就这个
1: 不好
0: 大比分。我预测啊，这俩队儿反正土耳其是早点回家吧，放开踢吧，他能踢得好。哎。那么美国呢？美国主场啊，
1: 是，
0: 那这乡亲父老面前，咱们得玩命发挥一下。

0: 路中间车道这起事故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啊，对后方的这个通勤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路过此路段注意减速慢行啊。
1: 嗯，你们单位或者你们食堂，你们学校的食堂什么样，这是我们的话题。
0: 嗯
1: 啊，来说说啊。
0: 哎，我特好奇最近有没有就是弄一些世界杯主题的菜或者这饭、哦

0: 应该是4-0不敌巴西。
1: 对，
0: 第一场比赛
1: 0-2、0-3、0-4嘛，咱们是和土耳其、巴西、哥斯达黎加分到一组嘛。
0: 是，嗯，
1: 那年呢，咱们的这个计划是，进一球，得一分，啊，赢一场，
0: 赢一场。
1: 结果呢，就一没有一个目标实现了。
0: 对，因为这场比赛距离我当时啊，就是确实这个
1: 你才一岁，
0: 两岁
1: ，你才两岁，
0: 没什么印象，就没有印象，
1: 不可能。
0: 所以我这后来我回看过这场比赛，确实是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离世界杯这个最近的一次啊。
1: 对，当时总认为那可能是咱们足球要走起来了，
0: 开始
1: 未来一定会更好，没想到那可能是最高点，
0: 巅峰，
1: 巅峰。对，我记得跟巴西那场，卡洛斯一脚世界波
0: 啊，对。
1: 对吧，任意球，
0: 嘿，
1: 哎呦，打破咱们当时门将应该是江津的十指关，嗯，哎，这就算开始了巴西队进球的狂潮。
0: 是，但即使当时0-4，我觉得大家对于足球那种心态啊，
1: 嗯，
0: 和现在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嗯，
1: 那会儿是什么呀，我印象特别深，咱刚才说韩国队了对吧，
0: 说了
1: 啊，0-1今天是输给南非。
0: 嗯
1: 啊，那会儿那届世界杯韩国队，
0: 嗯，
1: 弄得特别不好，
0: 不好。
1: 我觉得啊，
0: 东道
1: 他应该是先后淘汰了意大利队，
0: 嗯，
1: 啊，西班牙队，最后进入四强。
0: 哦，
1: 啊，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们住中蓝公寓，中蓝公寓那会儿还有男生住呢，我们住中蓝公寓，
0: 现在都是女生了嘛，
1: 都是女生了。然后呢，那会儿就是淘汰意大利在先，就已经感觉有点，他有点不太公平，有点黑哨。
0: 哦，
1: 啊。
0: 裁判执法不公了，有点。
1: 对，你想意大利多少球迷啊？那会儿
0: 是
1: 吧？
0: 啊，
1: 哎呀，我
0: 有点这压力。
1: 男生宿舍就已经有点蠢蠢欲动了。
0: 嗯，
1: 过了几天呢，又淘汰西班牙，西班牙球迷也多呀。
0: 哎呦，
1: 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啊，这个

0: 咱们来听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对其中一些单位食堂的探访。看咱同事出去吃去了，看来是，来听听。
1: 还记得小时候在食堂经常吃的糖三角吗？甜滋滋暖乎乎的。现在呀，想重温这个味道真不难了。像我们身后的这家单位食堂就对咱们所有人敞开着。
2: 走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新302餐厅，选餐区窗明几净，菜单一周不重样，十几块钱就能吃上一份热乎饭。还不到11点，附近居民已经排起了长队。
3: 天天吧，单位食堂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
4: 这个味道一秒拉回童年的食堂。
2: 大家说这家食堂就像是长在巷子口的安心厨房，
5: 天天点中午在这吃。
6: 有这个一个食堂呢，就等于保底。

0: 那麻辣烫、瓦罐汤，还有这个荤素搭配的自选营养餐，一应俱全，
1: 值得一去啊，对吧？价格方面也很亲民，工作日的午餐时段呢，供应十多种菜，一荤一素十八，一荤两素二十，两荤一素是25。自去年对外开放以来呢，除了气象局的员工及其家属，周边企业的上班族也成为了就餐的主力。
0: 是要说这两年这气象啊，真是变化挺大的。可这气象局这确实也得把这个餐呀、得补全了，要不这都得耗脑子呀，对吧？咱们刚才在说了这个气象局，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煤矿文工团的食堂。
1: 哦，
0: 这个、
1: 老文艺团体了，这是。
0: 哎，这文艺氛围是拉满了啊！这个和传统食堂不一样，是他们这儿是采用岛台环绕的开放式取餐设计、有点像这种星级酒店的自助餐，
1: 这跟咱们台食堂差不多。
0: 哎，是，
1: 对，食堂负责人介绍呢，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回应周边的居民的频繁询问啊，这个这里以自选称重的形式供餐，一斤33元、每餐有20多种菜品，而且会定期更新香辣蟹、水库鱼、黑猪肉包子、土耳其烤肉等传统的食堂难得一见的特色菜品，那儿都有，
0: 听着就流哈喇子。听完了这个传统的食堂，现在还有这种 AI 食堂啊，景山 AI 食堂，这个地儿我

0: 对，某天吃馒头，哟，馒头发霉了
1: 啊！
0: 不知道被哪个同事举报，食堂关门了，
1: 那是得停业一段时间了。这都发霉了，这说明肯定是放的时间长。
0: 老馒头，
1: 老馒头，
0: 啊，
1: 美丽心情说了啊，我们食堂每周一都是炖腔骨，特别好吃，肉啊还特别特别的多。嗯，炖腔骨那里面那骨髓吃起来吸一吸，那汁儿那汤汁多香啊。
0: 哎，这个糖醋鲨鱼说，我们单位食堂装修之前5块钱随便吃中午饭啊，装修之后变成明码标价，每个菜可以打5折，就是总价变贵了。做的呢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吃。
1: 嗨，
0: 我是上班20年只在食堂吃过一次饭，20年就吃过一回饭，太难吃了，不想去吃第二次了。用同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食堂的饭狗都不吃。你们同事可是够损的。而且这食堂呢还不是我们公司自己的食堂，是跟其他公司共用的食堂。
1: 你知道他那一次饭什么时候吃的吗？
0: 啊，
1: 入职第一天，
0: 入职第一天
1: 吃完就再也不想吃了。
0: 而且就是俩公司一共用这么一食堂，可能这就属于有点三不管地带那劲头了。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未来吧，可能也得多多反映反映，得让这个上层知道啊，这吧，你这饭都吃不好，怎么好好工作呀？对不对？
0: 是。
1: 嘟嘟说了，我们单位食堂啊不贵。而且好吃，品种很多，厨师全部都是考试上岗，每个季度必须要换新菜。我最爱的烤鸭也有，来自全聚德的大师傅。
0: 哎呦，
1: 一份29元半只，还有这炒疙瘩也特别好吃，小菜是1元一碟儿啊，品种也很多，为我们单位食堂点个大大的赞。
0: 这有烤鸭，这食堂真的是啊，是不会全聚德师傅当时现烤吧？
1: 那倒不至于，我估计，但是这骗的手法。

0: 塑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

降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三，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冰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

0: 目互动聊天、啊、
1: 哎，欢迎大家互动留言的时候加。
0: 我们又为大家带来这个非常好的娱乐的休闲的提升文化修养的活动的玩法
1: 啊，有福利哈，今天有福利，我们节目已经又隔了好长时间没送福利了，今天名额有限，各位伙伴互动留言请加上手机号，我们今天哈会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三位留了手机号的互动的伙伴，每人两个主题展览配套的艺术专题讲座以及非遗活动的体验名额。
0: 我了解了一下人家这个活动 啊安排的相当丰富，
1: 是吧，
0: 有大师给进行专业的讲解、
1: 嗯、
0: 而且还有亲手制作的环节、
1: 嗯、
0: 而且人家那都是真材实料给您提供的，您自己在听完人这个专家讲完之后自己要进行动手的创作的，
1: 对，而且人家就主要也非常火爆，您要靠自己去抢这个名额、哎、你也不一定能约得上，所以各位伙伴请珍惜我们今天的福利啊！大家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互动留言请加上手机号，会从聊天室随机抽取三位留了手机号的伙伴，每个人啊两个主题展览配套的艺术专题讲座的名额以及非遗体验活动的名额就一起打包送了啊！
0: 哎，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颐和园管理处文物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颐和园博物馆的副馆长韦佳，欢迎韦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来到1039在电波里和大家见面。
1: 哇，不愧是颐和园出来的人，韦老师身上带着典型的东方美人的气质。
0: 没错，大家
1: 是不是，
0: 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就是同
1: 真的就是东方大美女，
0: 就是
1: 东方美人，
0: 同样是穿着这个国风的服饰、
1: 啊、
0: 就是二位给大家呈现的这个
1: 感受风格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看视频直播、
1: 哎、
0: 来互动聊天，还要带上您的手机号啊！
1: 要进资讯之前我必须要先问一个问题，
0: 哎，
1: 颐和园还有个博物馆，这真的是不好意思，我去那么多回嘉明咱俩去，
0: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的反应，颐和园

就分别坐在不同的桨板之上，一家人呢便可以享受水上夏日的时光。还有将两块固定在一起的桨板中间还能放一张小桌子，摆上茶点，亮马河水上下午茶的氛围感也给大家拉满了。如今呢，桨板这一网红的户外水上休闲运动正逐渐的走入国人的生活。

0: 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你先告诉我开到什么时候？
1: 对，
0: 你别今天你跟我讲说就开到这周日。
1: 然后我听说好像是能覆盖绝大部分的暑假吧，好像。
2: 嗯，是的，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是展期日从4月21号一直要到7月26号
0: 啊，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什么中考、高考，包括小学的毕业考试结束之后，
0: 终于放假了，
1: 终于放假之后可以集中去看一看这个事儿了。
0: 对对。
1: 然后呢，咱们今儿这个主题呢是聊这个织绣和织绣有关的很多传统文化的内涵哈。嗯、我觉得先请韦老师来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织绣吧，以及就我您觉得我起这个话题哈，古代服饰上的图案有什么寓意，跟咱们聊这个织绣关联性应该还挺强的吧，韦老师？
2: 对，关联性非常强。其实我们之前啊，就是要说织绣，其实就是用丝、绒，还有这些棉呀、等各种的彩色的线，去在这个绸缎啊、布帛的等这种布料上，去通过织造或者刺绣来形成图案的这样一种工艺。它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像我们说到的刺绣就是其中一种，还有就是织锦，还有就是缂丝，还有就是抽丝等，这些都属于织绣。嗯，它织绣要涵盖刺绣的门类，织绣是更广阔。那么其实各个地方啊，在刺绣这一块它都有地域之分的。
0: 对，
2: 那么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呢，主要您可以看到像苏绣、广绣还有京绣，这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像我们的苏绣呢，就是以精细雅洁著称，像广绣呢，就是以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去闻名。那到了京绣呢，大家可能脑海里就会想到，那肯定是用料考究，而且呢是这种格调雍容。在这个展览当中呢，像这种三种刺绣呢是都可以看到的，还会看到很多的布料，这种织造的布料。
0: 我们以刺绣为例哈，大家单看的时候看不出来什么叫做典雅的，什么叫做颜色饱满的，什么叫做华贵富丽的，但不同的绣法放在一起一对比的时候，这个风格差异就会明显的对比出来。
1: 我觉得在咱们的本次展览当中会有这样的呈现吗？哎，你看这是广绣，这是咱京绣，会有这样的
0: 这、
1: 对，
2: 会有的。因为我们这次这个展览当中呢分了三个单元，像第一个单元呢，那主要就是让游客，让这个观者去看我们的技法。那这个技法呢，是包含了很多，像精巧的构图啊、像这种多变的针法，还有就是精妙的这种设色。
1: 就是咱说构图哈、现在在很多学美术的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构图成为一门必修课，在古代这个构图已经成为织绣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了，是吗？
2: 对，非常重要。其实在这个构图上来说呢，像广绣当中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技法，叫做这个流水路。
0: 流水路，
2: 对，流水路绣工就是要在这个绣两个相邻的区域的时候啊，它会在花瓣和花瓣之间，或者羽毛和羽毛之间，它要刻意的去留出大约0.5毫米的这样一个空隙，让底料能够透出来。然后这就像我们国画里的留白，所以我们管这个可能就是在绣娘来讲，这叫一条水路。那绣出来的这种花鸟层次呢就更分明，而形象呢也就更立体。就听上去很简单啊，但我也可能就只是在这个不在技术那个层面上可能。

0: 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1: 3碗不过冈可快。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你看，有的时候啊，阴天大家盼晴天，然后雨天呢，这个对于很然后这个晴天呢，很多朋友就受不了这大太阳，太阳晒着脸，它可不舒服。所以说，今天为大家带来就这个特别能帮您在下班回家之后，能用这个东西好好的来弥补一下白天紫外线。太阳对于皮肤的伤害SK2 神仙水
1: 真是个直角拐弯儿。
0: 今天我也是，我其实在今天外面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走了一段路、就明

0: 一款东西来补补水、
1: 啊、
0: 今天就直接为大家推荐 SK2 神仙水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30毫升的体验装，但是我们拍一发三，三个30毫升的加、这个神仙水的体验装加在一块只要199元、
1: 啊、SK2 神仙水啊，真的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说实话正装真的太贵了，贵到让我心在滴血，但是贵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对不对？让我没有能力消费它，但今天不用再为它的价格发愁。SK2 神仙水体验装，3支30毫升的，只要199元，就等于您199元到手能拿到90毫升嘛。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再额外送您前男友面膜。搭配着买，搭配着用哈。SK2 神仙水是他们家 SK2 的镇店之宝，核心成分天然酵母精华，那个 Pitera。就是闻起来甚至带着一点那种米糠发酵的那个味道，
0: 其实就那玩意儿贵嘛，
1: 就是那个玩意儿贵啊。所以呢，这个懂的朋友，他火了这么多年，大家也可以睁着眼睛冲啊！无论是您外出携带还是在家自己用哈，因为就是3支30毫升的这种中样的瓶嘛，加在一起199元，您能拿到90毫升，灵活取用，每一瓶现开封，它都是新鲜的，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哈，有效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0: 就神仙水的效期到2027年10月，面膜的效期赠大家那片到27年9月，其实都大差不差
1: 啊！对对对啊，这都是有一年多的时间，199元，您能到手拿到一共3瓶30毫升啊，加在一起是90毫升的 SK2 神仙水中样装，外加一片 SK2 前男友面膜，为您承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购买方式：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抢购。
1: 哎，你知道那个他那个有效那个精华，就是酵母发酵精华 Pitera 当时怎么发现的吗？就说哈、啊，当时他们当地那个匠人哈、啊，一直在做那个酒糟去淘那个米，都是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啊，都上了岁数大爷大妈，但发现大爷大妈脸是大爷大妈的样，但所有大爷大妈的那个

0: 成分 Pitera 就是那个神奇酵母发酵精华。
1: 但如果您说您为了这个皮肤好，您把脸在那缸里泡一天，那也不现实。
0: 这是发现的这么一个东西哈，但因为之前因为价格而望而却步的朋友，今天可以猛猛的冲199元，三瓶30毫升的神仙水 SK2 神仙水的中样，外加一片。SK2 的前男友面膜，一共199元。购买方式：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神仙水”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今天聚会哈，
0: 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啊，那我看大家有人在聊天室了啊，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神仙水，然后在咱们今天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当中也有活动，然后大家也参与咱们的这个聚会的讨论，留上您的手机号也有福利哈。其实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三位伙伴，每人获得送出啊两个主题展览配套的艺术专题讲座以及非遗体验活动名额。什么主题展览呢？

和面膜的这个忠实的。来来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聚会话题哈。古代服饰纹样上有什么让您觉得特别美好的寓意哈？荣花说他喜欢宝上花纹，莲花牡丹融合层叠，寓意圣洁富贵。

0: 次的花间琴与织绣艺术展当中，肯定也不只有绣。
1: 对，是的，我们这一次呢还给观众们能体验一些各种的这个布料。
0: 布料，
1: 对，在这些布料上面呢是如何再进行刺绣的这些创作的。那同时其实刚才很多的观众都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些传统纹饰、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纹饰当中，无论它是它的媒介是绘在瓷器上。

0: 个展，去追寻一下对于孩子的美好的期待和祝福，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嘛。
1: 嗯，这说了半天纹样，咱们说回那个布料哈，因为我们这一次展览呢是在颐和园博物馆展出的色丝绣燕花间琴羽织绣艺术展。色丝绣燕，那我们看到有丝有绣，然后呢有织有绣，对不对啊？我们前面说完绣，我们说回织。这个布料一般也还是只是这一次展出指的是传统的织法的织出来的布料是吗？
2: 嗯，像这一次啊，我们的展现当中呢，它又有一件苏州丝绸博物馆的一件珍品
1: 哦，
2: 它呢是一件蓝色的，就是暗八仙纹的这样一个张缎的一件袄。我们一般管这个上衣就叫，在当时的定名叫袄。
1: 袄。
2: 那像这样一件衣服，它的面料呢，它是用张缎。
1: 张缎
2: 啊，而被这种张缎呢，是被誉为这种丝绸上的这种浮雕。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可以说是苏州的织造署的工匠们，它融合了苏缎织造和张绒的这种而创制的一种叫这种织法，而且这种织法呢是深得康熙的这种赏识。在当年呢，这就是宫廷和官府的定制用品，民间是很少有的，就是很难得一见。那么现在来讲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或者主持人的这个晚会当中，
1: 活动上
2: 都能看到，我们很多的普通人都开始穿上了这种张缎或者叫张绒。那么我们现在展厅当中展的这件张缎呢，非常的精美。它是清代的一件呢，就是您可以到展厅当中去看，它衣领的这个领口是专门镶了这个四合如意的云肩，进行了一个装饰。那这个装饰还不算最这个最点睛的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在他的裙子的，就是他在他这件上衣的这个下摆
1: 上
2: 是有这样刺绣的，这种叫做我们管这叫铺翠的技法，用什么？是用这种孔雀的羽毛，然后把这个用这种盘钉的方式呢给绣到了纹饰当中。绣的这个纹饰是什么？是这个松鼠的一个尾巴，让它那个毛茸茸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且在那种光影流转之间呢，就非常的精美。
0: 是拿孔雀的尾巴，
1: 那个
2: 孔雀的毛
0: 的毛绣了个松鼠
1: 的
0: 尾
1: 巴。
2: 对，
1: 就之前我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讲说那个永晴雯补那个雀金球嘛哈，就当时讲说那个孔雀翎怎么织那个毛织到衣服里头去，我当时其实很难理解，从物理层面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后来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就讲说怎么用孔雀毛纺线。就是大家能想到最原始的方法，那个孔雀那毛一根长的，然后跟那个线丝线桑蚕丝丝线缠在一起，把它绞在一起，就那么一根一根的缠，就生缠就硬缠，然后缠出来那个线呢也是毛茸茸带着那个绿金光的，然后往衣服里头织，
0: 就缠的这么费劲，那织起来绣起来就更费劲。
1: 你知道那个蚕丝有多细？
0: 哎呦，
1: 然后那个一根那个孔雀翎啊很长，但是那个翎上一根毛其实没多长，也就一扎那么长，要一扎一扎的往上接一根长长的桑蚕丝，因为你往上缝的话，你不可能说十几厘米接一条线，对吧？你孔雀翎能这么十几厘米往上接，它最后要接到一根长蚕丝上嘛，所以当时我就想，且费了劲了，但是想要用这样的丝线织在衣服上，织出一个松鼠蓬松的毛茸茸的尾巴，那不是一条线的线路，那是好多条线的线路。想想这里边耗的工时工料，那个心血在里头，那确实放在过去家里没点底儿，或者

0: 位叫做小桥流水刚刚就提到了哦，颐和园还有博物馆呢。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块来云逛正在颐和园博物馆为大家展出的色丝绣宴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这个聊了很多有关于展览当中的一些文化传承的一些内涵啊，咱得来点干货了。
1: 对，我们前面这些呢就是点到为止，更多的精彩呢等着大家自己到博物馆里边去看，我们不提前给大家剧透太多了。
0: 没错，
1: 我们接下来的干货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服务信息。
0: 就比如说您推荐大家在周末的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进去看，可能每一个展览能看得稍微细致一点，人没有那么多，
1: 大概留多少时间，然后这个线路怎么逛啊。对，
2: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颐和园博物馆里边能看到很多精美的展览，像我们现在同期展出的有晋国霸业山西出土的两周时期的青铜器展，然后还有在德和园大戏楼展出的这个色丝绣宴之间这个花间琴语的这个织绣展，都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刺绣可能是这个丝线上之美，那么青铜器就是金石之重，一文一武，大家有时间

0: 容器，这个青铜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用这种丝线和不同的这种针法，它绣出来这种青铜器的斑驳陆离，还有它的金属质感。你远看的时候就像真器，近看的时候才发现，哎，它原来
1: 是
0: 一件刺绣的作品，
2: 它是扁的，
1: 绣出了立体感。
2: 你远看以为那是个青铜器，是个立体的物件，你近看它是扁的，它是个在平面上的刺绣。哇，好神奇啊！
1: 这个展品在咱们整个展览的什么区域啊？大家比如说我好
2: 奇，这是必打卡了吧？
1: 应该我觉得是必打卡的。
0: 我们这个展品啊，是在我们整个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绣城新韵，就是想让公众来了解这种讲融合、讲创新、讲传承。
2: 啊，这是一个必打卡的点位，朋友们得记住了啊。
1: 因为咱们今天聚会时间有限嘛，可能仅仅讲了咱们前两个板块当中那些内容，还有一个板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织绣艺术的多元创新，这些内容就期待大家线下打卡吧。
2: 再讲就是跑活了，
1: 是
2: 给大家要去现场观展的朋友们留一些自我探索的一些空间哈。然后呢，过两天如果咱们有朋友去了之后您觉得体验不错，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聊天室，给更多的朋友咱一起来同步您的信息，然后呢咱也看看能不能邀请更多的朋友去到颐和园，咱们看一看咱们这一次的色丝绣宴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好不好？
1: 所以今天聚会最后一个环节，咱们要来公布三位获奖伙伴的手机尾号了。
2: 公布名单时刻，
1: 尾号5779 3179 3586，还用再来一遍吗？
2: 倒着来一遍。
1: 3586 3179 5779，
2: 两边是一样的吧？
1: 一模一样。
2: 行，
1: 就三个尾号，我还能说错吗？
2: 好，恭喜以上三位获奖的朋友哈，然后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确认您的获奖信息哈。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再次恭喜中奖的朋友，没有中奖朋友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时光聚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的内容。
1: 不出意外，这周日咱就得。
2: 他就没有意外，这个星期日下午两点半，下午两点钟，好不好？我跟佳明，我们俩要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给大家叮叮咣咣的送点福利。下午两点钟，叮叮咣咣的福利，全新的形象，我就先剧透到这儿。
1: 瞧好吧，您嘞、
2: 哎。
1: 今天的聚会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伟佳老师做过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丁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都比较拥堵。另外在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都是出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1期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共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祥星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祥星国企奥迪店，6777-6688。

0: 能喷。
1: 国际足联主席回应补水暂停，让比赛更加刺激。
0: 上当。
1: 保姆借手机给雇主女儿上网课，孩子被骗120万，损失谁承担？
0: 双标。
1: 顺德多家餐厅茶位费，无烟区收的比吸烟区贵。
0: 改行。
1: 库存不足，美国争取想让车企转产导弹，这事儿靠谱吗？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哎，你不就在
1: 这
0: 儿
1: 等着我？
0: 调的有点高啊。
1: 还行，就跑跑步，解解压。
0: 就跟你说好几回了，
1: 说
0: 咱们这个岁数有的时候得稍微控制一下，
1: 控制了，控制了，
0: 是吧？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0: 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同步都更新了啊，也是欢迎您收听收看。哎，
1: 是的，这播客呢也已经上线了，
0: 上线了，
1: 有些朋友已经留言了
0: 啊，我也看到了，
1: 估计是先打个卡还没听
0: 啊，还没啊，好好好，
1: 对，嗯，哎呀，就是我刚才上节目的时候啊。

0: 您是否认同呢？您觉得让这个赛场啊表现得特别的激烈啊，双方拼抢的哈，刺刀见红，
1: 是
0: 有没有这个感受？因为我是一场球没看啊，我不知道啊。
1: 我上午一般会看
0: 啊，就是您有这个感受，您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您觉得这个因凡蒂诺这话是不是比较

0: 现场吧，几乎所有的挪威球迷都会参与这个划船的表演。
1: 嗯，
0: 只有一个人啊特立独行。这个人呢24岁小伙子，叫埃米尔安纳斯拉彭。
1: 哦，
0: 就是在电视转播当中就他
1: 不参与。
0: 不参与。
1: 哦，
0: 不配合。哎，结果
1: 就他显眼。
0: 就他显眼。
1: 嗯
0: 啊，这媒体还采访他了。
1: 嗯，
0: 然后他呢也就回复了，说我啊一开始就

0: 啊，孩子的父母要承担95%的损失，保姆自己呢承担5%、
1: 啊，
0: 但是父母
1: 不服
0: 啊，以先行后民，就是先行事后行事，另外
1: 后民事
0: 啊，后民事啊，先行事后民事，然后保姆过错责任更大
1: 啊，
0: 对呀、啊，
1: 你自己孩子没管。

0: 随意的下载境外软件，而且还懂得免费福利，这足以说明父母在日常是缺乏网络安全和反诈方面的教育的，而且还欺骗保姆说手机正在更新，直接导致损失的扩大。从这方面可以看到，父母在小孩基本道德诚信方面的教育其实也是缺失的，那么自然也就不符合减轻责任的情形。至于一边 5% 一边 95% 这个比例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的问题了。这个叫法我们在交通事故当中听的比较多，是由法院来裁量的。本案当中显然法院认为小孩一方的责任其实是远远大于保姆自己的责任的。
1: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家长说的先行后民。
2: 先行后民。
1: 不过被法官驳回了这先行后民。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个概念啊？为什么在这个案件不适用啊？继续听杨浩律师的解读。
0: 小孩监护人提出的先行后民的抗辩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这个显然是不行的。并不是说但凡一个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有点牵扯，就全部都要先行后民。先行后民只是一种特殊情形，它并不是普世情形。原则上像那些基于同一事实或者同一当事人，或者说是民事案件如何认定要完全依赖于刑事案件结论的，这种才适用于先行后民。就比如说合同诈骗、集资诈骗。

0: 说为什么这么定价啊，人家也倒是很坦诚啊，确实价格不一样啊，而且我们啊无烟区啊只早市有啊、
1: 哦、
0: 啊，晚市就没有了。
1: 就晚市你要对抽烟有意见你就别来或者忍着。
0: 哎，你可以来
1: 啊、
0: 嗯、来呢哎你可以到包间儿、
1: 哦、
0: 啊，包间那儿您几位啊、嗯、您不抽烟哈、
1: 啊、
0: 您随意、
1: 哦、
0: 就是大厅里边这块、嗯、晚市就放开了
1: 啊、
0: 哦、就放开了。
1: 因为今天啊、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还特别怕啊我说的话不妥、
0: 哦、
1: 因为之前咱们不说过吗、北京在禁烟方面就算做得不错的了啊，
0: 是是是是，
1: 虽然很多餐厅也是放任、我就怕啊人家佛山本来不管、我还专门搜了一下当地的规定、是不可以的，佛山在公共场合在室内是不可以吸烟的。
0: 但是您那规定呢是佛山市爱国卫生工作规定
1: 啊、
0: 哦、您这是2025年1月1号就实行了，第17条写着呢、
1: 对，我就搜的、这个、
0: 城市市区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1: 对，
0: 但是呢
1: 它
0: 并没有专门对控烟出台专门的规定。你看北京市是有控烟条例的、
1: 控烟条例，对
0: 啊，这个约束力会更高、
1: 哦、这个没有那么强的强制力，
0: 就
1: 是
0: 这个呢他你要说他没他不他也不能说不算，
1: 他也算一个呀，对，
0: 但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爱国卫生工作规定里边谈到的城市和地区很多，但是在落地层面都不好，
1: 基本没有
0: 啊，就都不是特别好、这个规定
1: 是啊，对 啊
0: 就按理说是不该抽烟的，对吧，
1: 对，
0: 那不该抽烟现在居然还有了价格差异、是吧，餐厅根本就不应该有

0: 深刻的检查，涉事部门负责人呢也被提醒谈话，并且扣发当月绩效奖金。
1: 哎，嗯，听着有点像这个《碟中谍》的乡镇特工版
0: 啊，那指纹膜啊，上科技。
1: 但据说好像现在在某些花不了多少钱，这指纹膜能包邮
0: 啊，
1: 说教程比啊，
0: 嗯，
1: 你说考勤作弊小事儿，
0: 对。
1: 但是他暴露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员工对这个规则呀，
0: 对对，
1: 这可是医院呢。
0: 嗯，
1: 你这考勤机上集体造假，病历上会不会？
0: 大家就是会联想啊，确实是。对，
1: 药品核对上会不会？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难免联想。
1: 包括这里边还有这个环卫、保洁，医院的这种消毒卫生是很重要的
0: 啊
1: 啊！你在这方面
0: 对。
1: 能不能到位，大伙心里都有问号。
0: 是啊，虽然说我知道啊，很多上班的朋友对于打卡这事儿深恶痛绝，对吧？但是确实职业跟职业不一样啊，无论在什么场合
1: 这都不能造假。辽宁沈阳市民王先生昨天跟媒体反映啊，说自己啊在吃这个叫风干鸭。哎呦，太恶心了。这吃的时候发现这里边啊有活蛆
0: 哦，
1: 哎，还冻呢。他是前天晚上通过平台下单的。来了之后就打开吃了，也没闻到异味，掰开之后发现这鸭腿里边有虫子。
0: 哎呦，
1: 事后联系商家呢赔了1000块钱，达成和解了。这记者采访了这个店家，卤味店就说呢，我们这鸭货啊都是当天现做现售的，监控可以佐证加工流程啊，都经过清洗煮熟风干，这种工艺下蛆虫很难存活。而且这顾客呢买的这个鸭货啊，除了鸭腿和鸭头之外，其他都吃完了。鸭头我们也查了，没有问题，暂时无法确认呢蛆虫的具体来源。我们是积极赔偿了结此事。针对这个情况呢，昨天晚间啊，沈阳市于洪区市场监管局也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根据第一时间调查，店内商品都是现场加工，操作过程符合规范，现场调取了完整的监控录像，网传视频里边的这个鸭子和门店出餐的食物不符
0: 啊，
1: 举报内容不实，
0: 假的呀
1: 啊，门证呢，这个门店呢，各种执照呀许可证、
0: 都是齐全，
1: 都是齐全的。三防设施规范、进货食材票据完整，符合食品安全规范要求。未来我们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检查，欢迎消费者提供线索，同时要依法坚决打击恶意索赔、造谣诬告。
0: 那打没打击这次的恶意索赔、造谣诬告行为啊？
1: 你可说呢，你说这事儿吧，他就怎么讲就觉得有点啊让人不可思议。
0: 对啊，
1: 首先啊，这王先生到底是受害者还是捧词艺术家？
0: 是，
1: 你说他不是受害者吧，你为什么给他1000块钱？
0: 对啊，你干嘛还息事宁人啊？
1: 你说他这个不是捧词吧，那不服啊，是吧？不一样啊。
0: 对，
1: 那不一样，那就是假的呀，是吧？你再说这个店家一边说吧，当天现场做的啊，这个各种都没问题，这不可能有虫子，我们还有监控。
0: 对，
1: 这一边没有掏钱，这比那鸭子还拧巴啊。
0: 不然心虚什么。

0: 很多员工啊，入职时间都不到两个月，身份就是自己给的，都说啊，我有20年的经验，
1: 哎，
0: 别人也信啊，真的需要证书没关系嘛，还可以 P，也是鸭腿都能 P 嘛，机构呢还会在微信群里啊安抚托来频繁的互动，
1: 安排这个托，
0: 哎，安排托来互动啊，营造出呢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以打标签的方式呢对家长进行筛选，而且根据意愿的强弱呀，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通过渲染时间紧迫这些方式，放大志愿填报的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啊赶紧下单。有销售就说啊，自己平时呢就照着 AI 写的念，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呢啊，就没有初心，甚至没有道德。
1: 哎，倒是够坦诚的啊，也不藏着掖着。
0: 对
1: 啊，我就是不要脸啊，因为能挣钱，
0: 对，
1: 是吧？这不就是杀猪盘吗？
0: 这是
1: 没啥区别。
0: 嗯
1: 啊，这入职两个月的新人，昨天还卖保险推销健身卡呢，啊，今天摇身一变，对着家长跟孩子开始指点江山了。
0: 是
1: 啊，这新闻里说的啊，身份是屁的，经验是吹的，焦虑是熏的，托是演的，下单是骗的，啊，就是这种机构还能活这么滋润，
0: 嗯，
1: 哎呀，只能说明，嗯，焦虑被商业化，商业被诈骗化，
0: 嗯，
1: 但诈骗不能常态化呀，
0: 对啊，更不能合法化
1: 啊，这央视新闻今天做的一个报道，
0: 那
1: 可别是最近这出分了啊，
0: 哎
1: 啊，
0: 那哎呦，那这是他们挣钱的黄金期啊，
1: 哎呦，这家长也得擦亮双眼，
0: 是
1: 啊
0: 啊，不是我不明白，
1: 这世界变化快，
0: 嗯，
1: 说过去10年，韩国最强的消费力啊，都集中在首尔江南区，啊，当年鸟叔那首歌啊，
0: 江南 style，
1: 对吧，但是现在有一个变化了，哎，不在江南了，增长最快的奢侈品消费变成了首尔南部的京畿道，
0: 哦，
1: 为什么？因为这里聚集着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这些核心的半导体研发中心，啊，随着这个芯片大量需求，工程师、研发人员、技术家庭，啊，这个收入
0: 暴增
1: ，当地的房价、消费、奢侈品销售快速增长，
0: 哎，
1: 就在这些工厂周边啊，银行卡的消费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买珠宝、买腕表、买奢侈品，央行都开始担心了，说这 AI 带来的高工资、高奖金可能会推高通胀，而且这不是一次性奖金，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收入预期，
0: 是
1: 啊，房价上涨，消费恢复，就连结婚人数

0: 有些时候是一部分人的狂欢，大多数人的旁观。
1: 历来如此啊，只是行业变了，对不对？
0: 如果说一个社会吧，只能奖励一种才华，只能

0: 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是这样啊，我特怕人家玩的精神上特高级，
1: 哦，
0: 是因为比我有钱玩的特高级，啊，我一看原来他们也就是珠宝腕表奢侈品 啊，所以哎我一下不焦虑了，
1: 哎，啊，哎他们跟我一样 啊，
0: 什么呀，
1: 他们跟我一样，
0: 你这别瞎解读，
1: 车还没我好
0: 啊，别胡说啊，真是。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啊，稍早之前，西三环航天桥北向南有事故，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内环方向有事故，京藏高速辅路西三旗桥进京方向有事故，京密路三元桥北进城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啊。
1: 口播你要不先念。
2: 哎呦，差点忘了。
1: 对吧，
2: 顺义区已经率先完成了2026年度全市。

0: 门看到有人一边吃饭一边抽烟，整个屋里乌烟瘴气，果断扭头走了，不吃了。
1: 是，我觉得就是用脚投票呗，咱也管不了。
0: 是，宇宙尘埃说，我喜欢呢，禁止在餐厅就禁止吸烟的餐厅
1: 啊，是是。
0: 最滑稽的时候啊，有的餐厅啊贴着禁止吸烟，就在这个标志边上有人在抽烟。
1: 这不就我老说的现象吗？
0: 食欲一下子就没有了。
1: 是
0: 啊，还男女共抽一根烟。
1: 哎呦，
0: 抽不起就别抽了吧。
1: 那肯定是一种那甜腻的模式嘛。
0: 我这又嫉妒了啊，又嫉妒了，看不得人家秀恩爱。
1: 哎呀，
0: 我这也是比较这个小心眼儿。
1: 你也不用检讨你自己啊。
0: 对，然后邵氏东方也说，哎呀，这个无烟区花更多钱，这不太合适吧？室内公共区域就应该
1: 就不应该抽啊？
0: 我想听听他们多收费有什么解释，能服人吗？
1: 嗯，
0: 刚才我们也介绍完了，您觉得您服了吗？
1: 好，当然不能服啊！
0: 您不服也不行啊！
1: 咱不去，咱不去。
0: 当然好在这不是。

就知道什么是骗，什么是真，他掌握了这个之后，自己呢开了一个自媒体的博客，博客那会儿是博客，开了个博客，专门就揭露呢问题股票，那后来就开始大规模的做空了。当然开始做空啊，还是

0: 做空它啊，结果呢啊，就是最后就亏损嘛。
1: 是
0: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它在后期的这些做空当中违规的行为
1: 太多了吧，
0: 全部都曝光了。
1: 是
0: 啊，最后虽然他自己不承认啊，说你们这么做啊，就是要扼杀言论自由，
1: 就喊口号呗。
0: 但是法院和陪审团最后认定
1: 有罪。

0: 猎人，后来变成骗子了。
1: 对
0: 啊，反正看那个庭审的时候，有一个消防员就说，退休的啊，说就是因为相信他
1: 啊，
0: 11万美元退休金
1: 啊，进去了，
0: 就全部没了
1: 啊，
0: 全部没了。
1: 嗯，其实他呢说猎人，你得看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0: 啊，就我就说开始嘛，
1: 对吧？他再开始人就是骗子呀。对不对？他只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最后到牢房去了嘛。啊，
0: 哎，我刚才是把顺义区说成昌平区了吗？
1: 我印象中，反正你说顺义了。
0: 哦，
1: 你难道前面提昌平了吗？我怎么没记着呀？
0: 是吗？我看有听友说，是顺义区啊，是顺义区啊。
1: 因为后边还说你去顺义换房嘛。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哎呦，哎呦，那真是对不住人家了。那个，
1: 没有，你不挣回来了吗？
0: 啊，接下来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啊最近宣布啊，要让通用跟福特这些汽车巨头啊，利用闲置产能生产巡航导弹和防空系统。
1: 车企做导弹。
0: 车企做导弹。
1: 哇，厉害。
0: 大伙儿有知道，这因为美国伊朗有冲突嘛，用了不少。
1: 对。
0: 这军事武器啊。
1: 量用的太大。
0: 现在库存缺。
1: 不多。
0: 库存缺呢，这生产一时半会儿上不去。
1: 是是。
0: 怎么办呢？哎。
1: 车企上，
0: 车企，你们现在不是有些闲置产能吗？
1: 产能过剩
0: 啊！你们来
1: 啊！这也能。

0: 的巨额的国防预算，但是生产导弹呢，不是生产鞭炮，车企生产不了的部分呢，就会成为卡脖子的问题。
1: 刚才张老师特别谈到了二战啊，那会儿确实是哈、通用福特
2: 对，
1: 造了很多坦克吧，
2: 对对，
1: 还有一战斗机，
2: 战斗机都有、
1: 但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
2: 对，
1: 那会儿美国的工业生态是个什么样子？那会儿的技术工人，数量，比例是什么样？现在这产业空心化很多年了，你可能招技工都不一定能招到啊。而且现在的这个要造这个战斧跟爱国者，它的这个技术含量
2: 专业化不一样了，
1: 和当时
2: 那个机械之间的差距
1: 那不一样，
2: 大太多了啊。
1: 你这不就等于让麦当劳去做法餐吗？
2: 对，
1: 锅倒是有，东西你敢吃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军工复合体已经形成了一定格局了。
2: 对，
1: 你生产什么，我生产什么。
2: 对，是的。
1: 现在你让汽车公司去分一杯羹，人家愿不愿意？
2: 哎，利益的冲突，
1: 这是个问题。
2: 没错，
1: 表面上可能不反对，但是你得转让技术吧？
2: 是，
1: 你得培训工人吧？那我就拖着呗。
2: 是
1: 啊，拖到你结束任期那天。
2: 结果一看呀、这军工的和汽车的呢、找的都是同一家代工的。
1: 不知道能不能成。
2: 另外你也甭担心，听友说了一直说的顺义刚才。没说错啊。
1: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2: 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3: 你之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向最为重。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

0: 六号凌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65%。26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26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

李世英后来是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不过公安局的新牌子还没来得及挂上，案子就已经先到了他的眼前。他马上派了一个人去调查，这个人叫徐伯龙，25岁，浦东高桥人，参加革命后做过地下工作，也在山东做过侦查工作。可真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经验特别老道的刑侦专家。接到任务时候，他下意识问了一句，还有谁和我一起干？李世英告诉他，就你一个。这句话压在徐伯龙身上仿佛有千斤之重，因为他手里只有一句线索，上海浦东有人伪造金圆券，具体的地点没有，嫌疑人没有，窝点没有，连对方具体是怎么伪造的也不知道。可时间不等人，徐伯龙马上从旧警察的队伍里抽调了4个人，组成专案组，开始了调查。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徐伯龙拿出了一份使用人民币和禁用金圆券的公告。公告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说，从5月30日起，人民银行开始兑换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兑换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份公告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人民币才是新的上海合法货币，而金圆券虽然即将成为非法货币，但为了照顾市民手里的旧钞，还给他留下了几天兑换时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是一条过渡规定，他让手里还有旧钞的人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变得两手空空。可对伪造者来说，这几天就是最重要的窗口期，只要假钞没有被识破，每一张伪造的金圆券都能在人民银行换成真钱。这也意味着从5月27号上海解放到30号正式兑换货币，留给徐伯龙他们专案组的时间只剩下3天时间。等到30号，假的金圆券流入收兑点，被换成真的人民币，一切就来不及了。您听听，5个人，3天，一座刚刚解放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上海经济秩序的保卫战。线索太少，专案组只能反过来想，要伪造纸币必须有技术、机器和纸张，可在刚刚解放的上海，这些东西又会藏在哪儿呢？专案组最先想到的是从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开始调查。要知道，伪造纸币不是拿一块木板随便刻几下就能做出来的，金圆券采用双面胶印，有专门的纸张、印板和油墨，要想骗过银行职员，必须有设备、有技术、有懂行的人。专案组先去原来专门管印钞的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印制厂的技术骨干告诉徐伯龙，金圆券从发行以来，各种票面都在这里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印完之后就已经停工了。真正的金圆券使用的纸张、机器和油墨都有讲究，大面值的票子还用过进口印钞纸，

船橹上写着三个红漆字“河源记”，这三个字一度成了关志存眼里破案的关键。他顺着河源记查商会、查字号、查浦东各镇，几乎把能想到的地方都问了一遍，结果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专案组再次找到宏泰机修厂卖机器的人去盘问，卖机器的人突然问了一句：“旧货行你们去调查过吗？那只船是新的，可船橹却是旧的。”这句话把思路一下子点开了。也许河源记根本不是船主的字号，而是一只从旧货行淘来的

箱子里的票连查下来，那批钱确实来路不干净，是他保密局的女婿临走前从中央印刷厂拉出来送给他们的，但也不是假钞，而是真钞的库存票夹杂着错票。这些来换钞的人每一个都可疑，可每一个又都不是专案组真正要找的人。第三天，专案组才等来了新线索。这天，榆林区打来电话说，榆林路的收兑点发现了假的金圆券，等专案组赶到，来兑换的人已经走了。兑换的人是一个35岁左右的女人，她带来了2麻袋金圆券，兑换走人民币就离开了。等银行的资深职员例行检查时，才发现里面有大量假钞。不仅如此，这些假钞还不是粗制滥造的样子货，假钞的图案和文字和真钞几乎一模一样。

假金圆券到底在哪里印出来？是谁提供了机器、印版和印钞纸？又是谁敢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把一车车假钞送进人民银行的收兑点呢？原来真正的窝点在浦东杨思区一个叫顾家塘的独家村。所谓独家村，就是河流交错处一块小小的陆地，只住着一户人家。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周围人眼里，蒋玉生是一个老实木讷还有点怕老婆的农民。可后来案子破了，人们才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人家竟然是背着人命。

0: 正在顺着叶佩丽生前的社会关系一条条排查。钱某知道自己过去不干净，正急着寻找立功机会，金星根一走，他就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消息。当天晚上，金星跟蒋玉生偷了一条木船，准备把剩下的假钞装运到市区。可当他们摇船回到蒋玉生家，等待他们的就是军警的包围圈了。至此，伪造金元券案顺利告破。后来，金星跟蒋玉生被判处死刑。就这样，旧钞退场，新币登场。上海这座城市也换了规矩。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0: 所谓过水面，就是把煮熟的面条放在凉水里过一下，取其凉意。捞出来的面条另加佐料，像炸酱、芝麻酱、打卤等等，是不是听着就无比的爽快？记得胡同里的老街坊们，此时常常会煮碗面，用凉水过得凉凉的，盛上一大海碗，炸酱的、芝麻酱、花椒油的、西红柿鸡蛋卤的，这么一拌，弄上两瓣蒜，再弄根黄瓜嚼着，吃的是津津有味儿。在众多的浇头上，那真正钻进北京人骨子里的喜欢，莫过于炸酱面。过去谁家要是做了炸酱，这勾人的香气会飘得满院子都是。炸酱面的灵魂就在这炸酱上，而这炸酱的关键就在这酱上了。那也只有老字号的六必居或天元的干黄酱和甜面酱，才能炸出一种属于北京的特别味道。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来和六必居的老师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酱腌菜高级技师陈杰师傅，我们来说说这六必居和天元的酱。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厂子是五几年建的厂，
1: 五几年的时候就
0: 五几年就建厂了，就给天元酱盐的，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厂子是咱北京市啊唯一仅有的一个保持咱们传统酱盐风貌的一个厂子了，在我们现在怀柔厂全是现代化的了。大缸，你说这个
1: 哦，我看前面就那一片，
0: 哎，对，大缸，
1: 就那个大放在大缸了。那现在咱们在这个厂区有多少个缸啊？现在
0: 2000多口缸。
1: 您看这个缸都给拘上了，
0: 哎，这拘的，你看这缸的拘的都是现代的，我给你找一些老拘的
1: 啊，
0: 老缸的。
1: 这缸都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最起码得有50年以上。你想想，这些缸有些都是五几年建厂时候就有，这缸肯定还有将近有100年难的。这个大缸来讲，做酱菜做酱，必须要用陶瓷大缸，绝对对我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
2: 这个地处北京南苑的一处大院子，一眼望去，几百口直径1米左右的大缸整齐地排列着。这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创建，一直到现在，仍然保留着纯手工制酱和腌制酱菜工艺。这便是老字号六必居和天元的酱菜制作车间。
0: 现在说这种做酱啊，这个露天做的这个酱，我们是为了做我们酱菜
1: 啊。露天这个酱是做酱菜，
0: 哎，我们做酱菜用的啊。当然，我过去传统都是这样啊，过去没有室内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咱们吃的所有的酱都是这么做。但是50年代以后，我们改成通风制区，室内保温发酵，现在这酱一年可以出12批，冬天、夏天、秋天都能做。它依靠什么呢？依靠一个室内，一个是调温，人工调。这儿来讲，人工控制这温度来发酵。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吃的酱呢，是每个月一般30天左右就成熟一批。露天的这个一年生产一批。
1: 现在露天的就是做酱菜用的。
0: 哎，我们是纯做酱菜用的。
1: 明白了。
2: 说到酱，在中国的周朝，酱已经是诸多调味品的总称，而且不论吃什么食物，都有搭配什么酱而食的规矩。以至于孔子在《论语》里都说不得其酱不食。北京人爱吃炸酱面，用的黄酱是属于豆酱类，以黄豆或黑大豆为原料制成，而面酱又称为甜面酱，以面粉为原料制成。
0: 北京呢，这个做酱啊，分成两大种，一种是黄豆酱，一种是甜面酱。这个黄豆酱的比例呢，应该是3565。什么叫3565呢？35的面粉，65的大豆，这是比例。甜面酱的比例那就是100%的面粉。做酱啊，甭管过去和现在啊，要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制曲，第二阶段是发酵。通过这个两个阶段，才能够把这个酱做好。
3: 开去，起黄啊！
4: 丰润豆，油赛肉，上了屉，香味传出2里地。
2: 古法的制酱有春制曲、伏晒酱的说法。春天制曲，也就是制作菌种，而夏天特别是3伏天要晒酱，日晒夜露，一入秋，经过天地滋养的酱便会充分发酵到位。我们来听听六必居的老师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酱腌菜高级技师陈杰师傅的介绍。
0: 什么叫制曲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做酱之前啊，一定要让这个原料接触各种这个菌。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做黄豆酱，那时候讲了把黄豆啊要蒸熟，蒸熟完了之后呢还要晾凉，晾凉以后呢，传统的呢是在碾子上拌上面粉，要碾压，让它就是这个豆啊和那个面粉充分的接触。接触完之后呢，要黄豆酱，我们有一个工序。过去来讲啊，咱们中国这个做这酱，它必须要把这个豆蒸熟以后，和完面要给它踩在一个方木的槽子里，给它踩实，跟这个脱砖坯似的。然后呢，再用刀给它切成片，就要放到制曲室，一层一层的架子上边码上。现在咱们工业现代化以后啊，有很多菌种科学的提纯之外，用于发酵食品上。

0: 就这种啊，把席铺好以后，为了保证这屋里有湿度，我们就往那席上泼水，湿度有了，温度适宜了以后，它就适合各种菌在上面繁殖了。制蛆这个过程，咱们六必工艺里边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叫取孽避食。什么叫取孽避食啊？就是我们制蛆这过程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做，说必须在春天这个时令期间能够制蛆。说过来的时令，它现在是暑伏了，您说您再制蛆蒸馒头，你没有那条件了。所以取孽避食必须要在这个时令里边来做这道工序。中国人利用天然的菌种来做发酵食品，这是科学的。现在来讲，咱们已经不用这种方法制蛆了，包括采黄了啊，这都不采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引用了通风制蛆的这么一个工艺。我们把这个黄豆面粉这个处理好以后，我们搁在一个蛆室里，能够调节温度的蛆室啊，不像过去我们自然调节的。我们现在
1: 就没有那席了，是不是？
0: 哎，没有席了，我们有天窗
1: 啊，对，
0: 温度不够。我们盖上窗户、
1: 啊、
0: 温度够了，我开窗户散温，室内制蛆了。我们现在呢用2天2宿就把这制蛆过程完成了。过去咱们传统的应该20多天，只用纯正的米曲霉的菌种，米曲霉啊，做酱油做酱必须要用的霉菌。
2: 制蛆这道工序完成之后，通俗地说，菌种制作完成之后，便开始了固体发酵和液体发酵的过程。
0: 还想讲传统的制蛆制完以后呢，我们就要这个发酵。
1: 嗯，
0: 发酵呢，过去没有室内做的，都是露天做，利用太阳能日晒夜露的方法来做酱，一年只做一季。我说春天制蛆，
1: 嗯，
0: 然后夏天开始做酱打酱，秋天成熟以后封缸，一年就做一季。制酱过程呢，刚才说制蛆是一步，发酵是一步。
1: 嗯，
0: 发酵里边又分成两步，先是一固体发酵，然后进行液体发酵。固体发酵是要这蛆的制完以后。就是馒头经过20多天以后啊，它长完毛以后，它水分也没有了，全都干了，用木锤一锤它就散了，
1: 碎了。嗯，
0: 对，它在包括咱那个大黄豆酱那个采的那个
1: 端皮，
0: 抓完之后一挑就碎了。碎了这时候干嘛？搁在缸里，我们要用一定盐度的比例给它浸泡啊。这个比例啊，这是技术活，
1: 嗯，
0: 这必须得技师能够掌握。搁多少水？这个行业啊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一黄二水半斤盐。做什么呢？做黄豆酱。什么叫一黄二水半斤盐？一黄就是一份黄的，就是说咱们啊蒸完馒头那个
1: 蛆，
0: 采完蛆的那个一份，我要用2份水，还要用半斤盐来做这个黄豆酱，这叫一黄二水半斤盐。做甜面酱呢，叫一黄二水二五盐，就是2:5盐，这就是这么一个比例。这个水不能一次搁，我要分批。这就说咱们发酵过程当中分成两步了，固体发酵和液体。固体发酵的时候，搁一部分盐水的时候泡这黄了，要让它在缸里边，在这个很粘稠的情况下发酵，隔个3天5天开始翻倒，从这缸翻到那缸。过去做酱都是大缸啊，倒缸。倒缸有什么目的呢？一个，你的盐水头一次放的盐水不均匀，可能底下多上面少，你这么一翻倒呢，它底下的盐水到上面，上面到底下，这就保证均匀。它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发酵，3天几天一翻倒。固体发酵完了之后，就要进行液体发酵。行业有一个行话叫什么呢？叫夏至泄水。
1: 这我们在那电视剧里也听到过。
0: 咱们农历啊是季节是很准确的，夏至就是在把这固体发酵的这个酱坨酱坯，我们要泄水。泄什么水呢？就泄盐水，再加另外一部分，就是一黄二水嘛。我把那部分水要加齐，这叫泄水。
1: 嗯，
0: 固体发酵的酱经过泄水以后，它就稀了。这个泄的水也很讲究，必须要泄这个熟盐水，要经过晒的。
1: 哦，
0: 因为咱们过去的盐呢，都用的是传统都是原盐，北京这地方用河北盐，都是海盐。这海盐因为它杂质比较多啊，必须要经过太阳晒，连晒带沉淀。然后它那个杂质都降了缸底了，我们就撇上边的水降缸里叫泄水。说如果说我们着急说今天没晒啊，直接往缸里倒，那是对酱的质量是有影响的。还有打耙，夏至泄水，暑伏开耙，这就传统的观念。说为什么要暑伏？辈一辈老人就这么教下来的。包括这个盐的比例，一黄二水半斤盐，为什么要一黄二水半斤盐？有人提出了说你酱那么咸，你弄少搁点盐不行吗？
1: 啊，对呀，
0: 少搁点盐不行，因为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配料配方，这是固定的。如果说咱们要少搁盐，这个酱就可能做不成了，做成酸了。这酱要一做酸了，就等于是在这行业了是很丢人的事儿。
1: 对，因为它这个比例都是这种日积月累就总结出的这种结
0: 晶。对，日积月累的，一般的师傅没有敢改的，说自己做试验你肯定失败。
1: 这原酱就是这个味儿。
0: 哎，原酱就必须得你自己再调整去。本身来讲，这酱这东西呢，也不是直接白嘴吃的东西，
1: 对，
0: 它是一调味品。炸酱面你也值得拌一点。

0: 您能扔半一碗面条吃半碗面条，那不可能的。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六必居的老师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酱腌菜高级技师陈杰师傅，来说说这六必居和天元的酱。
1: 说东家学会把酱倒，不怕手底下撂杆跑，
2: 你学他酱马师的身手人人夸。
0: 说起这天然晒酱，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辛苦活。在酱行当中有下至泄水数伏开爬的说法。据陈师傅介绍，过去是用独轮车推着100斤重的盐水往酱缸里倒，数了伏打爬的人要双脚站在大缸的缸沿上，用爬杆上下搅拌，这个叫打爬。每个缸一天要打4遍，每遍30爬，把这酱缸里的酱或是酱缸中的酱菜翻个底儿朝天，让酱发

0: 师傅们也给我们示范了一下什么叫做打耙，包括在这打耙过程当中的一些技术讲究。
1: 看这耙，哎，来看看这耙就是这样的。
2: 这耙是这样子的，我还以为是就是那种耙子呢。
1: 这个耙呀，你说啊，讲究是什么呢？硬木做耙头，白蜡杆做这耙杆，做耙头。过去用水滴柳啊，用什么左磨都用左磨。啊，白蜡杆因为什么呢？它有韧度，它一般的横段折不了。说随便找个松木什么，其他都不行。
3: 打耙呢，一手在上，一手在下。这耙下呢是贴着你对面的钢壁下的
1: 啊，
3: 然后从自己这边身子这边爬上来。
1: 嗯，均匀的散到两边。
4: 嗯，
1: 这耙头啊一定要打到缸底，你看偷懒你就这么给人打那就不行。
4: 嗯，
1: 你看为什么那个咱们有些师傅啊，让你徒弟干活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抽烟喝茶啊，他在监督你呢，监督你啊爬树偷没偷爬，再加你这缸啊打到底没有，是不是？
2: 是，
1: 就这意思。
3: 人从这儿上来换完鞋上去以后，打到头回来走到这儿再穿自己鞋下来，
1: 随着缸沿缸沿张

0: 这个发一草帽，
1: 嗯，
0: 一条白毛巾擦干用了，是吧？然后专门有上缸打浆的这鞋，打浆不能随便穿着鞋，我得上缸。
2: 过去就是一个叫撒鞋
1: 啊，
2: 就跟那说老头鞋似的
1: 啊，
2: 把自己鞋脱了，上凳上穿上那种撒鞋，
1: 嗯，
2: 到缸上去打。

0: 酱可以在地下打，不用上缸
1: 啊。
0: 黄酱，刚才说那样，西黄酱
1: 啊，
0: 还得上缸。西黄酱跟底下打不了，人搅动那盘搅动不起来，必须得上缸，
1: 必须得上
0: 缸。对，
2: 而且这缸呢，你是转着圈儿，你不能就站在一个位置这么打
3: 啊。
2: 你要转着圈儿打，我们要求打酱呢，一定要把底下兜上来，让它翻成花。就是这耙打甭管是30耙20耙，这缸里一耙一耙的让它翻花，哎，均匀的接受紫外线照热。做酱必须要用陶瓷大缸，里外挂釉。我们做酱都用开瓶缸，埋在地下1/3。为什么呢？一个便于操作。
3: 嗯，
2: 就是这个缸这么高。
3: 嗯，
2: 说你要搁地面上这么高，你这么人没法干活。
3: 对，你到胸口这儿。
2: 哎，你埋在这儿，我能够弯下腰，能够清理啊倒。埋在底还有一个科学性的，为什么是陶瓷大缸啊？因为陶瓷大缸一个它是这个清洁，另外来讲呢，它保温性的缸，一个持久的一个温度，是吧？在家来讲，它耐腐蚀。它不仅耐高盐，而且呢，它对这个食品没有污染，你知道吗？你看我们用多少年，是您用的180年的缸，
3: 嗯，
2: 啊，只要是不漏油，裂缝我们都给它打锔子，让它接着使。
4: 在六必居和天元酱菜位于南苑的生产厂里，我们看到每一口大缸上面都盖着一个像斗笠般的东西。陈杰师傅又和我们说到了在制酱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叫做晴天之干，阴天善习。
3: 你看这个缸的帽子还是用这种，
0: 实际上这是竹子的，
3: 竹子的哈。
0: 这外边是竹子外边那表皮，
3: 嗯，
0: 它是双层的，这里边就是那个劈开以后里边那芯儿，哎，这个因为这个外边光滑嘛，是那个雨水下的，它容易顺着下。
2: 还有说咱们这个晴天之干，阴天善习。过去咱们北方做酱啊，都是三个缸盖一领席
3: 啊。
2: 这席是什么席呢？就我刚说这个炕席。这席你要盖在缸上，它是平的，下雨进缸水了不行。所以说在盖席之前要有一个杆，来把这席啊支起来。它在下雨，自然的水就不往缸里去了。晴天的时候讲得把杆支上，阴天的时候你看今天阴天了。你也把席杆盖上。席现在使缸帽子更科学一点，在哪儿呢？随时得一缸盖一个。这个酱如果说进了生水，进了雨水，特别容易变质。
3: 那到什么时候就会成酱了？
2: 煮熟开盘，这个一般来讲啊，到了处熟以后啊，
3: 嗯，
2: 基本上酱也就算成熟了。
1: 九月半，
2: 好酱做好了，是招蜜蜂的；次酱才招苍蝇的。酱为什么好酱要招蜜蜂？咱们现在养蜂啊不多了，你像我三年工作70年代的时候，我三年工作在月坛这儿啊，真是蜜蜂采蜜。它那个酱，尤其甜面酱，它发酵过程当中啊，还原糖度相当高，
3: 嗯，
2: 它起泡那里边你尝尝是相当甜的，真有蜜蜂。吃炸酱面，
3: 对，
2: 吃炸酱面，咱介绍咱现代工艺。现在做这个微果酱，微果酱咱们室内做的，
3: 嗯，
2: 上个世纪50年代。改成通风制曲了，也不用人工采黄瓜了，
3: 嗯，
2: 也不用这蒸馒头了。
3: 嗯，
2: 我们在制曲室里48小时，我们就出一批曲子。完之后，我们就去泡这个发酵，固体发酵完液体发酵。
3: 嗯，
2: 一个月我就出一批成品。这就依靠什么呢？就依靠人工的方法来调节温度啊，
3: 嗯，
2: 来控制它这个酱的蒸熟。
3: 这些都在室内了。
2: 哎，现在都已经在室内了
3: 啊。
2: 咱们现在市民吃的酱，不管是西黄酱、干黄酱还是甜面酱，
3: 嗯，
2: 全是在室内生产的。
3: 对，
2: 你现在你一年再做一次，咱要光指这吃你也不够吃的了。你要还在咱们露天晒，你保证了这么大市场？你保证不了。啊，六必居的酱也好，天元的酱。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们是原酱，原汁原味，
3: 嗯，
2: 一滴油不抽，不能把酱里边的油抽走了，卖酱油去。
3: 明白了。
2: 你用现在的这个调配的酱去炸酱面去，绝对不好吃。用吃北京炸酱面，必须得吃咱们六必居天元的干黄酱，原汁原味的原酱，咸一点，确实咸一点啊。但是来讲，它原汁原味酱。

0: 转，您要顶68858。
1: 26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
3: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2: 不错过。

夜晚虽然关闭了所有的色彩，夜晚的音乐与白天不同，但那种私密的感受，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在夜色下显得格外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晚上十点播出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今晚的滋味就用音乐调味，慢慢品尝。

第一次来一次光亮。或许关于爱情的记忆呢，都是和那么几首情歌会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情歌，那个爱情的画面感也许会缺很多。和心爱的人合唱一首情歌吧，这常常是你们爱情的纪念，也是这个世间情歌的千姿百态。

情歌总是经典的好，是老的好。吕方的老情歌这么多年来还被人每次口耳相传时，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感情和老歌一样，都是老的好。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也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分不了。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学会享受平静的生活，是因为知足常乐。学会制造一点点浪漫，给生活添一点小小的惊喜。一首情歌，一张小卡片，一顿烛光晚餐，或者是出门前额头上清新的一吻，感动于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你会发现浪漫其实还是无处不在哦。

平凡最浪漫，这是简单又哲理的那个道理，很多人很喜欢，很多人视而不见。一份普通又稳妥的爱，应该是双方所给予对方的，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并不重要，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这多一点少一点里面，只要符合对方心里的那一点就足够了。爱得太浓，浓到情实情转薄；爱得太淡，握在手中像细沙留不住。爱的距离与温度，往往决定着一份情感的长短。

相恋时常常有人会讲永远，可是谁也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永远是不是暂时或者是瞬间。相爱很多年的人，他们后来发现生命会有尽头，爱也会有期限，和心爱的人相约永远，直到永远，这是人们永远的希望和未来的话题。

妙的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我们的蓝调北京今天也要走到尾声了。爱的故事芳香四溢的，最后带来王爵的

0: 这首绝配。我是春晓，蓝调北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吧。
1: 我做的是错是对，
0: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26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3: 26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0: 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
7: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第3集。
8: 为了能够找到小山，米尔曾第3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来到了福建籍华工较多的城市海里福，遇到了一位酒吧老板。
9: 先生，我介绍一下自己 ，Peter 郭，请问您
10: 啊 ，Milton Gardner
9: 啊 ，Gardner 先生，您好，
10: 您好，哦，叫我 Milton 就好。啊，
9: 好的 ，Milton。Rose， 给 Milton 倒杯酒。
11: 好的，老板。
10: 啊，谢谢。
9: Milton， 来这边坐吧。
10: 好的，好的。Peter 郭先生，请问你是华人吗？
9: 没错，我是啊。
10: 我说呢，我知道郭是中国的一个姓氏。
9: 对呀，你还懂这个啊？前面我就奇怪，一个外国人中文说得这么好。
10: 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还有个中国兄弟，和你一个姓，也姓郭。
9: 这么巧，你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10: 他叫郭小山。
9: 郭小山？你说郭小山？
10: 你认识他？
9: 你说郭小山是你兄弟？
10: 啊、
9: 嗯、Milton Milton， 难道你就是米豚？
10: 对对对，我就是米豚。您真的认识郭小山，我的小山哥？
9: 是啊，我认识啊，我和小山都是华工，来这里修铁路啊。
10: 对，小山就是在这里修铁路，我一直在找他，一直都找不到。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9: 他
10: 在哪儿？您能告诉我吗？
9: 小山他

0: 小山来加拿大，其实主要是为了找机会来见我。
1: 嗯，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养家糊口。可小山他不光是为了这，更是为了找你。
0: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到了加拿大，就开始没日没夜的修铁路了。
2: 哎，兄弟，我把

0: 老山哥他1918年就已经，
1: 是的，小山为了救我们罹难了。
0: 怎么会这样？他父亲明明在信里告诉我，小山好好的在加拿大。
1: 尼尔顿，这是真的。小山去世那年才刚刚18岁，后来郭福茂背着书包带着郭小山的骨灰回到了家乡，听说葬在了梆子爷爷的墓边。
0: 可是小山爸爸给我写的信呢？
1: 也许是他老人家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2: 小山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一直在找你，我还留着你送给我的跟楼呢，你怎么就……
1: Milton，小山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中国人相信，这样的人死了以后一定会去极乐世界，享受着安宁和快乐。
2: 你说的对，小山可是天使，他一定会去天堂的。
3: 埃尔坦，喝杯酒吧。
1: 对，喝一杯。可以啊，今天我陪你喝，你想喝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2: 谢谢你，
1: 来，干杯，
2: 干了。
4: 这一夜既是悲剧的结尾，也是悲剧的高潮。也许米尔顿早已猜到了这样的结局，可只要没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怎么也不愿相信，他万能的山子哥哥竟会如此抛下他，离他而去。郭小山魂归故里，也许这就是米尔顿心心念念要回到哭凉的原因吧。可是姑娘到底是哪里呢？
5: 喂，我是钟汉。
6: 哦，贝蒂啊，
5: 你要去市中心接你编织技艺班，邀请我一起去。
6: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好的，还是我开车。
5: 白天，你好像每个星期要去3次接你编织技艺班啊。
7: 是的，周一周三周五义务教学员编织。
5: 义务教学员啊？
7: 嗯，这些学员呢都是残障人士。
5: 哦，那你可够辛苦的。
7: 没有，你不知道、这个接你编织班呢是我姐姐接你办的。接你是米尔顿的前妻
5: 啊。
7: 我以前没跟你说、我姐姐简妮1968年去世，她跟米尔顿生活了37年，我和米尔顿生活了10多年。
5: 哦，哎呀，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对米尔顿的童年虽然了解，但并不熟悉。
7: 对对对，米尔顿讲过小时候在中国的事情
5: 啊，
7: 可是我不知道他想回去的哭脸是哪里。
5: 哎，你上回跟我说米尔顿知道郭小山去世了，从加拿大回来后就埋头在伯克利读研究生。
7: 对，我听他说过，那是他最抑郁的一段时间，影响了健康。他生病了，很严重，被送到了旧金山医院。
8: 珍妮，这个病人叫米尔顿·盖兰德，急性阑尾炎，马上要手术，你去给他做一下术前准备。
9: 哦，好的。盖兰德先生， 我来给你做术前准备。
1: 啊，好。
9: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哦，更漏。
9: 什么？
1: 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
9: 哦，那你要把它放在病房里，不能带进手术室的。
1: 不行，我必须拿着它。
9: 先生，它会把细菌带到手术室，会造成感染的。
1: 不，我就要拿着。
9: 那万一感染了，会有生命危险。
1: 那正好可以早点跟山子哥见面。
9: 哎，你，先生，你这样做是不符合医院规定的。
1: 就算是院长和我爸妈一起来了，我也不会妥协的。你们如果不让我带着这个东西，我宁可放弃手术。
9: 你
10: ，Jenny， 术前准备做好了吗？

0: 东西，消消毒吧。
1: 好。
0: 给，好了。先生，我要把你的手脚捆上，推进手术室了。
1: 你轻点。
0: 对不起，对不起，有点紧了。好了。
2: 手术很成功，米阿特回到病房后非要把钢烙摆在他的床和柜上不可。杰尼告诉他这不符合医院的管理规定，米阿特就声称自己要马上出院，气得杰尼毫无办法。三天后，虽然还没有拆线，但米尔特已经可以下床活动了。他走进电梯，准备下楼在草坪上走走。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电梯门正要关时，杰尼手捧着一大摞床单跑进了电梯。
0: 啊，是你？
1: 哎，你，
0: 不好意思啊。
1: 你床单掉地上了。
0: 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就一定很疼吧？
1: 嗨。全部给我吧。
0: 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恢复得好快啊。
1: 嗯，是啊。医生说过两天拆线就可以出院了。
0: 啊，就是这里。把它们放在这儿吧。
1: 好的。
0: 嗯。
1: 那我走了。
0: 嗯。哦，等等。
1: 怎么了？
0: 你不是昨晚把那个宝贝放在床头柜吗？我想了想，这个给你。
1: 广口瓶。
0: 嗯，你把瓶子反扣过来，不就可以严严实实的护住你的宝贝了？这样又好看，又可以防止污染，不就符合医院的规定了？
1: 对呀。而且这么扣着放，好像我的宝贝住进了水晶宫。谢谢你啊。
0: 没什么。
2: 几天后，米尔顿出院了，他留给了杰尼一封信。
1: 亲爱的珍妮小姐，请原谅我刚住院时对你的冒犯，其实我全无冒犯的意思，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宝贝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既然你用你的水晶宫来保护它，说明你对它的情感已经与我相近。我很愿意向你讲述关于它的故事，应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听，我会非常荣幸。
2: 尽管不是一见钟情，也不算风流浪漫，但珍妮还是把米尔顿和他的更漏的故事听了下来。珍妮被米尔顿的传奇和情感深深打动，也被重情又善良的米尔顿吸引，也终于把自己从故事外的人变成了故事里的人，成为了

米尔特回中国看望郭晓山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一是因为他的学业，二是因为战争爆发了。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

学习教授的 Nate 全身心投入到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齐名的雷达研制工程中。1945年，二战结束，许多欧美军事家这样评论：为盟军结束二战的是原子弹，而帮助盟军赢得二战的是雷达。

0: 也没睡好。
1: 我又想起爸爸临终前跟我说的话了，他说他忘不了当年被土匪追杀时，郭大山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我们一家，还有郭小山为了救儿受伤，爸爸说没能再回到中国，

0: 不，我知道你会这样选择的，只是 你看这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房子也装不下呀。
1: 哎，我考虑过了，把房子卖了，再买个大房子，然后啊，用父亲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啊，装点我们的新房子。住在里面，不仅可以缅怀爸妈，也能让我感到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小山哥的身边。你说呢，亲爱的？
0: 嗯，我听你的。
1: 哎，你这身体怎么样了？让你去做的身体检查你做了吗？
0: 没事。
1: 再喝点，喝点茶。
0: 我看你这段时间情绪不好，就还没去做。过两天我去的，你放心。
1: 过两天我陪你一起去。
0: 从 Betty 那里，
2: 我知道了尼尔腾和 Jenny 的故事。

0: 吉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您。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第四集。

加州大学准备选派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为期一年。一得知这个消息，米尔腾就找到校长准备报名。

0: 得去一年啊。我听说您夫人的身体，
1: 这，
0: 所以您还是回去和您夫人再商量商量吧。
1: 好吧。
0: 您的申请书先还给你。
2: 我回来了，杰尼，杰尼，你不在家吗？
3: 我在这儿，
2: 啊，
3: 沙发上躺着呢。
2: 哦，哎呀，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3: 刚才有点胸闷、头晕，我就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2: 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3: 我的毛病我知道，老毛病，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2: 哎呀，来，
3: 哎，
2: 嗯，
3: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去准备晚餐。
2: 哎，不用，你呀、躺下，你今天不舒服，我来做晚餐。我先把包放下。
3: 哎，你看你这么不小心。
2: 我来。
3: 文件死了。哎，
2: 不用不用，你放着，我自己来捡。哎，
3: 没事。
2: 哎，你看你。
3: 我帮你。申请报告。
2: 啊。
3: 你要去巴基斯坦了？
2: 没什么。
3: 你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呢？
2: 我是准备申请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3: 为什么？在美国不是挺好的吗？
2: 我是想趁着讲学期间的休息期，试着从巴基斯坦转道去中国。毕竟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了呀。
3: 哦，这样啊。
2: 怎么样？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不去了。
3: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身体吗？没关系的，亲爱的，你去吧，回到中国看看你童年生活的地方，不是你一直的心愿吗？
2: 杰尼，
3: 嗯，
2: 不瞒你说，前几天我又梦到扇子哥了。我们在库里昂的柳杉树下见面了，他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手里拿着更鹿。
3: 米尔顿，当年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的风湿病随时会影响到心脏，医生建议我最好不要怀孕。你已经放弃了要孩子，没能实现当爸爸的愿望，所以我不想让你再失去第二个愿望了。
2: 杰尼，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在意的是你的健康。
3: 我知道，亲爱的。
2: 不，杰尼，
3: 你去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2: 你
3: 放心。我是护士。

0: 建立外交，他中国的签证也没能拿到。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加州大学。那时候啊，杰尼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除了教学，米尔顿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他全心的照料杰尼。
1: 那你呢？当时你不在美国吗？

0: 白天
1: 啊，
0: 关于哭脸可能是中国哪个地方，我有专门请教了我的导师。
1: 哦，
0: 他是个中国通，可是他也不知道。
1: 哦，
0: 哎，白天，
1: 嗯，
0: 我都忘了时间了，我还要回学校上课呢。
1: 有空常来啊。
0: 哎，好，哎，再见啊。
1: 哎。
0: 尼尔腾的传奇经历，我终于一点一点地弄清楚了。1967年，体弱的坚尼病逝了。去世前，他多次告诉从未结婚的妹妹，米尔腾是个难得的好男人，也多次对米尔腾表达了自己去世后不妨娶 Betty 为妻的心愿。坚尼一生未能陪米尔腾实现回到中国故乡的愿望，但他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留在了一起。 Betty 也成为了米尔腾传奇故事里的一员。70年代，他陪着米尔腾去到香港、台湾、

0: 要吧。
1: 好。刚才梦到哭凉了。
0: 是吗？
1: 啊，
0: 你梦到哭凉的什么了？
1: 啊，
0: 米尔顿，
1: 贝蒂，
0: 啊，
1: 你把桌上那个邮票贴图拿过来。
0: 啊，那给你。啊，
1: 这些邮票是当年山子哥寄给我的信上的邮票。

0: 要把它收好。
1: 哎，
0: 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
0: 你将来一定要去中国
1: 啊，
0: 把我们家的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带回姑娘。
1: 啊啊，
0: 一定要把它放在山子哥和梆子爷爷的坟头，告诉那里所有的人，米屯没有忘记我。

0: 是天坛票或者是小龙票十一枚邮票中间还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满清时候老百姓的照片。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看邮票上的邮戳全部带有不同日期。
1: 哦，哎呀，是啊，
0: 这些日期就是当年郭小山给
2: 接呀。
1: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妙春临终的时候还看着这张邮票贴呢。
0: 每个邮票上的邮戳还有字，你看英文fortune 口粮还有中文
1: 中国字很多中国字
0: 福州古岭
1: 啊，
0: 福州古岭，
1: 你说什么？
0: 福州古岭，贝蒂，是福州，是古岭，是从一个叫古岭的地方寄过来的。
1: 福州。

0: 这个耕老就像米尔腾和郭小山情谊的化身。
1: 米尔腾是抱着他，说着哭脸离开人世的，很合适，很合适。我们一定带上他。
2: 好，我把那具花瓶和这个耕老清理一下，让他们漂漂亮亮的回归故土。
0: 我帮你。

0: 在密尔顿回来了，他很想你，想了一辈子，今天回来了，终于哭了，哭了。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终于回来了，回来了。
1: 小山子，你应该很高兴吧？你的米豚回来了，他媳妇儿带他回来了。这是小山子一直很珍视的书包，听他说这是米尔顿送给他的。我想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0: 上帝呀，谢谢你。
2: 白天，我们把耿洛和小山子埋在一起吧。
0: 好的，米尔顿，亲爱的，这紫色的根楼飞过海洋，飞回古岭，我用白布包着，埋在山子哥的身旁。你们兄弟终于相聚，你安息吧。
2: 下听米尔顿的故事，也还有很多像高登的家族一样，当年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他们的后代回到古岭，追寻着家族的历史，感受着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一直记得我们离开古岭时，市委书记以告别信的方式和我们话别，信中引用了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是这样为 Betty 翻译的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even overseas, but just like the next door

0: 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跟馅儿有关系的，
1: 但是又不是主食。
0: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看到好多的朋友提前跟我们互动，就提到说包子饺子啊，这爱吃这馅儿的那馅儿的，这但是今天我们聊以菜跟馅儿有关系的，
1: 就是咱聊聊茄盒呀，
0: 哎，
1: 藕夹儿啊，
0: 哎
1: 啊，聊聊这些，
0: 对，
1: 撒尿牛丸啊，
0: 对，豆腐里放肉馅儿啊，
1: 是像您那主食，哪天咱们再聊呗，
0: 可以
1: 先聊菜，先把菜上去，再上主食，
0: 是的，是的，
1: 生活更美好，
0: 是的啊，今天我们就聊馅儿啊，跟菜有关系的馅儿啊，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您爱吃哪种做法的？那都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如果您要是说不行，不吐不快，我就得说说馅儿，可以，那您也说两句。
1: 对对对对，您想聊什么咱就聊什么。
0: 对对，就说的是呢，
1: 不念就行了。
0: 哎，不，别
1: 肯定也念。
0: 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1: 哎，来吧，请出的是江燕颂主理人，中国烹饪大师杨洋，杨洋老师，欢迎杨。
2: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哎，真的不是夸杨洋啊
2: 啊！
0: 哎，怎么最近这段时间一上节目，这气色越来越好呢？
2: 嘿，
0: 你这什么情况？
2: 这个天儿也好，心情也好，
0: 你看看，
2: 聊的话题也好，
0: 是吧？真是满面红光啊，
2: 是是是，
0: 真好。哎，那个以白头这个信息当开头吧啊。他说馅儿饼我爱吃白菜的，肉饼那就得是猪肉大葱的，牛羊肉馅儿掉我就不太爱吃了啊，饺子呢我还是爱吃白菜。明白，您还是爱吃白菜为主的。但是真心话啊，我不知道您吃没吃过紫光园他们家做的牛肉馅儿的，有点像门钉肉饼那个意思的
1: 哦，
0: 哎，可以感受一下，不难吃啊，真
2: 的，
0: 哎，不难吃，您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哦
0: 啊，好了，咱们不说了。
1: 不过，哎，不过真的，咱可以先从这儿聊。
0: 哎呀呵，
1: 还真能从这儿聊起，
0: 可以啊。
1: 但是是不是真是这样啊？我揣测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咱从北方的有面做皮儿，
0: 对
1: 啊，有肉啊，有素做馅儿的这种饺子、盒子什么的为基础，咱们往南方走。现在南方做这种的少一些，但是南方有一个字儿叫做酿，哎，其实就是用，比如蔬菜，蔬菜酿，苦瓜酿，香菇酿，等等等等。据说是因为早年间，北方人到南方啊，就是人口的大迁移，到了南方之后发现，哎呦妈哎，这地儿好啊，是好，但是怎么没面呢？因为那边都是米浆啊，他想包起来很难，所以就是哎呀，这怎么办呀，我想吃饺子。后来呢，就有聪明的人说，那就这样，我拿那个菜叶子给你当面皮儿呗，哎，我拿鸡蛋做蛋皮儿给你包上呗，我拿这香菇里边酿上皮儿，我拿这个藕给你里边镶上馅儿，这不也就跟饺子差不多吗？据说这是酿的前身，就是因为思念，南方的朋友思念北方的饺子、菜盒、肉盒，然后。后来出了南方现在的各种酿，也问问杨洋老师，您了解这种说法吗？
2: 这个我确实第一次听说啊，但是
1: 我
2: 觉得我
1: 编的嘛，没有编的，
2: 我都当真了，
1: 真是有这种说法、啊。
2: 我觉得说的它的合理性还是有的，
1: 有，
2: 对，逻辑上是行得通，
1: 哎，行得通，行
2: 得通，哎、
1: 是是，
2: 这个实际上把东西。做成馅料再酿到或者叫塞也好叫包也好、
1: 哎、
2: 到某一个食材里边去，去祖国各地都有这种技法。刚才夏老师说了一个词儿叫酿，对吧，这个词儿呢，这个字儿呢，我们现在都知道是怎么写了、
1: 哎、
2: 跟酿

0: 酒的酿是一个字儿啊。但是以前我们上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学这个行的时候，老师傅经常管这个字儿念让，
1: 让，对，
0: 哎，什么什么让什么，
2: 嗯，
0: 包括大家要是有印象中那个曲艺相声作品报菜名里边，
1: 哎，
0: 哎。还有什么什么让什么
1: 是
0: 哎，他都他的酿都不说，
1: 真的，因为我们要读让啊，就容易扣KPI 就会往下掉，
0: 哦，也得这样是吗？
1: 哎，您开玩笑，
0: 他倒成了标准读音了，
1: 哎，开玩笑呢，对吧？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让这个读音啊，
0: 嗯，
1: 感觉来讲更合适，因为它有这个塞的感觉，
0: 对，它
1: 是
0: 更北方，倒我觉得，
1: 嗯，
0: 但是酿这个字呢，咱我没有，我也没有刻意去查字典或者词典啊，
2: 嗯，
0: 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馅料是放到某一个食材中，
1: 是是。
0: 北方的酿呢，更讲究的是藏，
2: 嗯，
0: 就是从外边看不见。
2: 嗯，
0: 刚才夏老师说到南方，说到广东也好，南方哪也好，这个酿那个酿，比如说刚才说的酿的苦瓜也好，咱们著名的那个顺德广东菜煎酿三宝，
1: 哎，
0: 又是青椒啊，又是这个苦瓜呀，又是冬菇啊，这些都可以酿成肉馅儿，再去煎呢，再去烧，这些酿完了之后，您从外表上是看得到的，
1: 是，
0: 包括刚才又说了一些，现在有贵重很多很好的食材，也用这种方法再去加工和处理，
2: 嗯，
0: 啊，用这个酿的这个词儿，就是跟北方的这个叫让也好，叫酿也好。它有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一个从外边看得见，一个看不见。
1: 明白。
0: 哎，刚才咱们说的，咱们北方经常吃的茄盒也好，是这个叫藕盒也好，包括是抹香菇盒子，哎，挂着户炸这种，这是大家经常见得到的。
2: 嗯，
0: 啊，还有北方咱们北京通州最有名的，通州出那个豆腐。
1: 哎，
0: 你看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我很多就是通州的一些朋友，人家家家自己做豆腐，一个做鸽子盒，一个做豆腐。做的豆腐，其中有一款豆腐就是里边加上肉馅儿，
2: 嗯，
0: 哎，带着肉馅儿的豆腐，然后回来您是，是烧也好，是炖也好啊，非常好吃。它是那个既有肉香，又有这个卤水点完豆腐的那种香气，
2: 嗯，
0: 这非常好吃，
2: 嗯
1: 嗯。您说这个豆制品里边塞肉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在无锡是第一次吃到这东西，当然也是在菜市场看到这东西，
0: 嗯，
1: 是我唯二对无锡这座城市对于美食这方面的特别感兴趣的点，
0: 嗯，
1: 因为无锡整个的美食我都不喜欢，都
0: 太
1: 甜，哦，太
0: 甜，
1: 哎，但是唯两样，一个是人家酸辣汤好喝，
0: 嗯，
1: 哎，虽然配着那包子倍儿甜，但是你光喝那酸辣汤，让我想起了胡辣汤的味道，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光菜市场看见处理肉铺的那肉摊儿，
0: 嗯，
1: 他会给你现场，比如说您选肉啊，
0: 嗯，
1: 我选这一块，哎，选完了之后现场用刀把这肉给斩了，
0: 嗯，
1: 斩完之后还帮你酿在或者让在这个塞在那面筋泡里
0: 面筋，
3: 嗯，
1: 面筋塞肉，且我是第一次看到现场制作，
0: 嗯，
1: 且竟然是在一个就是居民区旁边的一个菜市场里边，
0: 嗯，
1: 当时我说南方的菜市场可真的是服务太好了吧，也
0: 是，
1: 所以我就您一说这个豆腐里边让肉，我就想起来这面筋里边让肉，
0: 面筋塞肉，这是一道名菜，
1: 名菜了。
0: 对，包括刚才咱们也提到的这个别的塞，就是把肉塞到里边去，这个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代表菜，同时这个手法它也是异曲同工的。啊，不管是刚才说塞面筋也好，说刚才我们是把炸好的豆腐泡里边再塞肉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嗯，
0: 啊，而且刚才夏楼说到在这个南方，这个不只是就是江浙一带啊，除了就是不止江浙一带都有把这种豆制品，除了像面筋类的，还有很多豆制品用这种技艺去做，
2: 哦，
0: 啊，是这是塞，然后还有一个是包。用腐皮儿、油皮儿、
1: 哦、
0: 豆皮儿，
1: 是，
0: 哎，全包上，包上之后有烧的，
1: 嗯，
0: 这还有包完之后长条状，然后切成小块儿，
1: 嗯，
0: 再去炸。像我们在浙江做过的那个，我在浙江在宁波，人家特别有名的一个就叫腐皮黄鱼卷儿，
1: 嗯，
0: 人家就是用油皮儿，薄薄特别薄的油皮儿。就是当地的黄鱼，简单的调味，然后要一定要搁香葱，用香葱拌上，然后再卷到腐皮里边，是一个长条，然后切成小斜块，然后用合适的油温去炸， 炸完之后外边一层一层的，像千层酥一样，
1: 嗯，
0: 非常的酥脆。里边的黄鱼啊，比这个筷子稍微粗点，但馅儿并不多，但入口极鲜，口感跟那个外边的皮是有反差，再加上当地的小香葱，在里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后蘸什么吃啊？蘸那个叫我们过去叫上海辣酱油。
1: 哦，
0: 哎，现在粤菜里叫鸡汁也好啊，叫李派林也好啊，哎，可以蘸那个吃，
1: 嗯，
0: 哎，这个别有一番风味，
2: 真是，
0: 嗯，
2: 哎呀，
0: 哎，饱和酿，
2: 这一想象我都觉得鲜，
0: 哎，
2: 嗯，不过就说回到让或者酿啊，嗯，虽然读音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各有各的，就是形象感，
0: 嗯，
2: 就你说，哎，让什么什么，酿什么什么，
0: 嗯，
2: 脑子里想，哎。它的制作应该是那样，它的制作应该是那样，
0: 嗯，对，
2: 它一定是有相同但也有不相同的方向，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啊，
0: 这个我有机会我一定找老前辈再去请教这个让和酿到底区别在哪儿，因为这个技法它必须是南北都得了解的，
3: 是
0: 它才能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解答，
3: 是
0: 啊，我们因为北方做就是做像我们接触鲁菜宫廷

淡的食材，通过我们加上各种的像鸡也好，像鱼也好，像虾也好，就这几种，就不用这种不用猪肉的了啊，用它这三种给别的食材

0: 的各种丝儿状的呀，各种小片状的呀，给它做出相应的花纹或者造型来，或者小图案，然后用蒸的手法，个别的用汆的手法，用蒸的居多，做这种高端象形菜。像这种手法它也是酿的一个叫或者叫让的一个技艺，啊，但它是露在外边的，出来之后很新鲜，显得这菜都很高端，
1: 对，
0: 跟咱们家常那个呢就是有一些差异，
1: 那肯定有差异。
2: 北方的让除了往里边塞，可能还有抹的这
0: 种
2: 感觉，对吧？
3: 有，
2: 这其实要把真的把这带馅儿的美食稍微再放大一点，就是把这个肚子里塞上东西嘛。
0: 对呀、
2: 那您这么说，我灌汤黄鱼是不是也
0: 算呢？
2: 算呢，对吧？
0: 算呢，
3: 多复杂！
0: 我跟你说，八宝葫芦鸭，对，
2: 哎、
0: 八宝葫芦鸭。刚才您说的灌汤黄鱼，包括前一阵有一个知名电视剧带火了一道菜，叫仙鹤神针。在乳鸽里边去骨，加上顶汤，加上鱼翅，对吧？包括我们现在那江浙南方有很多高端的餐厅，对吧？他用把好的食材放到某一个单一食材里，比如说我们做在潮汕在做烧鹅的时候，可以把鲍鱼或者大片的花椒放到烧鹅的肚子里边，直接去烹制去烤，烤完之后当着的面把这大烧鹅拿来，咔肚子一剪开，露出里边的鲍鱼或者花椒，您先吃这个，哎呀，这就是别有一番风味，这也算是我觉得是把酿的或者叫让的一个技法的一个延伸，一个升华。
3: 但是就是咱们前提条件，它一定是让你有一种就是一看就想吃的那种感觉，
2: 是

0: 看着我心里就有点肉疼。
1: 那人家是
2: 这个，那这个食材选择的是有有这种小不是很大众的那种，能接受
0: 吗？哎呀呀，
2: 就我理解你这意思了，
0: 这受不了，受不了。
2: 对，理解了，理解了。
0: 对对对啊。白头说了，面筋塞肉老菜呀，以前我们单位一有活动都订这个丽华快餐，人家保证有这么一个菜、啊、饭盒里老有这个、嗯、是我记得以前在超市里头老有成袋的那个面筋，
2: 嗯
0: 啊，然后拿回家你是直接弄的汤里啊、嗯、还是往里捅馅儿啊都有，但是现在好像反正我在超市里现在见的少了、
2: 嗯、这王老师说这个面筋啊，听众朋友可能有南方有北方的嘛，这个面筋指的是面筋球，
0: 哎，球
2: 里边非常蓬松，当年有一道名菜曾经说救活了几个面筋厂，就是王夏老师家著名的红焖羊肉。
0: 哦，
2: 哎，红焖羊肉里边一个绝配就是这种面筋，这个面筋球，
1: 是是是，
2: 它这特外边特别蓬松酥脆，它跟这个南方的说有的油面筋还不太一样，南方油面筋更瓷实，没有这么蓬松。咱们北方说面筋塞肉酿的是这个很就油面筋，
0: 嗯，
2: 很轻，哎，这个酿完肉呢直接烧。南方的有的油面筋，它的比咱们北方这个面筋更为筋道，
0: 嗯，
2: 它没有那么饱满，它是瘪的。同时这同样啊，您弄个口往里该塞什么也能塞得进去，
1: 对
0: 对，
2: 哎，吃起来口感比北方这个要筋道一点，
1: 对
0: 对、
2: 哎、
0: 对。
1: 原来我跟哥说过、
0: 嗯、
1: 我们那边就尤其我小时候、
0: 嗯、
1: 现在也因为好久没回去了，
2: 嗯，
1: 不知道这种摊儿现在还有没有、
0: 嗯、
1: 就叫鸡汤面筋泡。
0: 哦，
1: 然后是啥呢，就是弄一锅啊，里边弄点鸡架子、
0: 嗯、
1: 不贵啊，你现在想想
0: 就跟煮的高汤似的
1: 啊，然后呢把味儿都调好了、
0: 嗯、
1: 这一锅鸡汤就在那儿一直小火虚着，
2: 嗯，
1: 来的时候来人了，就旁边呢他还有一锅用那个可能也是调了点底味儿的汤，
2: 嗯
1: 烧的里边弄的是豆腐串啊、
2: 嗯、
1: 啊那个百叶结呀、啊、
0: 哦，
1: 还有就是那种扁的咱们北京能见到那种我们叫素鸡也好什么、
2: 嗯、
1: 就是也是炸豆腐、嗯、但是它
2: 是
1: 扁的，
2: 各种豆制品，
1: 各种豆制品就放在那儿，还有就是后边有一个大的透明塑料袋的，就是那面筋泡、嗯、就是您说的那鼓的、
0: 哦、
2: 空的
1: 轻，
2: 对，
1: 那一大塑料袋能卖10块钱了不地了，
0: 对，
1: 就拿、哦、就都不是塑料袋啊、
0: 嗯、
1: 一麻袋，只不过是透明的麻袋，
0: 嗯，
1: 然后你来的话你说我给我来个鸡汤面筋泡，然后他说、
2: 嗯、
1: 你都要什么呀，豆腐串一定是必须选的，
0: 嗯，
1: 百叶结什么这个二说，
0: 嗯，
1: 面筋泡就来，然后人家论10个10个的来，
0: 哦，
1: 为啥呢，你看的多啊，一大碗你那10个泡就已经完全就能蘸着它了、
0: 嗯、
1: 甚至还都冒尖了，但是它一遇水稍微一吸那汤、
0: 啊、
1: 就
0: 扁
2: 了，
1: 就扁了嘛，
0: 扁，
1: 它那肚子就破了嘛、
0: 嗯、
1: 就成扁片了，
2: 嗯嗯嗯，
1: 赶紧吃，
0: 嗯，
1: 不用太泡、
2: 嗯、
1: 表皮儿还有点微微有韧性，甚至脆谈不上、
2: 嗯、
1: 但是是有韧劲儿，里边就像您说的它都是蜂窝状，
2: 对，极其细密的蜂窝，
1: 带着那个鸡汤，哎呀好吃极了，
2: 对，那就得快吃，不然就一锅酱的了，
1: 旁边
0: 就化了，
2: 化了，
1: 有那个烧饼摊、
0: 嗯、
1: 烧饼加个里脊啊，
0: 哎呦呦呦，
1: 哎，加个那个鸡蛋呢、啊，
0: 哎呦呦呦，
1: 啊，有点钱的去卤肉店再弄个那个
0: 肉，
1: 加点头肉啊、
0: 哎、呦呦，
1: 然后啊这么就着甭管是早餐还是中午饭还是晚上、
2: 嗯、
1: 甚至是宵夜、
2: 嗯、
1: 都有着的
2: 啊、
1: 哦，就是咱老说老听说北京的那个桥底下过去老有那馄饨摊，
0: 有，
1: 我们那个时候晚上除了馄饨摊之外、
2: 嗯、
1: 像这种摊也是经常能见到的，
0: 嗯嗯
1: 啊，又可现在想起来是可好吃了，
2: 是，我看出来了，你咽了好几次口特、
1: 哦、
0: 没有，这说明他想家了
1: 尤其男性又喜欢吃豆制品、
0: 嗯、
1: 这豆制品大杂烩再加上鸡汤能不好吃吗，
0: 是是是，哎，这样那咱们上半时段的最后吧，咱们就说一个至少在北京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在鲁菜里头馆子里也经常做的那个、
2: 嗯、
0: 那个咱们弄个茄盒、
2: 啊、
0: 行，
2: 好啊，好，
0: 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它难度并不在于切片啊、
2: 嗯嗯、
0: 里头放馅啊、
2: 嗯、
0: 这其实都不难，
2: 嗯，
0: 一夹一炸就行了，
2: 嗯，
0: 主要是那糊怎么调、
2: 哎、
0: 然后呢炸的时候怎么让它变得外酥里嫩，
2: 嗯，
0: 哎，
2: 好好好，行，那我跟大家简单说说这茄盒啊。这个现在市场上有那个长茄子，有圆茄子，这个完全是根据您的个人的这个习惯啊。我个人炸茄盒呢，就传统的，我爱用圆茄子炸。哎，咱们找这个现在这季节，这茄子也好，也都比较嫩。您回来，您可能修不成规规矩矩的圆片，您就给它弄成这个三角片也好，或是什么片也好，都可以。然后简单的话，您就直接的切成大概有两个到三个硬币这么厚一片，您给它切成两片。有的咱家里头说手法好，您中间切成镰刀片或者夹刀片也可以啊。这个先做，提前做好准备。然后这个肉馅儿，简单的葱姜末，然后盐啊、味啊、味精啊，愿意提个鲜，加一点点这个好的生抽啊，哎，都可以。然后为了让肉馅更加水嫩，可以少加一点蛋清，然后少打一点水在里边，哎，然后另外必须要点一点淀粉，这个淀粉适可而止，多了之后它糊嘴，你少了之后呢，它没有锁水那个功效。这个茄盒，茄盒咱吃的就得外边就得是酥脆的，然后吃的茄子呢，它是软嫩鲜香的，然后吃着这个肉馅它是另外一个口感，它这三种口感融到一起，所以说处理起来咱不能马虎啊。肉馅咱调好了，然后茄子，就说是怎么能把这个肉馅跟茄子说放到一起，咱们炸茄盒还好一点，但是为了让它更稳妥，让它更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可以先用干的淀粉或者面粉在茄子上先涂抹一层，就是未来接触到肉馅的那里面你涂抹一层。你要是夹刀片就不多说了，你要是切成单片然后最后往一块落也可以，您就是往接触肉的那面先让它着点淀粉，着了粉子的目的是让这个茄子表面没有水分了，然后呢淀粉自然的它有这种粘性，就跟这个肉馅能粘到一起啊，这个很重要。这时候您备好了是十块是八块，还是说今天家里我这就吃我这二三十块，对吧，都无所谓，您都做好边上备着。我们家以前和这个不用淀粉，那时候用淀粉可能成本高，就用面粉就能解决，但是咱们作为入了这个行了啊，对吧，说这个面粉跟淀粉掺起来的作用我认为更好。我现在愿意说给您建议呢，在家里边两份的面粉掺一份的淀粉，让它掺着用，既有这种淀粉的这种粘性那种附着性，然后又有面粉那种更加酥脆啊，二比一，然后里边少加一点点盐。家里有小苏打的或者有泡打粉的，您拿这个两个手指头捏点进去，看您的量啊，你就是我这糊多一大盆，那你就捏两下或者捏三下或者仨手指头捏，两个手指头捏的大概是比如说是两克到三克，三个手指头捏的这大概就是五克啊，这个大概咱们有这么一个斤两，哎，往这个糊里放完之后，您就根据您想吃这个壳厚点的呀，还是壳薄点的，你要想吃这个外壳薄点的更加脆点的，您这水的量就略微大一点，你我就想吃厚厚的那个外边 好一大层壳，好炸完跟面包似的，那您就把这个糊您就调稠点，哎，待会儿您炸根据您的需要，咱把这个糊和好了，记住别一个方向和，左边两下右边两下前边两下后边两下，让它和拢开了，千万不能让它上劲儿。这一旦上了劲儿，它的胀发的效果就不好，它就不够酥了。哎，它有可能够脆，它都不够酥。和好之后，你那小苏打也放了也好，那泡打粉也放了也好，您会看它慢慢的起泡，找一凉快地儿，让它稍微的胀发一下，让它内部起起反应。然后临炸之前，凉的色拉油或者是熟油，我们过去讲究往里要搁荤油。要搁荤油，特别是猪大油是最好，往里加点猪。

0: 这时候再看咱们的锅，炸茄盒也好，炸藕盒也好，这个您别舍不得油，必须第一油要够宽，第二油要多了，升温降温它的升温得快。您这说弄一点点油好，我这个糊蘸好了之后，它还胀发呢。您没有它的空间，它就胀发不起来。所以说您稍微的油得宽着点，油宽点，温度掌握好，它不费油。听说我这么家伙，这好家伙，炸一茄盒好，二斤油没了，没有那么夸张，对吧？您油宽着点，一定是3到4成油温以上，您再下锅，因为您是挂了糊的东西，它不像别的，油温太低了，您这下去之后，那个糊全溜到锅底去了。必须是什么呀？这个茄盒或者藕盒裹好了这个糊，拿筷子夹好了，一下锅，瞬间就得冒大泡。刚沉下去马上就得浮起来，这说明第一温度够了，第二咱这粉里边加那点泡打粉或者小苏打起了作用了，让它里边瞬间有空气膨胀起来，然后要让这个糊一下就得膨胀起来，要定了形。你也油温别太高，太高上来都上色了，外边都糊了，里边还没熟，那也不行，对吧？咱们是高油温下锅定形，然后把油温降下来浸熟，最后捞出来油温二次升高，然后再复炸，它最后能完成里边的汪着的油啊就吐出来了，同时完成了更酥更脆。
1: 嗯，
0: 基本这都是这个流程。
1: 嗯，
2: 我就守您锅边上，
1: 哎，
2: 出一个吃，
1: 哎，
2: 出一个吃一个。
0: 嗯，
2: 哎呀，太好了。
1: 哎，
3: 得嘞，今天咱聊聊带馅儿的非主食的美食啊，主食的带馅儿美食，咱们下一次再聊，好不好？
0: 好的。
3: 各位喜欢吃带馅儿的吗？跟我们说说呗。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趁着广告空，当然咱聊2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十二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盒，我觉得相比之下更难的应该是茄盒，因为茄盒吧，它容易出水儿。
1: 嗯，
0: 你就是说，如果户不挂好了的话，容易软趴趴。
1: 嗯，我印象当中，我们家那时候做茄盒都是直接铺杆粉。
0: 嗯，
1: 好像是就对吧？就直接那个茄子过一遍水，
0: 嗯、
1: 就是从水里边捞出来之后，
0: 嗯、
1: 填上馅儿，直接裹杆粉下去炸。
0: 还有、
1: 嗯、
0: 还有裹蛋液的。
1: 对
2: 对，
1: 但是爱好吃的，我觉得还是茄盒好吃。
0: 不，你下次试试土豆的。
1: 我不爱吃土豆。
0: 哎，
1: 因为您看啊。土豆也好，藕盒也好吧、
0: 嗯、
1: 它都是外边那个脆脆的嘛，
0: 是
1: 对吧？你土豆想炸的跟薯条似的 也,、
0: 嗯、
1: 也可能也还行，但是面不呲咧的、
0: 嗯、
1: 但是茄子你有了户的那个保护之外、
2: 嗯
0: 是是
2: 嗯、
1: 它那个尤其片别太薄啊，切的稍微厚
2: 一点、嗯、
1: 里边那茄子茄汁是有水的，
0: 对对对，
1: 一汪水的巨嫩、
0: 嗯、
1: 再加上那肉馅也刚刚抹，别摊抹多了跟蛤蟆吐蜜似的、
2: 嗯、
1: 您少抹点

0: 太下饭了。哎呀，改天咱们聊一个这个话题，您看行吗？咱就聊聊借味儿
1: 啊，谁和谁最搭？
0: 哎，就是你比如说鱼香茄子煲，那茄子没什么味儿，它借的是鱼的鱼干的那个味儿，
1: 咸鱼
0: 咸鱼的那个味儿，是吧？包括还有好应该好多美食，有的比如说那个肉末可能是借了点肉的味儿，当然也有借别的味儿来成为这道美食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回来琢磨琢磨看有哪些，咱们聊聊这个挺好，好吧。
2: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带馅儿的美食。当然我们主要聊的还是跟菜有关系的啊，并不是说真的是做的主食、面食。当然了，大家如果要聊也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因为包括呢，刚才也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发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比如说赵斌啊，人家就说在大兴就是四号线的终点站那什么制药厂。还是什么什么技术中什么制药，反正就四号线那个
0: 生物制药基地
2: 啊，对对对对，就那边。他说他在那边吃过一个西鸡馅的饺子
0: 哦，
1: 西鸡
2: 西红柿鸡蛋
0: 哦，
2: 他说非常好吃，
1: 是是是，我也吃。
2: 有机会我们也感受一下，
0: 有机会我们往前坐坐。
2: 是哎，另外呢，这位说河北这儿有一种食品啊，叫莲烙汁儿。豌豆面做的，做法就类似于烙饼，很嫩，还有豆香味儿。然后这烙好了的这个，里边再加上肉馅儿啊，然后再炸，然后就变得很脆了，想着我们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肉搁着盒儿。
2: 有点这意思，就
1: 有点
2: 像你们那三角似的，对吧？是是是，
1: 有点像。
0: 这反正过了油的没有不像，
2: 真
1: 是不是？
2: 看到这么多的朋友聊关于带馅儿的美食，真的，我们这饿的不行了，
0: 馋了，真。
2: 哎，路痴就说了，茄子，它明明是个素菜
0: 啊，
2: 这怎么做出来这烧茄子呀？鱼香茄子、炸茄盒，哟，它还挺爱跟油在一起的。它吸油啊。所以它好吃，
0: 所以油上人又爱又恨。
2: 哎，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要不小胖说的，只要跟油是好朋友的，那都不难吃。
0: 真的，过了油的没不行。
2: 哎，是是是啊。另外呢 ，Snowy 也说了，这带馅儿太喜欢了，包子、饺子、馅饼啊，肉龙啊，糊饼
0: 啊，
2: 糊饼啊。您那您纯肉的吧？那个啊，菜团子啊，对，好。他说，而且每次吃馅儿，我都觉得比吃那个纯米饭、纯面条要好吃多了。
0: 那是
2: 因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对吧？
0: 枯木也说了，哎，你们说那轻飘飘的面筋，呵，我吃火锅的时候可讨厌它了。你不给它捅开吧，它就一直飘着。
1: 对对对。
0: 没毛病，人家就是这质地的。
2: 哎，
0: 要的就是你捅它一下。
2: 真
0: 是。
2: 少时东方，人家说带馅儿的，专门就发了一个这个做的，这个应该怎么

0: 对。
1: 然后也有朋友说，真的不瞒你，
2: 我吃糖要吃夹心巧克力，我吃粮食我就吃糖包、豆包、菜包，有肉的没肉的我都爱吃，这都是这发面的，死面带馅也行，饺子、烧麦啥的没有不爱吃的。豆妈也说了，我也喜欢吃带馅的，但是我喜欢吃咸馅的。幼儿园的时候啊，发什么糖包、豆包我都不吃，我都揣回家给他们吃。
3: 哎呦呦呦呦，
2: 这好孩子。
3: 对对，你也把这饭钱吃回来了，
2: 是都带回来了，
3: 是
2: 吧？
3: 6526说了，我一直有个疑问，几位是上节目之前吃啊，还是饿着上节目啊？饱吹饿唱嘛，对吧？啊，我们一定是吃饱了才能吹啊。来来来，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大厨啊，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杨洋杨大厨，要跟大家聊聊关于馅儿。但是馅儿呢，我们主要说的这个方向呢，还是跟菜有关系的啊，就是主食类的带馅儿的，我们以后找机会咱们可以拢共弄一期，咱们来聊，
1: 哎，
3: 好吧？
1: 是是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导播老师，天天都跟我们说，什么时候聊聊馅儿饼啊？
3: 哎呀，
1: 我说行，我下周我们就聊带馅儿的。
3: 他是要带撑来是吧？咱们在这儿教，他在外头在开始现
1: 弄。因为晚上我们凌晨重播的时候，老师一般都值夜班嘛，所以就老听着我们节目，都把他馋的都不成
0: 啊，
1: 所以老给我们节目提意见，说你们能不能聊聊这，能不能聊聊这，我基本上都满足人家。然后呢？对，他说聊带馅儿，我说行，没问题，我聊带馅儿的啊。所以您凌晨的时候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哎，是不是带馅儿的吧？您就说，对不对？馅儿饼呢，您敬请期待。
3: 是是是啊，那这样吧，咱们刚才说的北方的特别有名的这个，咱往南方说说呗。
0: 好啊，
3: 南方那个是不是自己做就困难一点？
0: 不困难，不困难。这个随便咱们说几个有代表性的吧，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面筋塞肉，实际上在江浙，特别在上海，有这个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叫螺蛳塞肉，对吧？我觉得那个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
1: 是，
0: 它是把螺蛳把大的田螺做熟，然后把肉起出来之后，再和肉馅儿加工到一起，再塞回去，
1: 就是把螺肉也加到那肉馅儿，
0: 对，加到肉馅儿再塞回去，塞回去之后，然后再经过煎制啊，然后再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就是保持它的原始的形态，但是里边的东西馅料做了提升，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

系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八宝葫芦鸭啊，各种馅料，然后我们做鲁菜也有这种叫八宝豆腐香，对吧，这实际上也是酿，就是把各种的原材料切成粒儿，然后成熟了把它做成熟的了，然后再放到炸好的豆腐里面，这个豆腐规规矩矩的炸好了，给它上面切开掏空了，把这个我们好的食材，这种所谓的好的食材有什么叫八宝也好，叫八珍也好啊，一般荤料有什么虾仁海参呢，对吧，这更高端的什么什么鲍鱼呀，这些好的东西，什么火腿呀，然后素的有各种好的菌菇啊，都放到里边去，然后第二次加热是蒸啊还是怎么着的，然后再给一个汁芡，这是一说，比如说叫豆腐香，豆腐香它也符合了我们叫藏的一个逻辑，就从外表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您拿到面前一吃里边另有乾坤，又体现出来我们的厨艺，又体现出来我们的想法，哎，这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咱讲说八宝葫芦鸭也好，我们那种灌了汤灌了馅儿的是鸡也好鸽子也好，刚才夏老师说的黄鱼，对吧，灌汤黄鱼，就这些菜都是酿，但是有很多，但这些菜可能在家咱们不太方便做，哎，比如再往南说到广东到粤菜了，到潮汕，对吧，咱们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我说这个菜在家里大家可以尝试，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叫煎酿豆腐，我们过去有两种豆腐，一种就是豉汁煎酿豆腐，一种就是现在在北京有一些顺德菜馆卖的叫顺德什么煎酿豆腐，这豉汁煎酿豆腐是黑色的，煎的比较狠，甚至是炸啊，然后这个顺德所谓这个煎酿豆腐呢，它是煎的比较轻，它的做法是大同小异的，就前期的成型都是要把豆腐切成我们理想的那个方块，这个方块您记住了，千万不要太薄，它要薄的话你就没有空间往里边塞肉了，对吧，第一要厚，多厚呢，得有，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半的大手指头横过来啊，我是大手指头的这种宽度，1.5个最起码才可以，然后您在它的中间，在它的一个宽的那一面上，您拿一把小刀也好小勺也好，您把中间蒯下一部分来。

0: 给他酿的最起码争取让他直上直下了。
1: 哦，
0: 这么着他就出来的概率就低。
1: 明白，
0: 这是第一，你要够深。第二，你这个形状不能让它变，不能让它太轻松就跑掉。
1: 明白。
0: 然后在酿馅之前，我们是用生粉，用干的生粉，在这个小坑里或者小窝里头要撒一点，这个干生粉自然就吸收豆腐里的水分了，然后它就变成 湿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您再把打好的肉馅塞进去，塞的时候给它塞瓷实了，塞满了，别有空隙。这样的话，它那个淀粉自然的粘性就把肉跟豆腐粘到一起了。塞上去之后，您把这个肉摊开了，争取在这个豆腐的表面上让它成起了一个小鼓包也好啊，还是怎么也好，您让它往边上延展一点，就是让它边缘比这个它之前挖的这个坑要大一点。
1: 嗯，
0: 哎，让它糊上，因为未来您一煎一成熟它会缩。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在家也做，一做完之后变成豆腐烧丸子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会缩水的，一预热它会缩。哎，这就是我这几个小技巧。
1: 嗯，
0: 怎么做它保证不缩。您今天我吃蒸酿的，我把豆腐酿完了之后，不管什么情况馅儿搁里了，是虾也好是肉馅也好，对吧，弄完之后我蒸的，蒸完之后捞出来。

腐，就是现在叫内酯豆腐。我们还不等我浪费，盒豆腐软软乎乎的，搁在手上，您那都可能在家都拿不起来。但是我们就这一盒豆腐要切成8到10块，严丝合缝，直边直角，然后给它中间蒯下一小块，用虾打它的虾胶也好，叫虾馅也好，给它顶在上头，然后摆到盘里规规矩矩、漂漂亮亮的去蒸。蒸完之后，雪白的豆腐，然后粉红色的虾，然后在锅里面用上汤给一点薄芡，然后给一点蛋清，一打成碎碎的白。

0: 这个清水，或者家里的再给点蚝油，给点生抽，搁点胡椒粉，用您自己的想法调个味，烧一烧，哎，多烧会儿没关系，
1: 嗯，
0: 哎，千滚豆腐万滚鱼嘛，哎，多烧会儿，哎，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是就有点接近于顺德菜的这个豆腐包，
1: 嗯，
0: 哎，另外您愿意家里刚才我们还有豉汁的，您要说愿意煎或者炸，炸狠点，然后用豉汁来烧，这样呢，它也是一个风味，
1: 对对对。粤菜里头我记得还有那三角的豆腐，然后
0: 三角的有往边上那

0: 天吗？
1: 哦，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另外在那面条中间也镶上酿上东西，也做成这种。哎，你吃这面条汤没什么味儿，面条本身有味儿，且味儿还不光是咸味儿。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是在。

0: 做的啊，酿面筋，
1: 哎呀，
0: 鸡蛋饺，
1: 对，
0: 还有百叶包，
1: 嘿，
0: 真的，一来吃吃家乡菜，二来怀念一下逝去的妈妈和姥姥。
1: 哎呀，
0: 而且前两种比较常见啊，但是百叶包就是用那豆腐皮包的肉馅，类似于春卷，烧法呢类似于蛋卷。另外还有，如果真说带馅，菜团子、肉团子呀，用江米面包那个菜馅或者肉馅，这跟那个汤圆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馅不太一样。
1: 对，挺好啊。那来吧，
0: 好吧，今天关于带馅的美食咱就聊到这儿。下一次咱们聊一聊带馅的主食，
1: 哎，这聊不完了。
0: 好嘞，谢谢杨老师，拜拜喽。
2: 好，谢谢大家。

0: 能看到我们俩同框的这个视频会，也是
1: 智慧的会，
0: 充满了智慧。
1: 嗯，
0: 智慧的脑袋也可以有很多毛。
1: 相信您一定能搜到，因为您就是有智慧的那个人。
0: 对对对，真的会旅行，谢谢点赞啊，谢谢点赞啊！今天离得这么近，是离得不近，有一个就。

0: 哎，看着也不错，但是他说呢，这个味道他不是太满意，但是这么不满意的味道呢，
1: 也都吃了。
0: 哎，全吃了，
1: 一点没浪费，
0: 啊、一点没剩，我都没瞅着，我别说吃了啊。福哥还有这个紫丁香啊，这各位朋友，您回复"可以"俩字儿，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谢谢您啊。
1: 嗯，您回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错地儿了，您就没法触发这个关键词了、啊。
0: 对对，你立着看，你这就特别清楚，是不是？
1: 哎呦，
0: 对不对？
1: 真的，你
0: 特别清楚了。
1: 嗯
0: 啊，这谁的呀？这是咱俩。另外呢，还有就是，王鹏买那个收音机应急版的啊，手持的，就是无线电爱好者都比较快的。但是还有更高阶版的，它这已经不是最高阶的了。
1: 哇，
0: 这有很多很多的功能，比如手摇发电。

0: 人，
1: 寿星老。
2: 哦，那比这早。
1: 呵，
2: 哎，有我们有一个听众就在周口市。
1: 哦哦，
2: 就在周口市听节目。
1: 哦哦，对对对，他昨天就说来着。
2: 不是不是不是你妈妈。唐旭东小声的跟我说，我妈不是
1: 不
2: 是不
1: 是，
2: 昨这位看视频直播，就是这位朋友那个昨天
1: 他说他今天在单城县，
2: 对，
0: 单城县
1: 啊，
0: 我们也很近。
1: 他说过两天就去西华县啊，哦，看来咱那边得经常串门是吧？
2: 唐旭东特别像我妈，
1: 太可爱了。
2: 这个。我这叫大姐吧，大姐可能还没有在视频号上说话，没事，你先答题，
1: 嗯，
2: 你先答题。
1: 什么人物？男的女的？
2: 那他这个
1: 有劲儿没劲儿？
2: 你问的什么？这是这是古代，我跟你说这么说吧，是个神仙，
1: 是个仙。我看我就说了吧，
2: 是个
1: 仙，
2: 神仙。对你刷新刷新啊！我因为我顾不上刷新，没法刷新，就是顾不上。
1: 是个神仙，
2: 神仙，
1: 那就是
2: 你太慢了，人都答对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女娲在那儿，
0: 是是是，女娲曾经在我们那儿建都，女娲城。
2: 所以你知道吗，开车在西华县的话，在环岛上就会看，就是路过一环岛可能就会看到女娲的雕像。
1: 那她是在那儿捏泥人的吗？
2: 建都，她已经建都了。
0: 是
1: 哦哦哦，天啊，
2: 所以有女娲补天的这种塑像，有其他造型的塑像都
0: 有，都
2: 有
0: 都有
1: 哦，
2: 就是大一点的广场都有。你听听听听那个唐旭东的介绍啊，说说这个女娲文化在西华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啊。
0: 是的是的，说到我们县的话，我感觉肯定要从吃的说起。
2: 不是，你把这女娲事儿给大家说完。
0: 哦，我寻思您让我过会儿再说呢。
2: 现在就说吧。
0: 行，
2: 咱都说
1: 了。因为大家都回复了，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2: 女
1: 娲。女
2: 娲，能看到当地甚至有个女娲城。
0: 是是是，对的对的。女娲呢，首先就在我们县就是比较常见了，路边路灯的路牌啊，还有那些广场上都有这个女娲的造型可以见。然后女娲娘娘呢，确实就是传说啊，建都在我们县。实际上，在我们县的司都岗村，确实有这个女娲城的遗址。现在是，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女娲城这个遗址呢，现在就基本上没有地面建筑了，就是一片空地。现在也长了不少的草跟树了。然后西华人在距离遗址不远的地方，重新建了这么。

0: 二个问题呢，就大家在回复女娲之余啊，以及在这个视频号找到真的会旅行之余，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西华县啊，刚才说的是丝路岗村，
1: 对，
0: 是吧？哎，有这个女娲这个故城的遗址，古城的遗址。接下来要说西华县下面有个逍遥镇，是什么美食的发源地之一？这直接
2: 河南烩面
0: 不对啊，
2: 我知道的。

0: 那早饭是什么呀？那天天吃的那个
1: 天天吃的，我每天的那种套餐就是胡辣汤，一个菜包子，然后一个两个煎包加一个鸡蛋，就早上就吃饱了，就差不多。
0: 仨包子？
1: 对。
2: 多大一包子呀？
1: 嗯，包子差不多就这么大。
2: 哦哦，
1: 对对对，
0: 哦，就是那个小笼包大小，
2: 包子那种大小，
1: 不是，哦，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
2: 大。明白。
0: 但是这皮儿肯定比小笼包厚啊。
2: 对
1: 对
2: 对，
1: 是的，是的。
0: 仨包子，一个煎蛋。一
2: 碗
0: 胡辣汤，
2: 嗯，
1: 对，我们一般早上不配煎蛋，是煮鸡蛋，
0: 煮鸡蛋，
1: 茶叶蛋，
2: 哦，
1: 是这种鸡蛋，
0: 哦，包皮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据说在这个2024年的暑假，每天早上为这碗胡辣汤，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排的队，
0: 小唐同学就早起，
1: 对，早起嘛，每天早上差不多8-9点吧，8-9点对我来说都是太早了。
2: 那也就是说，去河南只能早饭能吃到胡辣汤吗？
1: 不。现在像那种大一点的店呢，嗯，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就是
2: 都能
1: 基本都能开，
0: 哎，
1: 对，
0: 到了就能吃，
2: 那就行。
1: 是
0: 的，那个2024年的这个时候啊，应该是为什么忽然每天就想喝胡辣汤，自己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啊啊！对于大学同学，他们有个词叫早八，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早上8点起，就是说明太早了。今天一说，哟，你这课有早八呀？哎呀，你这怎么这么
2: 8点起还早啊？
0: 啊，对，
1: 对我们来说就挺早。
0: 不是，他们有时候复习到夜里2-3点。
2: 我和王一，我们那会儿还上那个练习早。
0: 那你复习到2-3点吗？夜里
2: 啊，不，没有。
0: 对，人家夜里学的晚，但反正呢，这吃虽然这上课早八嫌早啊，但是吃这个胡辣汤没嫌早，天天去，每天吃的还不一样吧？搭配。
1: 嗯，偶尔会换换口味吧，有偶尔我就喝点那种两掺，我们把豆腐脑跟胡辣汤拼到一块，我们叫两掺。
2: 哦，还能这么喝？
0: 两掺着
1: 喝，
0: 两掺。
1: 我妈就这么爱喝，就爱喝这种。是的，是的。
2: 然后那浇到豆腐上吗？
1: 对，就掺到一块嘛。
2: 哦，就胡辣豆腐脑。
1: 对对对，好名字，
0: 你这听着像打牌，胡辣豆。那个小辫哥问说：“哎，那这是离郑州远吗？抢到了那个？”周华健演唱会郑州的门票，啊，
1: 不远不远
0: 不远，啊，
1: 不远不远，开车走那高速半个小时多一点就到。
2: 您提前去
0: 可以安排，
2: 提前一天
0: 可以安排啊。医生，你说胡辣汤，我觉得应该配水煎包，
1: 也好吃，也好吃，我也爱这样吃。
0: 对，
2: 配啥我觉得都好吃。
0: 他还配过小油条，
2: 哦，对对对，
1: 小油条我们管它叫油沫头，
2: 油沫头，
1: 对对对对，
0: 蘑
2: 蘑菇的
0: 油，
1: 那个
0: 不是
1: 蘑，
0: 吃的蘑，白蘑，白吉蘑，
2: 哦，那个
1: 蘑，
2: 哦，你们管
0: 蘑。你也挺，你怎么对吃忽然不熟悉了起来？
2: 不，那不也是蘑菇也是吃的吗？
0: 他这个蘑头嘛，油蘑头，
2: 哦，
1: 对对对，
0: 油蘑头啊。
1: 所以说，喜欢喝胡辣汤的朋友们，就是西华有这个正宗的逍遥镇胡辣汤，就是像您看我刚那个例子，还能让作息不好的朋友们来调两天作息。而且吧，我们那儿还有一个胡辣汤的博物馆，也就是文化馆，它就在逍遥镇。然后离县城也不远，他们里面展示的有胡辣汤的这个制作的流程，胡辣汤的历史。然后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了解到了我们那儿一个胡辣汤企业跟肯德基合作的这么一个经历。
0: 肯德基有胡辣汤吗？
1: 就是
0: 啊，也有，
1: 对，好像是当时说是在郑州的一些门店，
2: 某些门店有，
0: 哦，
1: 对，有这个试点，就是早上有胡辣汤，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可以花一点时间去这个博物馆看一看。
0: 对，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胡辣汤的，能看到小唐同学给您拍的他吃的那个照片，还能看到这个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店家，
2: 是
0: 吧？
2: 那视频，我的
0: 天，然后还有两个视频，一个视频是当地怎么吃的逍遥镇胡辣汤，还有一个是介绍这个博物馆，胡辣汤博物馆呢，它外景没进去，在外边拍的，大家可以回复胡辣汤，
2: 汤遍天下。
0: 你知道人家小唐同学那暑假过得多滋润吗？早上起来去喝碗胡辣汤，一边喝胡辣汤，
2: 一边
0: 看小说。
1: 对对对，
0: 然后哎，这一早上你说
2: 不急不许是吧？
0: 对，
1: 挺美的。
0: 人家吃完早点是要去上班，他是暑假呀，他有什么着急的呀？
1: 对对对，
2: 真好，
0: 发一身汗，
1: 是，对，还能发汗，就夏天的时候发汗，挺舒服的，
0: 排排湿气，
2: 真的，
0: 看着小说。看着人来人往，再溜达回家。
2: 中午我给你点一胡辣汤外卖，
0: 补觉。我怕下午开会的时候喷火。
2: 没事，我不坐你前头。
0: 哦，小石伟说：“哎，我确实知道那谁就是跟胡辣汤出过联名。”
2: 哦，
0: 我还真没赶上。
1: 对对对，
0: 枯木说我也喝过两叉的，挺好喝的。就是白豆腐浇胡辣汤的卤。
1: 对对对，
0: 是吧？啊，有一阵子我早上给汽车充电，充上之后就去边上的早点店，一天两叉胡辣汤，一天馄饨。
2: 哇，
0: 也两
2: 吃了，
0: 两倒着喝
2: 啊！对对对，
0: 一天喝两
2: 叉，
0: 反正那小唐能喝天天。
2: 看来这早点是。

0: 是挺专业的这早点铺子。
1: 对，
2: 确实确实。
1: 但是美食不止胡辣汤，我们间隔之后，再说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0: 灌汤包，
2: 是
0: 太好了。
1: 不是，你什么
0: 烩面？
3: 对，就是中午呢就可以去吃烩面。然后还可以去那些家常小馆去尝尝正宗的豫菜，然后晚上啊，县里就有那种小吃，还有夜市那种小吃摊就开始了。
1: 哎，那这样我们间隔之后回来再请小汤同学给大家详细说，
3: 好
1: 吗？好，您先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胡辣汤啊，您先看这胡辣汤有点馋人，越看越饿，
0: 里面还有大块的肉。
1: 对，咱们稍后继续。
4: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是，
1: 对，西华呢，首先是女娲文化非常非常的浓郁，
0: 嗯
1: 啊、对，大家想了解女娲文化的一些脉络呀什么的，哎、嗯，就可以到西华，从北京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西华县，
0: 嗯，
1: 对吧？开车呢，这个6到8个小时吧，
0: 对，
1: 左右都能到。哎，然后呢，除了去了解女娲之外啊，这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女娲”，能看看那个女娲城。
0: 嗯，
1: 因为女娲娘娘当年曾经在西华那儿有过建都的遗址，就女娲这个建都的遗址还存在，
0: 没错
1: 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女娲，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回复什么呢，就是
0: 胡辣汤。
1: 就说到这美食了，关于胡辣汤呢还有很多的，大家有很多疑问，咱们还得再说一说，因为

0: 可以，可以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怎么吃，没看到视频的朋友，您没回复胡辣汤看到视频的朋友啊，跟您说必须弄一个煎包，
1: 对，
0: 然后拿那包子直接往那胡辣汤那个往里一怼，把那个他因为吃那种像炒肝一样卤一样的是吧，都得把
2: 欠的，
0: 对，把他那个外皮都得包裹上哈，都得裹得匀匀湿湿的，
2: 汤汁都是在，
0: 因为它很稠，
1: 是，
0: 所以呢你一怼下去之后那个汤汁又要溢出来吧，但是它哎呦张力又给它收回去了，你拿出来它就
2: 最后
0: 再咬上这一口，就是等于包子里外都有汤汁浸着，
2: 哎，它挂在那个水煎包外头，
0: 等于挂糊了似的哈，
2: 哦，
0: 嗯，
1: 是是是，
0: 特别棒。有朋友说看看帅哥，看看唐帅哥，看唐帅哥很简单，您在这个手机上找到这个视频
2: 号搜索真的
0: 会旅
2: 行，
0: 真的会旅行。其实您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有个二维码，摁住了也可以来这儿，
2: 嗯，
0: 对吧，摁住了也可以来这儿。大伙儿胡辣汤真没人写错字哈，
2: 真的，嗯，哦，
0: 其实这几个字在一块也不怎么常用，
2: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这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0: 对对对，嗯，
2: 约定俗成。
0: 除了胡辣汤大家吃点烩面呀预菜也都不错，
1: 对，
0: 是吧，这都是正经 的正经的大餐，
1: 是的，
0: 啊，
1: 是的，中午的话就可以吃些这个，然后垫垫肚子，然后到晚上，
0: 中午叫垫垫肚子，
1: 中午吃饱了吗？吃饱吃饱
0: 啊，
1: 哦哦，然后晚上就县里有很多那种小吃啊夜市啊，有那些大一点的店就摆到外面的座子摊子，也有那种小的小吃摊就怼到一起组成那么一个小吃街，我们那儿还有好多小吃街。
2: 那儿的小吃都有啥呀？
1: 那比较全国有名的基本都有什么烤冷面啊、串串什么。
2: 哦哦哦，就这些都有。
1: 对，都有都有。
0: 然后还有当地特色的。
1: 对，也有我们的特色。

0: 都有，每天都有，每天晚上都会开。
1: 行，要是有机会想要去西发县感受，
2: 对，
1: 可以去。
2: 嗯，要不然说中午叫垫垫肚子呢，
1: 真是啊，
2: 留着晚上给小吃街。
3: 对对对，
2: 就全国各地的小吃和这个当地的特色
0: 都有，
2: 都是有
0: 的。
2: 对
0: 的对
2: 的啊啊。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0: 我最爱吃，其实我比较喜欢吃辣的，所以就比较喜欢吃串串香或者火锅这里面那种。
1: 啊、哦、啊、嗯哦，它就是不是说当地特色的那种？
0: 对，特色的差不多在家也都吃多了。
1: 那
2: 不是本地人不会去小吃街吃特色，咱们是去
1: 自己家都会做。
2: 游客是去吃啊，大家可以回复胡辣汤，看看那满满一碗都快就快淤出来的感觉
1: 哦，
2: 完全是快淤出来的。
1: 然后那个热气腾腾的那个烟儿冒着，哇、
2: 嗯！对。而且现在大家据说是几点去都能吃上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那、来，我们再说一个，就是，
1: 嗯，
2: 你看这个历史底蕴了解了，
1: 嗯，
2: 是吧？然后好吃的也有了，
1: 美食文化也有，
2: 光吃不练是不行的，吃完得动换动换。
1: 哦，去体育场了？
2: 不是去体育场，
1: 哦、
2: 就是说，西华县还有个地儿叫黄桥乡，刚才不是说逍遥镇吗？
1: 哦，
2: 司徒岗村吗？
1: 哦，
2: 啊，这叫黄桥乡，反正都在西华县，
0: 对，
2: 县也不大，
0: 是也不大
2: 啊。一直到十月份都可以摘什么呢？
1: 黄桥那都可以摘什么？那肯定是个水果，嗯、熟熟的，
2: 熟熟的，确实是熟熟的、
1: 辣椒，

0: 一直能摘到十月份。
1: 大白桃。
2: 大白桃
0: ，大白桃，
1: 不是黄桃和水蜜桃，是白桃。
0: 什么桃都有，但是大白桃刚熟嘛。
2: 是
1: 哦，点开 看。
0: 而且确实挺大，能看俩视频，都是当地桃子的视频。您在，你别光看，你给大家看看大伙的。
1: 我给大家看。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桃子，
1: 回复桃子，嗯，
2: 好嘞，嗯。黄桥这个地方其实它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初它会有一个桃花节，
0: 也有桃花节、就是、
2: 对、
0: 嗯、
2: 他们那个桃花园里那个花开得特别好看，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0: 因为有万亩，
2: 是的是的。
1: 那也得买票吗？进去的话、
2: 嗯、
1: 是景区吗？
2: 我记忆里就是以前去的时候就不用买，就直接骑着车就过去了，就直接可以看，就不用买。对，它就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花海嘛。
1: 嗯，
2: 就现在来的话就是花可能没了，但是可以来万亩桃园就摘桃子，特别的甜。桃园它的面积很大，品类就是桃子的种类也很多，有盘桃、黄桃、蜜桃，这些品种都有，您可以自己进去摘。然后有些桃子的肉比较软，它甜多汁儿。
0: 那姑母就说就爱吃软桃
2: 啊、
0: 嗯，
2: 是吧？
0: 但是晚桥爱吃脆的，
1: 爱吃硬的、啊
2: 对，
1: 对，
2: 脆的也有，就是有的口感是很脆的那种，然后咬下去比较清爽，喜欢哪种您就去摘哪种嘛，然后可以多摘一点。然后因为种类多嘛，这些桃子的它的成熟的时间也不完全一样，从初夏开始陆续都会有桃子可以采摘，所以说这个供应期一直从五六月份可以持续到十月份，所以您在十月底去
1: 都有桃子可以摘。
2: 对，都有桃子可以摘，
1: 但只不过不同品种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个西华大白桃它主要是脆口的还是甜那个软的呀？
2: 白桃我不爱吃，所以平常我吃的
0: 非常坦率。
2: 我爱吃盘桃、
1: 哦、
0: 扁的那个
2: 扁的那个
0: 因为好下嘴。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这大白桃，因为我看的视频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桃
1: 子, 桃
0: 子、啊、
1: 其中第二个视频是那个西华大白桃，这个大白桃长得特有特点，它身子是那种浅绿色的淡淡的，然后它上面那个啾啾那儿是一个粉粉的小
0: 桃尖
1: 小、
0: 啊、是吧、哦、
1: 对、
0: 哦、
1: 就特别像一个害羞的小孩的小脸，
0: 有点像动画片里那种桃，
1: 点了一个小粉脸蛋、
0: 哦、
1: 特可爱啊。大家回复桃子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确实挺得个的哈，都跟那个小铅球似的、
1: 嗯、这肯定好吃，我觉得这长成这样就好吃，
0: 就是你像是咬咔嚓一下的，
1: 对，
0: 咔
1: 嚓脆的，咔
0: 嚓脆声的、
1: 嗯、
0: 啊！大家回复桃子，哈静说：“哎，嘉宾没有河南口音，
1: 普通话好，
0: 普通话不错啊。
1: 嗯嗯”
0: 另外有一位就是 Pio 给咱们发来了小吃街的那个，
1: 他发的是那个单程的，
0: 单程的小吃街，
1: 啊、单程的
0: 夜
1: 市、
0: 哦、也是
1: 夜
0: 市，
1: 对
0: 对
1: 对，嗯。
0: 看来这夜市文化还挺这个，在当地都挺盛行的，
2: 是的。
0: 啊
1: 到晚上正好下班了，然后凉凉快快的去吃
0: 一下，对，就是它比吃正餐更让人觉得这一天的放松啊。
1: 嗯，
0: 这是说在就是你在西华县本县，大家可以吃的、玩的、逛的、学习、了解的，
1: 嗯，
0: 对吧？大家可以回复女娲，可以回复桃子，可以回复胡辣汤，
1: 嗯，
0: 各种美食啊，什么都安排了，
1: 没错。
0: 哎，其实离西华县不远还有个县叫鹿邑县，鹿梅花鹿的鹿。
1: 哦，
0: 邑就是那个一个口一个八、
1: 嗯、
0: 那个邑，鹿邑县、
1: 嗯、
0: 鹿邑县这个地儿离西华有
2: 开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0: 哦离

0: 哎，这是我国哪位历史上特别有名的名人的故乡？
1: 名人的故乡，
0: 特别太有名了。这个人你绝对不会不知道的，我也相信中国人没有不知道。
1: 张飞。
0: 不是，张飞不是河北人吗？
1: 嗯，想想啊。
0: 哦，
1: 嗯，
0: 你想着
1: 关羽。
0: 那个嘉宾说让这个不是嘉宾，听众说让嘉宾用家乡话最后说，你结尾的时候吧，
1: 还会吧
0: 说一句行吗？
2: 行，
0: 结尾的时候说一句，用家乡话欢迎大家，好吗？啊啊，
1: 嗯，
0: 你来啊、
1: 嗯。我这刚才说这仨都不对啊，关云长都不对。
0: 不是，这是一位古代的历史名人，对中国的文化影响非常深，非常关键。
1: 秦始皇。
0: 不是不是，人家秦始皇都自己本身就是秦国，你陕西朋友跟你干不干呀？你这么说啊？
1: 想想啊，
0: 啊，
1: 河南在那边那会儿，
0: 对，而且他这个整个是有，哎，比那个时代，对对，差不多，就是他那个他那儿整个有他的这种故里的建筑啊什么的，而且他那儿有特别神奇的一些事儿。
1: 那后羿也在那儿？
0: 比那太早了，
1: 哦哦哦，
0: 你说太早了吧？可能
1: 盘古时期。

0: 的话，因为我不了解啊，我没了解清楚，我不能给大家推荐。就我不是不相信你啊，因为我也不代表我自己。
1: 嗯，
0: 所以呢，就我就给删了。对，我们也不是卖它，就大家可以。

0: 一样，但是邵志伟说《老子故里》啊，
1: 大家都有印象，
0: 你没看过啊？
1: 我没有电视家。
0: 你看耽误大事了吧？大家搜真的会旅行到自己手机视频号上，会是智慧的会，
1: 哎，
0: 会是智慧的会啊。前两天枯木说也刷到过《老子故里》的视频，这么巧呢？
1: 真的
0: 啊，
1: 这最近集中播放了。
0: 听听这个唐旭东讲，这也是最近去过的。
2: 对，最近我去过
0: 啊，
2: 是的，是的，是。差不多就刚像刚说的，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嘛。然后路易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更有文化底蕴，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读过《道德经》，然后也听过“上善若水”这些话。到路易之后，可以亲自走一走太清宫、明道宫这些地方，就可以也许会对老子文化产生一种更深刻的认识。
0: 哎，就是。

0: 这个是我还特意问了唐旭东，我说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他说是亲眼看到的，
1: 是、
0: 都在那儿陈列着。
1: 明白，
0: 因为这是
1: 保护了人民啊，这是
0: 对呀、啊，而且这些炮弹就是他侵略对咱们做出迫害的一个
1: 实证。
0: 对，
1: 嗯。
0: 目前去看卡在树里的这个就还在
2: 树里，
0: 还在树
2: 里
1: 原位，
2: 他可能做过一些处理、
1: 哦、
2: 然后就但是还放在树里、
0: 嗯、
2: 就放回去了、
0: 嗯、那对，那炮弹里边肯定是要这个进行
1: 处理一下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嗯，所以就还在原处。
2: 对，
0: 建议到这儿大家请一下讲解，对不对？
2: 是是有、
1: 嗯、
2: 他们有讲解，对的。
0: 对，你在光自己看、
1: 嗯、
0: 我觉得就看不出门那不明白了。
1: 那这地儿叫什么？
0: 老君台啊、
1: 哦、就是老君台这儿。
2: 对对对、
1: 哦、
0: 就在老君台，讲的就是他直接就是对老君台
1: 发生

0: 雕刻艺术价值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那个古建筑群。
1: 明白了，哦，
2: 可以看到介绍的视频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帝庙，
1: 嗯，
0: 是。
2: 为什么这个是成为这个商贾的一个交通的枢纽呢？
0: 嗯，因为周

0: 北斗卫星短信、星舰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双立人的徐，欢迎我的同事876的大鹏老师在线收看直播，大家也可以跟他聊聊天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就是最近我买了个空调，我发现现在买空调有一个就是从消费者这一端，你看咱还是干这行的，我现在打开电商空调选择那个页面，我就觉得啊，这么多选项，每个都差不多，价钱怎么差很多？另外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空调早就已经不包安装了，啥意思？就是安装你得自己花。

0: 城市落地5G加工业互联网项目。
1: 嗯，这是个大事儿。
0: 大事儿。
1: 接下来呢，是来自千万的一个消息哈，也是在昨天，阿里千万推出了原生语言世界模型。
0: 对，世界模型。
1: 叫 Agent World， 适配文本、网页、移动端、电脑多类环境，也配套发布了评测基准，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叫 Agent World Bench， 样本搭载真实环境运行的观测数据。
0: 嗯，
1: 也希望来。

0: 小时，其实你一年算下来的电费其实就能把这个空调的差价补回来，
1: 就覆盖掉了。
0: 对，一年到两年基本上差价就能补回来。
1: 哦，
0: 因为你这样开的话，一年的电费基本上就差按每家使用面积或者空调匹数不一样，大概在200块钱左右。
1: 嗯，
0: 如果两年的话，400到500，其实差价就能补回来。
2: 所以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呢，说你省的那点空调钱远比你花的电费多。
1: 嗯，
2: 真不是这么就对干、
1: 啊、
2: 但是你看
1: 省那点空调也没
0: 对，
2: 但
0: 确实
2: 就
0: 是
2: 贾浩老师说的那个意思是、
1: 嗯、
2: 你如果买空调的时候、
1: 嗯、
2: 你买二三级能效它不是便宜吗？
1: 它每年都费电，
2: 它每年费电，其实你算下来你看咱家不可能老换空调。
0: 对，
2: 你刚才看我看很多听众朋友都空调用了20-30年，这很正常对吧、
1: 嗯、
2: 你比如说咱就以8年为例，你用8年你差的那点钱早补回来了。
0: 对
1: 对
2: 啊
1: 对
2: 啊、嗯、而且现在新一级能效还有国补。
0: 对，因为这个国补其实是就是售价就补贴购机价的15%，
2: 嗯，
0: 到最高到1500，
1: 封顶，
2: 最高
0: 这是封顶的，对，就是所有的品牌、
2: 嗯、
0: 但凡参加这个国补活动的，其实这最高1500，
2: 嗯，
0: 购机价是15%，
2: 嗯，
0: 当然了，这个是国家补助的，其实还有一些可以关注一些的啊，
1: 嗯，
0: 比如说
2: 以旧换新
0: ，
2: 嗯、
0: 对，
2: 这个特
0: 你的老旧空调，因为它以旧换新，其实在所有家电品类里边。空调的以旧换新折旧价格是最高的，
2: 嗯，
0: 因为它里边有压缩机，然后有那个冷凝器，然后铜管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的相对于其他的家电更实惠一些补的价格、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门店它也会有一些补贴在含在里边，当然不是所有品牌，你可以关注一下、
2: 嗯、
0: 比如说你去电商上去看，不管买海尔啊或者格力啊，其实它电商有一个满多少减多少、
1: 嗯、
0: 或者是你是新用户或者好长时间不用了，你能领一个50块钱30块钱的券、
2: 啊、有个券，
0: 这个也、
2: 啊、
0: 到时候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嗯，
0: 然后就其他就是平台的跟门店的这个优惠力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买之前不管是线上线下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是问一下客服。
2: 嗯嗯，贾浩老师你可以把那个麦克风再低一点，就是对别挡脸。
1: 对,
2: 对，因为我那个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就那个那话筒有点挡脸了、
1: 啊、有
2: 点挡脸，
1: 那
2: 有
1: 点太低了。
2: 对，现在可以可以、
1: 啊、
2: 小手手说我10年没装过新空调了，不是你们说我都不知道安装开始收费了，你们告诉我、
1: 嗯、
2: 安装一个新空调要花多少钱，我上次花的是300块钱，只安装啊、
1: 嗯，
2: 就安装一部分费用，因为我也是像贾浩老师说的，选了一个能用国补的，
1: 嗯，
2: 然后呢选了一个，但我没有以旧换新，因为我那个是新装那个空调，
1: 啊、
2: 我没有以旧换新，
1: 嗯、
2: 然后呢来了以后装的那个空调，我那个楼层是4楼，就已经有高空打眼费了。
1: 嗯
2: 嗯、加上那个高空打眼费和安装费，一共是花了300块钱。
0: 对，因为它安装空调其实是分额外的价格是分几种，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3楼以上收一个高空费，
2: 嗯，
0: 大概是100啊120，就是这个价格是就官方去看看那个表格就行。
2: 嗯，
0: 第二呢就是打孔费，
2: 嗯，
0: 一个孔它孔也分你是砖混结构啊还是说有多厚啊、
2: 哎、对
1: 那么细。
2: 对，特别细。
0: 如果是普通的，比如说80，如果你那个墙体特别厚，或者是特别不好打，一百五、120，就这个价格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2: 就没想到这80还这样。

0: 比如说我三个品牌五个品牌联合在一起，
1: 用一家，
0: 用一家，或者是我们单独就传一个团队，只负责我们这几家。其实只要是你现在在售的一些大品牌，其实很少有说我找一个就是你都不知道的一个三方小企业或者承包我的安装，因为尤其是空调风险太大，
1: 是
0: 外机没安好，或者服漏了，或者智能效果不好，因为这个维修啊或者更换就是成本太高，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也会想我省事儿，我安装好，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品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
1: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某某问的，他说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必要总盯着国补，还是要看自己的更换需求，空调呢毕竟是耐用品，国补是锦上添花的。哎，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就是刚才咱也说了，新一级能效是可以用国补的，二三级能效不太能
2: 不能用国补
1: 、那存不存在一种情况说建议大家你去买那个二三级能效，你别买那个新一级能效的这种可能性？
0: 其实肯定站在我的角度肯定是不太推荐大家这么干的，
1: 就还是买新一级能效能用国补的，
0: 因为你要

0: 这其实都是每年夏天大家不得不要考虑的一些事儿。
1: 对对对，
0: 说起来挺麻烦的啊。
1: 那个谁，贾浩，这个不在稿子里 啊，就是有关夏天去空调清洗。
2: 啊，这个，
1: 对，这个肯定你也非常有经验，就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每。

0: 他们来的时候，我洗过那回好，阵仗可大了，因为我洗的是那个柜机，就是那个落地，又围一个大围裙，生怕奔到墙上啊什么的，然后呢，什么水啊各种就往下哗就那么流，看着确实是挺脏的。
1: 但是你现在买东西其实给的很全，他那个小兜碗、小喷壶，他会都给你，就是你买一套，足够你
2: 用好几次，
1: 用好几次，真的用好几次，
2: 对，
1: 而且不需要额外准备任何工具。
0: 太好了，这个另外由这个我想起了一堆这个其他的问题，就是现在空调据说能自清洁啊，还有一些新功能，
2: 哎，
0: 包括一些新一级，这其中包括的一些新功能我们到底怎么选哈，我们在下半时段会和大家继续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各位好，我是徐然。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在这个第三波我们的国补以旧换新政策下达之后，在这一个夏季，如果您有购买空调的需求的话，应该如何去选。
1: 上半段跟大家聊了好多在空调安装、清洗、选购方面的一些小细节。这些小细节可能你要么是走过弯路，要么像贾浩老师他们天天研究这些家电的，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希望能让大家避避坑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自己洗空调的一些经验。零度可乐说，去年啊，京东花80洗过一台，太糊弄了，给我拿蒸汽机冲了15分钟，还忽悠我说我这140度高温可以杀死所有细菌，我后来一看都没洗干净，风轮都没给我冲透啊。白头说，空调那风轮我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用手转着擦。
0: 那是个力气活。
2: 其实刚才说的那个高温啊，我觉得这个真的算是一个智商税吧。因为我给解释，高温能杀菌吗？肯定是
1: 能
2: 达到的。
1: 但是
2: 第一，他说140度，140度喷出来再作用到空调上，其实没有。

0: 那么高温，
1: 嗯，
0: 中间热量会损失很多。
1: 嗯，
0: 第二就是高温杀菌是啥？就是你温度达到了，还得摁在那儿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杀菌？
1: 嗯，
0: 你这样喷一下走一下，其实也是达不到杀菌效果的。
1: 就跟洗差不多，
0: 其实就是温水洗一下。
1: 嗯，这是刚才说回答的一位朋友。那怎么叫专业嘞？就是他说是在哪个地方？是在反正是第三方平台上找了一洗空调的。这价格好像听着也还行哈。
0: 说实话，现在来说
2: 不便宜，
0: 真的80真的
2: 不便宜，
1: 不算贵。
0: 我觉得是不是两台呀？
1: 哦，那么便宜啊？
2: 人刚不说了340吗？
0: 真的，就
2: 你贵了，
1: 那不是140度啊？
2: 你花贵了。
1: 不，
0: 就是刚才因为我说的嘛，其实你洗内机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洗得更干净一些，把细菌去除一些。
1: 嗯，
0: 真的所谓的说我能给你多做点什么样的杀菌，
1: 嗯，
0: 或者什么，我觉得是目前来看是肯定达不到的。
1: 嗯嗯，
2: 你这就是达不到杀菌的那个效果，
0: 对
2: 吧？
0: 对，嗯，只是说我能把上面的细菌减少多少，
2: 那
0: 对你的健康会负担责任。
2: 咱那毕竟不是那个医院是吧，就不是
1: 那
2: 种环境啊。但是我因为我今天在视频号里开了个视频直播，我转到朋友圈里以后，有好多这个我的朋友们也在看，大家也在参与这个话题。过去我们上过节目的王龙飞王大夫，他说首先自己是手动拆洗了空调，给你的动手能力点赞。另外他提了一点，我觉得这就是医生的视角，他说提醒大家警惕老空调相关肺炎。
1: 哦，就是那真是该杀菌了。
2: 哎，对，然后呢，还有刚才我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提问，波小罗说：“哎，我不常用空调，我这空调年头长了，我要不要洗一洗？”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你有时间也有动手能力，你就自己洗一洗。但是咱没法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说你可以不洗，或者说你就应该洗。
1: 对，
2: 没法帮您确定，你没事儿你就站上去看一看，你是能看见那个里边的那个蒸发箱啊，
0: 那个、板一接就开了，
2: 你
0: 就能看到。
2: 但也是非常方便，能一下摁就摁上去，你可以试着，但是一定记得把电关了。
1: 对，刚才自己洗空调的那位，医学专业人士说什么来着？
2: 王大夫就是老空调相关
0: 肺炎，
1: 哎，就是我们只能提示到这儿了。
2: 啊，
1: 就是你说你那空调很多年，但是你不怎么用。该不该洗？
2: 嗯，
1: 这是大夫的这个观点，
2: 能洗洗洗洗呗，
1: 还是对
0: 对，因为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
1: 洗洗
0: 我很真的是建议去洗一洗，因为对于孩子，现在孩子的肺炎就是各方各面的原因都会引起肺炎这个事儿，所以说
2: 就容易
0: 避免一些这些引起的一些方向。
2: 对
1: 对
2: 对，别吓着大家。

0: 字的这个原因也是我加入到这个阵列去帮忙去研究，去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说我签了字我就下一批产品我就一定是
1: 铝的了，
0: 铝的了不出铜了。这个其实大家放心，卖的还是以铜为主的。当然买的时候，其实刚才有说就一匹啊，或者一匹一点五匹，为什么有些除了新一级能效说差一定价位之外，有些价位确实差得多，其实就是这个铜管的作用。铜管其实分单排双排。
2: 1.6 排。
0: 对。这个就是单排肯定便宜，用的铜少嘛。然后你双排的，其实双排的是主流的嘛，就是就个人跟都愿意去选择的。双排比单排除了成本之外，对于用户来说，第一制冷制热的
2: 效率
0: 特别快。
1: 嗯。
0: 第二就是户外极限环境下承受能力强，比如说外边40度，有些单排的其实它就带不动，
2: 对，它就工作效率就低了，
0: 工作效率很低，或者是直接停机了。就双排的，它运作的效率跟工作环境就很强。第三就是省电嘛，就是相当于就是大马拉小车，就说我两个排两个铜管排，然后带这个空间就很轻松。一个带它除了费电之外，而且效率极低。这就是区别，
1: 就是在单价上你可以省，但是再往后发现呢，第一不好用，第二呢有可能劲儿不够大。
0: 对，
2: 您说的是
1: 就是单排啊，
2: 哦单排，对对对，
1: 或者甚至替代啊，
0: 对，
1: 它有可能让你。

0: 红牌馆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嗯，就是别图便宜呗。
0: 对，
1: 嗯，今天其实大家发表了好多关于空调品牌的一些使用体验，比如说在看视频号的 Plan 就说格力的特别好，在听听 FM 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白头，他们家有三菱的也有格力的，他就说那三菱的好，就是我觉得这样比其实不太科学，为啥呢？因为你型号不一样，对吧？就是，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一铜管的排数，其实这个是绝对的。
2: 对，
1: 两排的它一定比一点六排的，一它成本要高，二它效率要更高，对吧？但你要说一定说某个品牌的就一定比另外一个品牌好，说实话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时代，它不太容易有这种情况，是吧？贾老师，贾老师，
0: 其实我身边也有跟我说过这个事儿的，就是我推荐一个品牌，
1: 他这牌子不行，
0: 我买的另外一牌特别好。其实这个原因是啥呢？其实不是说哪个品牌真的比哪个品牌好太多，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空调相对来说技术也好，然后新功能也好，其实你选择的不一样而已。就是说我选择了一个其他的，就是有一个新功能，我就觉得这个功能对于我来说特别好，但是那个品牌我看的那一款产品它没有这个功能，就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其实是功能点的一个问题。
1: 就
2: 纯从制冷这个传统项目上来讲已经相差无几了，
0: 只要是现在主流的一些品牌，然后你买的是这些大牌子，真的是
1: 制冷
0: 制热这个基础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当然肯定是要根据你使用面积来的，比如说我20平我就选个1匹的，那你肯定体验效果不太好。
1: 对，所以就是卧室空调其实大家对于空调尤其是制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我空调我就是希望它快速冷，卧室我就需要它安静，
0: 对，
1: 最好还能省点电，对吧？有什么健康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需求。然后我觉得下半时段可以让贾老师给大家说一说，现在空调虽然说这东西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但是它还有向上的空间，就比如说新风。哎呀，笑哥，我觉得咱俩坐在这儿真的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都不推荐大家买带新风的空调，真的，这话言之凿凿，我说过5年前我就说过，
2: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位嘉宾也言之凿凿的说过，
1: 说
2: 就不点名了啊。
1: 反正我说过，我就说你不要买带新风的空调，但是时移世易，2026年这事儿。
2: 对，就是已经成熟了的空调新功能，给大家介绍介绍，还不光是新风，还有一些其他，你比如说静音啊，你比如说柔风啊，这都是咋回事？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最后一个时段啊，和大家继续聊这个空调的一些新的功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已经在前两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实是自己的心得，根据数据推演和目前的一些主流产品告诉大家怎么挑选，甚至是怎么清洗。另外这新功能刚才徐然也说了，新风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斩钉截铁的几年前哈，说这个没有用啊，
1: 就是过去
2: 功率不够大，
1: 就咱们还给人起了一外号呢，叫缝合怪、说人家这种多功能合一的不行，
2: 还不如单门用一个新风机，这都是几年前的观点了，
1: 以后别这么说话了，打脸，我跟你说。
2: 那今天怎么说呢？又行了。
1: 我自己看了，是不是
2: 这个、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功能，这柔风我非常非常感兴趣，可能一些这个女孩子或者家里有上岁数的人哈，对这种功能她非常要求非常高，就是你不那个关乎到我还能不能吹上空调，就是老人就觉得屋子里吹的太厉害，就要求我关。
1: 理解理解理解。
2: 如果有孩子的话，三天两头感冒，这家里面的老人也需要。

0: 不推荐大家买。
1: 你也说过这话，
0: 真的，我真的不推荐大家买，因为在前年我会推荐你单独买一个新风系统。
1: 是的，
2: 对啊。
0: 现在就为什么之前不推荐买？因为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之前的新风其实是要叫伪新风，
1: 确实过去的不行。
0: 因为啥？因为它的新风量不到，因为你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前几年的新风量也就30左右。其实30左右相当于啥？相当于你开窗通通风。
1: 对，就是鼻子眼
0: 都比那个强的。
3: 对，就是鼻子眼。
0: 30其实对于你室内的置换空气来说有作用，但作用不大，
3: 真不大，
0: 就聊胜于无的一个功能。但是现在的功能，其实你会发现，在30的基础上翻了好多倍。
1: 哎，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特好奇，他是怎么把这个新风的功率搞到这么大？
0: 其实无外乎就是内置电机功率的问题，就是说你吸排功率的问题。其实就像你风扇。之前只能做到一档，就吹那几米的风。现在我能做到三档，风量更大。
1: 就核心是电机的进步。
0: 对，无外乎是它吸进跟排出的效率更高了，所以说它做到空气置换。

0: 控，因为它每个都产业上都有数值的，建议你自己去产业上看一下，或者问一下客服。然后这是
1: 新风，
0: 刚才您说的那个
2: 柔风
0: 。
1: 就是叫什么无风冷感，
2: 就是现在其实这个是被电扇给带起来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分两方面谈。第一个您说的其实叫无风感。
2: 对，
0: 这个无风感其实是物理实现的，
1: 它用了挡板。
0: 对，它通过，因为各家技术不一样，有叫天幕风，有一些分层控风，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微控柔风，这个其实就是通过中央空调也好，说其他面板也好，就是通过它那个孔的开口，以前的孔是直着开，它比如说它斜一些45度，它60度，然后它孔跟孔的距离或者孔的大小多少，它都会影响你的吹风或者吹风角度，这样做到风比较柔，更贴近于自然风，这样你就觉得是无风感或者更舒适。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那个广告语啊，风随人动，风必人吹，然后无人节能，然后人尽柔风，
2: 这是一个品牌造出来的吗？
0: 对，就是现在所有人，其实我给挨个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是啥？就是这个其实是 AI 智能方面的一个升级
1: 啊，
0: 它。
1: 对，AI
2: 就跟人在传感器差不多意思，
0: 其实就是内置传感器，它升级也好，或者是叠加了更多也好，达到的是啥？第一，它空调能够智能识别人与空调的距离，如果距离近了，它会调小风量，如果距离远了，它会调大风量，第二，它会识别你人在哪儿，比如说我现在朝着你风，然后你换了方向，它的风口会朝着你的人去吹，就跟着人去动。然后这就是传感器去实现的。然后还一个就是人离开的时候，他检测到没有动了，
2: 没人了，
0: 没有人了，没有动作了，他会去停止空调的运作，就是我关机节能。
2: 那别呀，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想让他开着，比如我家里有个宠物什么的，他给我关了。
0: 这个就可以智能操作实现了，我定时也好，我提前开放也好。
1: 我以为人不在的时候他炒冷的猛吹会儿呢。
0: 不，它是这样的。
2: 你看咱俩的需求就不主流。
1: 凉快嘛，
0: 你离的空调远，它会加大风量，让你感受到有凉气过来。如果你离得近，就刚才您说的人尽柔风，
1: 就感觉不到风
0: 了。对，风就变柔，就是全是通过传感器智能识别达到的。其实这个功能点，我觉得，尤其家里有老人跟孩子的，
2: 真好，
0: 特别在意，
2: 真好，真好。
0: 然后他就是我身边的同事买过这种空调，他也跟我说，哎，我家空调知道我在哪儿，真的是知道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它就风就朝你，你换地方它就会朝着你吹，而且他就说我家孩子就空。

0: 调增氧，
1: 就释放氧气。
2: 它的发展速度是不是约等于前两年的新风啊？
0: 我感觉是。
2: 不是，
1: 其实是这样的。
0: 我怎么感觉我听着这个有点不太靠谱？你说说我听听。
1: 是这样的，新功能嘛，就给一些发展的空
0: 间。
1: 但是这个方向，
2: 是对的，
1: 真的是挺好的。
0: 完了，小哥，两年以后咱俩又要在这儿说这话了。
1: 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上班也好，或者有其他有没有一个就是在办公区域，尤其是密闭的办公区域，一到下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头晕，
0: 憋得慌
1: 。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上了一天班了，人呼吸，然后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多。这个对于卧室来说是一样适用的。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测量过一次，就是空气的质量。大概在你睡觉的时候，晚上比如9点10点刚刚睡的时候。二氧化碳含量大概在400 ppm 左右，就400，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准。如果你是密闭空间，关着窗户，开着空调，到了早晨的时候，大概这个 ppm 值能到1000到2000之间。
2: 嚯，
1: 这个其实就造成啥？就早上第一头晕，不想动，
2: 睡不醒，
1: 对，就是头昏脑胀的。其实因为你二氧化碳含量超标，
0: 这真不是因为呼吸睡眠综合症吗？
1: 不是，因为。你不管是你睡觉，就是你在密闭空间，二氧化碳一旦就超标的话，你就会觉得头晕，头晕，然后不舒服，没力气，然后空调增加了一个传感器，就是检测你室内二氧化碳的含量，如果一旦比方超过1000，它就会释放氧气出来，它
2: 能制氧，
1: 对，它的出风口的氧含量应该能达到90%以上。90%以上是什么水准？
0: 是出风口啊。
1: 就是、对，医用级的制氧机，大概的含氧量是95%。
2: 那就等于弥散式供氧了呗。
1: 对，
2: 它需要单加别的东西吗？
1: 不需要。
2: 就你去西藏酒店里不都弥散供氧吗？
1: 啊，对对对，
2: 那是
0: 差不多这意思。
1: 列车上不也供氧吗？飞机上不都有供氧系统吗？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工作，就因为现在的技术好的地方都在用，比如说酒店呐、或者飞机上，它有这些供氧的功能。其实说，所以说它不是说我单独研发或者是新的功
0: 能，它工业体系其实已经很成熟，就拿
1: 它
0: 从供应链上拿来用就行了。
2: 它需要单独加料吗？
1: 不需要。
2: 是吗？
1: 只需要选这个供，它只不过是自带传感器而已。
0: 那氧气哪来的呀？
1: 其实
2: 你
0: 我对不起，我太直白。
1: 是这样的，制氧其实一说制氧机医用的感觉是很
2: 有设备，
1: 高科技，其实就是它里边无外乎就是一个分子筛。
0: 它技术原理很简单，
1: 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内置一个分子电机分子筛，然后把正常的空气吸进去。然后它那个分子筛，它会把二氧化碳跟氧气剥离
0: 分开
1: 之后，把氧气就纯氧，氧的含量更高一些的排放进来。

0: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26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
0: 端午假期正式结束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什么？
0: 这意味着2026年上半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结束了。
1: 哇，这个扎心的话题你还要告诉我一遍。
0: 然后再等咱们就得等到今年是中秋先来还是国庆十一先来，反正就要等很长时间了。
1: 我这个端午节这味儿还没咂摸完呢，你现在让我开始盼中秋了。
0: 其实跟端午一块儿

0: 在黑色的上面我都买过东西，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啊，
0: 今天咱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各位职场伙伴们。
1: 嗯，
0: 就今年618来的时候，来之前，包括现在，大家陆陆续续收到货了，您都买了点什么？
1: 对，
0: 您留下了点什么？
1: 嗯，
0: 您都推。

0: 是
1: 发回来的，我昨天收到的。
0: 啊、嗯，对对，就确认收货了哈。所以来问问各位伙伴，在618结束之后哈，各位职场人，您的钱都花哪儿了？今年这您花钱的架势哈，跟往年比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1: 哎，你看花钱现在花法特别多，比如说我买一个我特别心喜爱的一个物件，嗯、比如说我给我爱车换两条那特棒的轮胎，
0: 嗯、
1: 比如说我买两件特喜欢的衣服，
0: 嗯，还有给自己换两条轮胎，换带气垫的鞋什么的，
1: 换双鞋什么的、
0: 啊对对。
1: 还有一些朋友现在对吧？这个职场环境也是。这个变化比较大，
0: 对，
1: 投资自己，我给自己趁这个618，我报几节我心仪已久的课，比如说我去学点什么东西，我提升一下自己的个人修养，
0: 对
1: 吧？
0: 当然还有比较接地气的，买点好吃的，把冰箱都填满，对吧？
1: 各位亲爱的职场伙伴们，这个618您都买了点什么？然后以及工作了这么多年，您的消费的这个意愿，
0: 嗯，
1: 有没有发生变化？增减是一种变化，
0: 对。
1: 这个消费的这个喜爱的领域、喜好的领域变化，它也是一种变化。
0: 对，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啊！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有确认收货和退货吗？
2: 我这两天都在不断的在收
0: 拆包，拆包，拆包，
1: 收自己的还是收媳妇儿的？
2: 都有，主要都是一些平时居家要用的东西。
0: 今年买的还开心吗？
2: 还可以，今年我主要以往都很少给自己买东西，今年还是给自己买了个东西。
0: 怎么了呢？
2: 虽然是消费，但我觉得它是一种投资型消费、
0: 啊。
2: 啊，我给自己买了这个适合中年人的复合维生素。
0: 投资健康。
1: 没有，我也买。
2: 啊、
1: 我这个我应该618，我买了那个鱼油，网上特火。
0: 泡方便面吃，你就天天吃方便，能不吃？
1: 鱼油，
0: 对呀，正常你天天老吃方便面，你不正儿八经吃那个维生素、蔬菜啊，什么蛋白质什么的，你可不是缺这些微量元素吗？你可不

0: 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核心领域，新增了智能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亮点功能，努力打造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以及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
1: 6月20号，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动，标志着延庆夏季文旅避暑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暑期，延庆以良境共生为理念，聚焦自然避暑、文化夜游、运动休闲、乡村体验四大方向，推出4类主题活动。从6月20到8月31号，整个延庆全域将举办超500场主题文旅活动，园区每天17点之后免费对外开放，同时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便捷度。
0: 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北京延庆还有新京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其实咱们是解闷局。

0: 因为这个大家很多的消费行为一些心理的投射啊，你比如说好多人叫什么用咖啡消费续命啊，叫咖啡续命啊，或者说我买盲盒解压，
1: 嗯
0: 啊，或者说是可能我用知识付费，然后好像要还

0: 我作证。
1: 最近这几年我存钱的意识明显上升，嗯，然后王总，就是英美结合报告当中它有这个年龄分布的这个群体来看嘛，您觉得是现在这批职场人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存钱储蓄的意识更强，还是说整个这所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这618，大家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收获和退换货上都已经落听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就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各位的这个消费观呐、消费行为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
2: 哎，大家好。
1: 努力学习小豆豆说，今年618买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买，我的钱包跟我说不，你不想买。
0: 是小豆豆没买还是小豆豆妈没买啊？
1: 不，你不想买。少时东方说，佳明是与生俱来的坦诚厚道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只有工

0: 十，大差不差。然后排名第三的呢是学习提升，排名第四的是运动健身，排名第五的是数码产品。
1: 哎，个人体验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在个人身上投资的这个比重都在增强。
0: 对，尤其是旅游和出行，王总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其实你看这个餐饮也好，这个旅行也好，基本上都是它是一种现在更加追求体验了，或者之前咱们都讲的是买食物，对吧？这个现在呢，就可能已经追求到这个
1: 无形的
2: 精神上的享受，甚至于说，你哪怕买了一件食物，但是这个物件它已经没有实用价值了，它负载了很多的精神属性。
3: 比如说
2: 你喜欢某一个球星，哎，你买了他一件球衣，你也不会穿，但你把它挂起来，哎，这个你说这个东西，它肯定就是承载了一些精神属性，对吧？
0: 是吧，王哥？
1: 那也得看，就这件球衣占你收入比重的多少，对吧？比方一个月我挣5万块钱，我花2000块钱买件球衣，对吧？那眼睛都不眨一下。一个月要挣那仨瓜俩枣，花1000多2000块钱买件球衣，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不理智。
2: 这个主要是其实占比多少，就是这个偶像在你心里的分量是多少。
0: 你不觉得这样更可贵吗？
1: 一边吃着泡面，然后一边看着球衣，看一眼吃一口，看一眼吃一口，古有望梅止渴。你有
0: 就刚刚在半年广告的时候，其实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语言上的冲突。
1: 哇，巨大的冲突好吗？我俩差点没干起来。
0: 因为这两天不世界杯吗？
1: 啊，
0: 我特别喜欢那个 C 罗这个运动员，然后我就花了稍微就在王哥看来稍微贵一点的价格买了一件他的印号球衣。
1: 用你的话说，我都觉得贵的东西，就大家想想那东西得有多贵。
0: 1000块钱，
2: 但我觉得他
0: 一千块钱，
2: 我非常理解啊。首先来讲，它不是高频消费，
0: 对，
2: 它不是说我每个月都要买一件，对吧？你可能等了很久。另外，
0: 等了4年，
2: 这好像是某
0: four years，
1: 每4年买一件。
0: 对，真的，因为我从
2: 不过分啊，不过分，
0: 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1: 一年合计就250嘛。
0: 然后刚刚这个王总就产生共鸣的，一个是像买球衣，另外一个其实现在哪怕现在大家去买个盲盒，
1: 嗯，
0: 他也没有时间。

0: 么下来了。
1: 但有的时候我其实也挺能理解，就现在很多职场人，比如说一直在朋友圈里面晒自己去哪儿旅游，他这种心态，可能以前大家是我现在有经济实力，我有钱，我能买一个那个什么，以前大家都很贵的一个包，我能买一个特贵的相机。但现在可能大家想对其他人展示的是，我有自己支配自己时间的能力，我这个假期我能去一个地方旅游。我能
0: 再延伸一下，就是我的日子想怎么过，我自己能说了算。
1: 对，我能因为今天想看一个演唱会，我跟领导请个假提前下班。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想展示的东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2: 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调查里你也看到，其实我们有一项这个数据，就是关于奢侈品的消费其实是降的比较低的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很随着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奢侈品，一方面是收入的问题，一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可能已经祛魅了啊，
0: 开始务实了嘛。
2: 对，更讲究性价比了。
0: 对，苏子说啊，1000块钱那还真不贵，有的球衣能卖好几万呢。
1: 可不嘛，说给谁听的呀？
0: 对，小白说没错，我这618就买了一堆手串，提升情绪价值，我看着我就开心。
1: 那有20买的，您排好几年，你2000卖出去，这是投资。
0: 你在节目里开始能讲投资了是吗？你别吓我，
1: 啊，没，我那个球衣真的是就是纯自己喜欢哈。今天咱们的聚会主题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各位伙伴618都买了点什么呀？这工作了这么多年，作为资深职场人的各位伙伴，您的消费观念有没有感觉在这个618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0: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哈。4年买一次球衣还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可以理解。
1: 对，我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0: 大家想不想看他哪天穿？
1: 甚至我都可以说，4年我就买一件衣服，真的这几年我衣服买都很少。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觉得那件球衣有问题的原因。4年都不正经买一件自己日常穿的衣服，然后要斥巨资买那样一件根本不实穿挂在墙上的东西。你倒先把自己弄利索了再说呀，哥们儿。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今日聚会第二支歌，陈奕迅《阴天快乐》。

0: 你的时光，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咱们这解闷儿解惑局啊，职场人的钱都花哪儿了？618，大家该确认收货、该退货的事儿也都办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家这个花钱的架势、形势、态势有了什么新变化？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
1: 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3: 哎，大家好。
2: 哎，当我们的报告哈被问及说未来一年最愿意增加哪类支出的时候，职业技能学习首次超过了旅游消费，排名第一。
1: 嗯，有接近半数的朋友选择了职业技能提升，然后有这个46%的朋友选择旅游，还有两个选项挺有趣的，有接近40%的朋友选择了健康管理，
2: 吃鱼油什么的啊，
1: 还有33%的朋友选择了兴趣培养。
2: 嗯，其实从行业分布来看哈，互联网啊、金融啊、营销、人力资源这些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职场人的学习投入意愿是更高的。调查结果也反映出，当代职场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个人竞争力正在成为最重要的资产，而学习支出被视为回报率最高的。

0: 念，有人就比如说我去一个学校学了一个 MBA， 我觉得王总在您这看来，是不是这种广泛学习的这种势头在向很多其他的行业去蔓延？
1: 可以说它是一种风气了，已经说对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两年这个AI 技术的这个迅猛发展下，所有人的这个学习焦虑和学习动力这两者是同时上升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核心的竞争力才是这个保持职业稳定性的唯一法宝了。嗯，
0: 所以学得多会得多，然后还要健康
2: 很重要。
0: 对，
2: 这个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数据当中其实也看到哈，职场的这些伙伴们哈，在健康投资的这个领域其实是在逐渐升温的。排名第一位的受访者哈，六成四的朋友是买过健康类的服务和产品的，排名第二位的选项

0: 啊，美好生活体验这件事情的这个基础有着非常高的期待。
1: 我现在一想哈，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都在哪些领域买过一些产品，比如说定期体检，这个我个人认为我是能做到的。然后健身消费的经历，对吧？
0: 有一些健康的保险，
1: 对
0: 啊，投资。
1: 对，健康保险。然后比如说我愿意花就去打打花钱去打打球啊，
0: 对。
1: 然后再比如说吃点褪黑素啊，
0: 买点球衣啊什么的，运动装备这些都算。
1: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在这个职场的浪潮当中，其实逐渐的能清醒的意识到健康，自己首先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然后再一个就是健康很重要这件事情也是值得欣喜的。
0: 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
1: 哎呀，这相声的不就说嘛，几个这个什么什么做这个工作的人在一块儿吵架、
0: 啊
1: 嗯、然后谁能活到最后谁就是艺术家。其实话糙他理不糙、
0: 啊、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聊来聊去最后聊到的结论还是要建议大家注意健康，然后健康怎么注意呢？好好睡觉。
0: 其实就是我们开篇有听众提到那个事儿，钱还是要花在刀刃上哈。比方说像有一些无效社交的那种投资消费什么的，这两年职场人花钱花的越来越少了，反而把钱花在那些非常明确的有长线短线都明确回报的这种健康投资和个人提升上，大家花钱也花的越来越理智，这钱花的是越来越在刀刃上。
1: 所以说人这个报告最后的一句总结真的是非常精准，从消费升级走向价值升级，钱怎么花这个事儿，大家可能已经不会再投注更多的注意力了，更多的是我能不能用这个钱买回我需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价值。
0: 对，让我的钱花得更值得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时光聚会的解闷局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职场人和我们的热情交流，也感谢王健王总做客聚会。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26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夜晚虽然关闭了所有的色彩，却打开了迷人的光芒。音乐也是，夜晚的音乐与白天不同，但那种私密的感受，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在夜色下显得格外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晚上10点播出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

第一次来一次光亮。或许关于爱情的记忆呢，都是和那么几首情歌会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情歌，那个爱情的画面感也许会缺很多。和心爱的人合唱一首情歌吧，这常常是你们爱情的纪念，也是这个世间情歌的前字。

情歌总是经典的好，是老的好。吕方的老情歌这么多年来还被人每次口耳相传时，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感情和老歌一样，都是老的好。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也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分不了。

情歌，梁静茹带来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几句很贴心的歌词就够了。他已经见证了相爱的历程，每一个旋律里面都有一个画面的相互衬托，每一次唱歌里面其实都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两颗相爱的心，没有生与死的爱情约定。我们蜗居在现代爱情故事当中的主角，当男孩遇上女孩，平凡相爱，却同样刻骨铭心。

平凡最浪漫，这是简单又哲理的那个道理，很多人很喜欢，很多人视而不见。一份普通又稳妥的爱，应该是双方所给予对方的，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并不重要，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这多一点少一点里面，只要符合对方心里的那一点就足够了。爱得太浓，浓到情时情转薄；爱得太淡，握在手中像细沙留不住。爱的距离与温度，往往决定着一份情感的长短。

相恋时常常有人会讲永远，可是谁也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永远是不是暂时或者是瞬间。相爱很多年的人，他们后来发现生命会有尽头，爱也会有期限，和心爱的人相约永远，直到永远，这是

0: 美妙的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我们的蓝调北京今天也要走到尾声了。爱的故事芳香四溢的，最后带来王爵的这首绝配。我是春晓，蓝调北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吧。
1: 我做的是错是对，
0: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也不是说年年都要来这个
1: 祭日，
0: 哎，日坛祭日的，因为这个日坛祭日这个活动呢，它属于一个中等的祭祀，中祭啊，
1: 春分的时候，
0: 对了，
1: 嗯，
0: 那么他呢是皇帝第一个呢，他是每隔一年他可能会亲临，剩下一年派官员就来了，
1: 代祭，
0: 哎，代祭了。再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您说的春分啊，春分日的时候，那么他时间也相对比较早、
1: 嗯、
0: 啊，可能早晨起来清晨。他来进行祭祀，这正好和我们说的这个秋分日的时候祭月啊，那是我们晚上了，都不是傍晚了啊，晚上可能九点左右前后的时候去祭月、
1: 嗯、
0: 那么这两段时间就这么分开了。皇帝咱们现在说的呀，去祭日的时候我们是走景生路、景生街、
1: 嗯、
0: 当年啊，如果你要说祭月，那咱们现在祭日的话是出了朝阳门，祭月当年要出的话呢，他出的可能是阜成门，出了阜成门之后呢，这个时候他呢往阜成门的官乡走上一点儿，有一条路就斜着就出去了、
1: 哦、
0: 这条斜着路当年也叫礼神街，
1: 就是给皇帝开的路，
0: 对了，
1: 斜着开，怎么走进怎么开，
0: 没错、
1: 哦、
0: 这路一直呢他要顶的月坛的这个北侧墙根的东北角的位置、
1: 嗯，
0: 他不是正对着门啊，这个时候呢祭月的队伍还要再往西边走上一点儿、
1: 嗯、
0: 您能进这门。那么这条路呢，祭月亮的路啊，祭去月坛的路，它是斜着的，它不像祭日坛路基本上是一条直着的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整个路面啊，这附近的地势地貌包括它之前的起源有关系，不是抄近道啊这跟抄近道没关系、
1: 哦、
0: 那么这条路呢，它当年的名啊叫做礼神路、
1: 哦、
0: 因为这个路上呢前前后后有好多呢是卖行脚的这个驴，它可能会多一些，当然不能是赶上人家祭月的时候您卖了啊、
1: 嗯、
0: 平常日子这四下里的卖行脚用的驴可能会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呢这条路呢也被称为叫驴市，
1: 驴市路、
0: 啊、
1: 后来
0: 多少年之后叫李氏路、
1: 哦、
0: 所以您看咱们的名儿，北李氏路南李氏路，那李氏路实际上早年间它斜着路、嗯、这条斜着路一直奔月坛闸，
1: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日月因为是相对的嘛
0: 对、
1: 啊、而且他们俩祭祀规模也一样，一个是春分祭，一个是秋分祭、
0: 哎、
1: 是吧，而且这个皇帝去祭祀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我们祭日的时候皇帝穿红色，
0: 对，
1: 然后祭月的话其实穿月白色，
0: 没错，
1: 月白色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色哈、啊、它其实更像今天的淡淡的蓝色、
0: 啊、
1: 其实和月亮是呼应的，
0: 没错
1: 啊，那咱们就沿着皇帝的这个脚步、嗯、按照他的视角、
0: 哎、
1: 咱就得进入这个朝日坛了，
0: 没错，
1: 是吧，从西天门进，
0: 从西天门呢进入到朝日坛的坛体之内，中间走这么一部分神路御道，
1: 嗯
0: 啊，然后进到我们的灵星门之内，这个时候进行祭祀，春分日的时候五点到七点的日清晨时间了，祭祀呢这过程啊这个相对比较隆重了，
1: 嗯，
0: 那么整个祭祀活动呢结束，皇帝踏踏实实回去啊，整个一场活动完了，这一年实际上对于日坛来说也就基本上消停了，因为现在坛体开放了，
1: 对，
0: 多少年

0: 知人门是在什么位置？是在咱们的虎坊桥的偏西一点儿。这个地方不就是罗马市大街吗？
1: 嗯，
0: 啊，知人门就等于是它那个地方再往东边一点点，可能就到湖广会馆差不多那个位置了。哎，这是我们说的知人门。
1: 嗯，
0: 那么它的如果要是偏东南的位置，有可能是留学路，也有可能是香场路，就是我们说的东方饭店，再有可能是它附近有一个千儿胡同。
1: 千儿胡同，
0: 嘿嘿，那么这几个呢是有可能。再往东边走，就是咱俩聊过的那个朱市口教堂的那个中轴线附近了。
1: 嗯，哦，
0: 哎，它还没到那么远。
1: 就是说，如果金中都有日坛的话，也绝不会东到我们现在日坛这个位置。
0: 对了，这是金中都。
1: 嗯，
0: 那么金中都它当年的月坛呢，是在张义门的西北。
1: 哦，
0: 张义门咱俩聊过，是在今天广安门外的湾子。如果要是西北，因为我离那儿住得近啊，
1: 嗯，

0: 年谜案。
1: 哦，百年谜案
0: 是个案子，
1: 这儿得用点恐怖的音乐。
0: 什么样的百年谜案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先把这故事的整个梗概情节咱先聊聊。那么这个情节呢，它是发生在1996年，

0: 认为它那个异常啊，是整个它那片区域的那个地层所致的异常。
1: 哦，就是其实没什么异常，没挖出东西来。
0: 没错，你不是说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东西给它刨出来了，跟那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作为当时的一个疑案啊，肯定没东西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关于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他失踪的这么一系列的说法。
1: 谜嘛，这不是。
0: 对呀、啊。比如说194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艘船，这艘船是日本当时一直装载着。我就纳了闷儿了，就一直没有把它放在每个地方嘛，还说的有鼻子有眼、一直装载着北京猿人这个化石的这么一个船，叫做阿波王号。这艘船呢是在1945年年中旬的时候被击沉在了福建沿海区。
1: 哦。
0: 因为它是长时间放置了这些化石，所以呢连船带化石就全消失了。这是说法中的一个。再一个说法是比这个四五年的时间往前提了四年。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他们呢把一艘在上海以东的长江口附近正在游弋，可能停泊还没停下来的美国舰船，这艘舰船叫做这个哈里逊总统号，把它击沉了。
1: 哦，
0: 而这艘船上可能运载着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那么除了这两个说法之外，还有说法，就是1942年的时候有一艘被击沉的这么一艘船，这艘船可能也是被日军击沉的。那么这艘船击沉地点是在中国咱们的东海的一片海域，就是我们的舟山群岛附近、这艘船的名字叫里斯本号，据说这艘船上运载着周口店猿人遗址。
1: 哦，
0: 这是三个说法，但是这三个说法啊都比另外第四种说法靠谱性要低。第四种说法或许更靠谱，我加这或许啊，因为没挖出来咱谁也说不清楚。就是有人说周口店猿人化石可能在东京离他皇宫不远的一个地方埋着呢。那么这个消息呢，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起码我们中方的科学人员知道。所以当时啊，我们最早的挖掘，在1929年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第一人叫裴文中，也是咱们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老馆长。裴馆长呢，当时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去一趟日本。但是到最后身体原因和其他各方面原因自己也没成行，所以呢裴文中到最后的时候也是说，我死了闭不上这眼啊，我死不瞑目。他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去实地去考察一下、所以呢周口店猿人化石跟日坛还有关系，
1: 反正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被记录下来。我觉得您可以姑且一听嘛，是吧？
0: 没错，
1: 当然我们和我们上班很近的这个日坛是有关系啊。
0: 对的，
1: 因为日坛离我们近哈，所以我们平时就是遛弯啊，也算一个古代的这个坛庙公园嘛，我们经常去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一个是坛台、啊坛墙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看，这是最核心的嘛。还有就是刚才高深说的这个九龙柏，除了这个九龙柏之外啊，其实日坛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树木叫杜仲，也是若干年前有一条新闻。因为杜仲啊、你看它的树皮是一味中药嘛、它有壮骨的功效
0: 啊，
1: 所以有很多这个大爷大妈呀早上

0: 块钱左右，
1: 嗯，
0: 啊，旺季15块钱。你要不进坛区，咱们的核心区域的话，仙农坛是15块钱，因为它、
1: 啊、仙农坛15块钱，
0: 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
1: 嗯，
0: 啊，它你要参观博物馆里的东西，像地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月坛呢，可能也就1-2块钱到头了啊，
1: 对，
0: 也不太贵，但是呢，它多多少还收一点费用。
1: 嗯，
0: 日坛不是，日坛呢，这么长时间以来非常难得的一个，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来这参观旅游休闲啊的朋友们免费开放，特别好的一个公共区域。
1: 但现在啊，就是换了天地，日坛公园周边是特别好看的使馆区哈、啊，你可以看建筑。到了秋天啊，嗯、各种红叶、黄叶，哎呀，漂亮极了。到了春天，日坛公园里还有紫藤，各种春花，很漂亮啊，是一个特别适合打卡，又是免费开放的，又具有历史文化感的北京的特色的这种坛庙公园。
0: 对对对，
1: 如果还没有来过，赶紧来逛逛哈。那特别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
4: 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够难，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它的名字也很古怪，叫科科肯蜡。科呢就是蝌蚪的科，蜡是蜡烛的蜡。什么蝌蚪还要啃蜡烛啊，太诡异了。所以这饮料的销量呢非常一般。于是饮料公司悬赏征求名字，最终一位教授脑洞大开，拿到了奖金。而饮料公司也获得了迄今为止被广告界公认为翻

可乐肯定不是毒品，至于可卡因，咱还是有多远离多远比较好。可是这两种东西是怎么会碰到一块儿的呢？这种神秘植物骨科又是什么来历呢？金三角大名鼎鼎，银三角又在哪里呢？提神干活当奖品，殖民者如何通过骨科液控制原住民？能止疼还保持精神亢奋，服用可卡因怎么就成了欧洲新时尚？毒品泛滥，毒枭张狂，拉丁美洲毒品贩运为何屡禁不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源于南美的毒品往事。

药用植物。英国药典说骨科的叶子可以麻醉止痛，兴奋中枢神经系统，降低食欲，解除疲劳。从骨科叶中提取出来的骨科碱还是一种重要的局部麻醉药物。听起来这不挺好吗？可惜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骨科也是毒品可卡因的原植物。

这才重建了聚落，定居下来。听到这儿，相信您也明白了，这种所谓能让人精神焕发的叶子就是骨科叶，能在自己民族的祖先神话中拥有一席之地，骨科在当地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公元11到16世纪，南美洲西南部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帝国，一般被称为印加帝国。在印加帝国时期，骨科叶的地位甚至能和粮食齐平。对印加人来说，骨科叶简直是一种万能神药，头疼脑热嚼点骨科叶，受了皮外伤把嚼过的骨科叶抹在伤

们的脖子上挂着两个小葫芦，一个装着草药，另一个装着像粉笔灰的白色粉末。他们会把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咀嚼，因为这些人太热衷于咀嚼草药了，所以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因为实在是控不出嘴啊。在这段记录里提到的草药就是骨科叶，而白色粉末则是草木灰或者贝壳粉末。当地人利用它来让骨科叶更快地发挥作用。刚开始，欧洲老爷们把咀嚼骨科叶看成一种令人作呕的陋习，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骨科叶的妙用。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统治，骨科叶也很快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工具。对这帮强盗们来说，南美最大的魅力是巨大的金银矿，金灿灿又白花花，谁看着不心动啊？为此，西班牙人搞出了无数矿井，掠夺土著居民当矿工，来为自己开采金银。当然，指望强盗遵循劳动法就太天真了。矿工的工作环境非常差，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日常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工作强度还特别大。当地人也不是傻子，怎么让人老老实实干活就成了西班牙人头疼的大问题。这个时候，骨科叶发挥了作用。殖民者发现，只要给这帮当地人提供骨科叶，什么抱怨啊、反抗啊就会显著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于是他们开始在当地大规模种植骨科叶，甚至将其作为酬劳的一部分发给矿工。就这样，骨科叶的消耗量骤然提升。到了1548年，南美的矿工一年就要消耗十几万公斤的骨科。骨科如何从美洲传到了欧洲？它又是怎样从植物变成了毒品可卡因？它又是如何在欧洲大出风头的？

长期以来，骨科业只在南美当地流通，因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跟不上，骨科业千里迢迢运到欧洲后，效果往往大打折扣，所以欧洲老爷们也一直没觉得这玩意儿有多稀奇。区区落后殖民地能有什么好东西啊？直到1860年，两位德国科学家从骨科中提炼出了单独成分植物碱，才让欧洲人真正认识了这号所谓的灵丹妙药。这种植物碱在当时被称为骨科碱，它还有个更加臭名昭著的名字，叫可卡因。可卡其实就是骨科。可卡因刚诞生时，欧洲人惊讶于它能有效止疼并且保持精神亢奋，和南美土著一样将其视为万能药，什么骨科酒、口服片等产品应

家弗洛伊德就特别沉迷于可卡因，竭力推崇这种药物的医学疗效。在他的心理学经典著作《梦的解析》中，他不无得意地写道：我确实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植物学的专论，我所谈的是骨科植物的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引起了卡勒的兴趣，以导致发现到其中所含骨科碱的麻醉作用。当时我曾预示骨科所含的类碱将来可能用在麻醉医途上，只可惜自己却未能继续研究下去。在卡勒发

发现骨科检工作有关的家伙行了。弗洛伊德对可卡因推崇备至，他有一位朋友吸食吗啡成瘾，弗洛伊德为了劝他戒掉吗啡，就推

含有骨科提取液，广告词也说它能治愈头痛，安抚神经，增强肌肉，让人神清气爽等等。直到后来人们意识到了可卡因的负面作用，可口可乐会上瘾的言论愈演愈烈，公司才去除了可口可乐中的可卡因成分。所以现在您大可以放心喝了。

物品，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盛行全美的嬉皮士运动及其所创造的嬉皮士文化在美国泛滥一时，其中就包括毒品文化。是的，您没听错，人家把毒品都搞成了文化。他们宣传什么大麻对人体无害，不属于毒品，使用大麻是我们的自由权利等等，打出了阿美利卡的经典特产

巴勃罗把自己的经营策略总结成银与铅，也就是金钱和子弹。愿意投效巴老爷的好处大大的有，爱着巴老爷做可卡因生意的子弹猛猛的吃，毙了没商量。那哥伦比亚政府就不能管管吗？不能够。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来看，境外毒品渗透情况中，南美可卡因过境中转仍然较多，全年缴获南美可卡因2吨，缴获量仍居近十年高位，绝大部分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查获，而且主要通过国际物流渠道加仓运输，或者由不法分子驾船前往南美毒源地接驳毒品贩运入境，试水拓展中国内地可卡因市场的意图非常明显。今天呢是6月26号，也是国际禁毒日，所以节目的最后，我啊还是跟您啰嗦一句老生常谈：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26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

0: 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继续什刹海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说说后海北院。那您知道这条紧挨着后海水岸的街巷为什么叫北院吗？后海北院46号是宋庆龄故居，每年海棠花开，游人如织。可您未必知道，这座院子300多年前的主人竟是康熙朝的大学士纳兰明珠，他的儿子就是被誉为清代第一词人的纳兰性德，就是那位写下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位才子，他就生在这儿。他词中多次提到的露水亭又在哪儿呢？绝笔诗夜荷花又是在哪棵树下写成的？为了破解浙江桥下护城河中青淤出土的一枚玉印，他为什么会把一个叫花子请到了露水亭呢？这些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纳兰性德被誉为清朝第一词人。咱们之前介绍过，后海北院46号是宋庆龄故居，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是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乾隆年间为和珅的别院，嘉庆年间成为成亲王永兴的王府花园。

0: 俺也是这个花园的少主人，他不仅曾在这里吟诗填词，园中现留有他亲自种植的两株古树明开叶和树，据说还是他亲手种植的。现如今如果您去宋庆龄故居参观，南楼里还有他的生平展。要说起纳兰性德近年来在年轻的文艺青年中受到热捧，那还得从啊2017年的中国诗词大会说起。
1: 2017年2月初，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火了，竟然成了街头巷尾热议并追看的全民节目，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诗词积淀有多么深厚，中国的诗词歌赋有多么的深入人心，中国的诗词之美有多么的沁人心脾。看到上海复旦女生夺魁啊，北京的小伙子老爷们儿感到很是汗颜。其实呢，在北京的历史上，北京籍

0: 就考中了进士，而且这个进士呢是很靠前的，是吧？第二甲第七名，是吧？我经常看到这个纳兰性德啊，我这怎么就突然就想到韦小宝了？因为他是御前一等侍卫。比方说，如果王老师是康熙爷，我跟这个谁，我跟立波，我们俩师兄弟要是一等侍卫，那我们俩得挺着。然后我们俩挺的时候还写什么“风一更，雪一更，
1: 山一程，
0: 水一程”，这有点对不上，你说这是不是？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儿。他自己虽然地位很尊崇，但是他的内心世界里头啊，对这做官这种事儿啊，对这个达官显贵啊，他还是有点不大认同。所以他自己啊，一直处在这种比较纠结的矛盾当中。所以他的词，反而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什么呢？比较哀婉，比较悲切的这样一种风格。
2: 要说起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清朝大词人纳兰性德，绝对首屈一指。很多听众啊可能就说了，纳兰性德不知道，估计你们啊学学问的，这个有学问的这些个文人，喜欢诗词的人才喜欢，我们没听说过，我们就知道李白。就算是听了主持人和这个国学教授的讲解，我们也不太清楚。其实我跟您说白了吧，那您知道《红楼梦》不知道，您知道贾宝玉不知道。曾经有很多人说，在清朝啊，就有很多人说纳兰性德就是贾宝玉的

文才方面也是少年英才，哎，历来出众。他18岁中举，22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中2甲第7名，令当时的康熙是龙颜大悦，钦点他为御前侍卫，很快就由3等晋升为1等。豪门公子命也好，一跃就成为御前侍卫了啊，跟皇上这么贴近，那一下通天了。那么他呢，

敢耽搁，直接呈给了皇上。康熙皇帝把这方玉印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这印钮呢是一条盘龙，龙体碧绿透明，印面上的篆字奇奇怪怪，跟平时见的不一样。皇上没看出名堂，

一晃两天过去了。第三天的中午，纳兰性德正和几位朋友在露水亭啊喝酒呢，忽听见大门口一阵争吵，仆人跑来说公子，有一个叫花子非要进来找您，拦也拦不住。纳兰就问多大岁数啊，仆人说50多岁，手里呢拿着一个缺了口的蓝碗。纳兰性德闭上眼睛沉思了片刻，忽然说快请他进来。仆人说一个老叫花子轰出去得了。旁边几位朋友也说给他端点饭菜打发走人吧。纳兰正色道，我广交天下朋友，交的是心，不分高低尊卑，快去请。仆人啊还在犹豫，卢氏赶忙起身说道，纳兰还是我去请吧。说完快步向大门口走去。门口的吵闹声很快就停了。纳兰性德回头一望，只见卢氏亲自搀着一位50多岁衣衫破旧的老人慢慢的向露水亭走来。老人一只手还端着那只缺了边的蓝碗，虽然落魄，但眼里闪着智慧的光亮，气度不凡。他一边走啊一边说，夫人啊，告诉你们那些个看门狗，若以衣帽取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啊。纳兰公子，您看我这话有道理没有啊？纳兰性德一听这个叫花子呀出口不凡，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多半呢是个落魄的文人。他赶紧起身，哎，紧走几步，跟夫人一起搀着老人坐下，把卢氏的位置让给了他，然后悄悄地跟卢氏耳语了几句。纳兰性德让仆人递上一副新筷子和餐具，亲自给老人斟满酒，恭恭敬敬地问，先生您说的有道理，一个人的外表啊说明不了什么，先生尊姓大名啊？老叫花子说了，说公子啊，在下姓朱，早就听说公子为人仗义，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一直想拜见公子，只是家道没落，前两天看到公子贴的告示，至今没人接下，所以我斗胆闯入府中，想帮公子的忙。就这几句话，把纳兰性德和在座的20多位朋友全说愣了，刚才拦着不让进门的守门人也吓了一跳。这位老叫花子能说出玉印的来历，这不是吹牛吗？纳兰性德跟着皇上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场面，但今天这位老叫花子说他知道玉印的来历，他觉着十分惊讶，让仆人去再炒俩菜，先生喝口酒暖暖身子，待会儿再说也不迟。朱先生喝了一口纳兰性德递过来的酒，说公子啊，请将玉印让我看看。纳兰性德的一位朋友连忙把桌上的玉印放在他面前，先生围着玉印搬来倒去，仔仔细细看了每一处细节，然后说公子，您看上面那几个篆字，写的是永乐帝祈雨神龙之印。永乐帝啊，那个时候篆字很奇特，不同于大篆，也不同于小篆，后来呢失传了，所以很多人不认识。哎呦，纳兰性德一听可高兴了，先生说的有道理啊，怪不得我那些个朋友都没看出来啊。那这个玉印为什么放在前门的护城河下边啊？朱先生说了，说永乐帝啊初年经常干旱，当时呢他的军师姚广孝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刻了几个这样的龙印，在北京城每个城门的护城河底下都埋了一个，后来雨水多了，人们也渐渐的就淡忘了，那印就埋在了桥下的淤泥里。公子，明天您面见皇上，告诉他我的这个解释，为了大清的江山，公子务必告诉圣上，还是把这个玉印呢给放回原处吧。此时呢，厨师端上了几个热气腾腾的炒菜，纳兰性德笑着说，哎呀，先生所言极是啊，所言极是，
要不是今天啊先生闯府，我明天跟皇上啊还真没法交代。酒足饭饱之后，纳兰性德和朱先生

0: 说天机不可泄露啊。纳兰性德见朱先生不肯说，也就不再强求了，就请他在露水亭多住几天。可朱先生说呢，哎呀，我惯于啊游荡四方，我们就不能在一地儿常住，哎，算了。这时候卢氏拿出一身干净的衣服和20两的碎银子交到了朱先生手里。朱先生也不客气，收下衣服和银子，告别了纳兰性德和众朋友，他是飘然而去。望着朱先生远去的背影，纳兰性德忽然想起啊，先生姓朱，又说天机不可泄露，又说这是明朝永乐帝的，哎呦，他呀也就不再多想了，赶紧命仆人把这神印就收拾妥当。第二天早晨，纳兰性德带着那方宝贝进了紫禁城，后边的事儿呢，书上没再写。但想来皇上听了纳兰性德的奏报，多半是依了那个朱先生的话，把这玉印呢又放回原处了。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我呀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纳兰性德的诗词，曾经呢写过一篇小文，说出了我的感受。时间有限啊，我节选一小段跟您分享一下。什刹海后海北燕的纵庆陵故居，曾经呢是清初重臣明珠的府邸花园，而明珠的长子正是纳兰公子。故居中的古建雕梁画栋，前厅豪梁乐趣与后厅畅金斋之间的庭院中，种植有两株近300年的西府海棠，每年春华秋实，海棠飘香，硕果累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传说呀，明珠罢相之后呢，读过儿子的饮水词啊，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这孩子什么都有啊，他为什么这么悲伤啊？也许海棠真的让他伤感，他曾经用海棠春的词牌写下过落红片片浑如雾，不教更觅桃源路，香径晚风寒，月在花飞处，真的是感觉凄冷悲凉。现如今故居海棠依旧，他是否还能记起当年公子在庭中的淫妇呢？

0: 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1: 徐徐道来话北京，后海北岸街巷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推出什刹海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我们说说后海北院宋庆龄故居纳兰性德的故事。说起来啊，纳兰性德算是英年早逝，在康熙24年，也就是1685年的5月22日，性德邀约好友是饮宴露水亭，以夜荷花为题赋诗唱和，借钱双夜荷，枝叶覆花容。夜荷花呢，花开并蒂，可并没有给纳兰性德呀带来什么好运。在写下了夜荷花7天之后，纳兰因病逝于家中，年仅31岁。夜荷花呢，是纳兰性德留下的最后一首词。
0: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云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扫码缴费套路多，别让便民码变坑人码。
1: 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高考分数线发布，本科普通批录取线为429分。
0: 北京今天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油电切换不限次数。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
0: 高铁里程超过50000公里，国铁集团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1: 六部门印发计划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茶饮品牌一点点时隔一个月再被罚，消费者怎么才能喝上这杯放心茶。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央视曝光高考志愿填报咨询陷阱，一场针对考生和家长的精准收割。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0: 今天是周五，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今天的新闻头条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扫码缴费暗藏的各类套路。停车扫码缴费之后，满屏弹窗都是

0: 或者被偷偷下载了病毒程序。
1: 哎，那这事儿呢该怎么办呢？光靠咱们消费者自己睁大眼睛那肯定是不够的。食品呢也给出了建议，监管部门啊得主动出手。一方面呢要加快制定扫码支付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明确禁止强制关注、隐形捆绑以及诱导跳转这些行为，让大家呢扫得放心。另外一方面啊，对于利用扫码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甚至是诱导触发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的，咱们得加大查处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想使坏的人他不敢伸手。
0: 说到底，技术应该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给人添堵的，更不能沦为不法分子谋利的工具。好消息是，现在呢，有些地方已经在积极探索推行。

0: 标办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和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外呢，将同步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一共有400个。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截至3月8号24点，经过审核，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一共有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4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8406家。指标配置工作结束1小时之后，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去查看配置结果，或者登录系统之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特别提示，持有普通小客车指标的市民可以自由选择购买燃油小客车、纯电动小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小客车和燃料电池小客车等等，在车辆出售或报废之后仍然可以更新为普通小客车指标，没有次数限制。
1: 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朝阳区将投放3000万元汽车购新的礼包，进一步的释放汽车消费市场的潜力。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本次购新礼包发放的对象呢是自然人消费者，参与主体呢为朝阳区合规经营的汽车零售企业，适用车型为个人购置乘用车。需要注意的是啊，本礼包政策呢不和今年的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叠加享受。据了解，今年朝阳区汽车购新礼包已经这个以加油充电还有汽车的保险服务两类权益形式进行发放，权益的金额总额超过，这就是应该说各1500万元，超过了3000万啊。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绿色出行。从去年开始呢，北京交通部门针对轨道站点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等等问题，指导各区一站一侧进行优化提升。其中丰台区已经完成54个轨道站点、200处出入口的环境提升工作。通过绿化加停车以及分区分类停放等措施，市民绿色出行的环境正在持续改善。详细

0: 密集，站点数量多，属地交通部门将非机动车停放与绿化景观融合，盘活闲置绿地和低效空地。其中菜户营站已累计施划24处标准停车区，新增非机动车停放面积450平方米。丰台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科长杨亚楠介绍，
1: 采用了绿停融合的方式，在保障树木不移动的情况下，把斑驳的绿地进行了这个升级改造，成了非机动车停放区，采用了不同颜色的标牌，让私人的电动车、私人的自行车、共享单车分区分类的有序停放。早晚高峰呢，加强秩序的引导工作。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丰台区已经完成了辖区内54个轨道站点、200个地铁出入口的优化提升治理的工作。
0: 轨道站点接驳换乘环境提升是2026年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市交通委将持续指导各区聚焦市民出行的难点问题，采取多种方式提升绿色出行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表示，
2: 针对轨道站点公交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秩序管控混乱、绿化空间复合利用机制不清这些突出的问题，制定一站一策优化提升方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良好成效。下一步

0: 也进一步完善了甬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让沿线的居民出行更加的顺畅。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刘家窑路东城段向东到景泰路，向西到永定门外大街，长1209米。走在路上，路面宽阔，行人、非机动车各行其道。然而，曾经的刘家窑路是一条东宽西窄的小路，在居民楼和平房之间蜿蜒曲折，而且鸡飞混行，交通拥堵。市民们说，
2: 这条路呢，原来就是个小胡同，最窄的地方也就是2米，2辆摩托车都很难过。马路修了，大家伙都非常的高兴，绿化环境都有所提升，
3: 生活质量绝对是提高了。以前出来遛弯都不敢走，竟有人摔跟头，现在一出门就是大马路，心情特别舒畅。
1: 2005年，刘家窑路就有了相关的建设计划，但受限于资金和拆迁问题，推进缓慢。2021年，在市级专项资金支持下，刘家窑路建设实现突破和加速。在建设过程中，统筹兼顾交通路网升级、环境提升、管线改造消隐等多重目标，实现了695米的架空线入地工程，拔除了31根电线杆，新建了3200多米雨污分流管线。北京建新市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莹介绍，
4: 雨污水管线是随路建设的，因为雨埋深都比较深，穿越大量的既有水电气热的管线，下方包括沿线有6个路口，现况既有管线更是密集，咱们都是采取人工探坑和机械作业结合的方式，既保证雨污水管线能够顺利的随路建设，同时呢也保证沿线居民水电气热通讯电力不中断。
1: 如今完成建设的刘家窑路双向三车道鸡飞分流，全线机动车道宽度11米，非机动车道宽3米。这条路的开通不仅打通了长达30多年的交通瓶颈，也推动了天坛以南2-3环之间的空间优化。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孙辉说，
5: 刘家窑路建成后，以景泰西里南区为起点，到南二环永定门桥通行的时间总体上缩短了1/3，同时还分流了安乐林路20%-30%的过境车流的车流量。刘家窑路全线贯通后，进一步完善了甬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架构，补齐了区域交通出行的短板。
1: 下一步，东城区还将持续推进次支路建设，不断打通交通脉络，激活区域发展新活力，
5: 推进宝华里中路、宝华里北街在2006年底实现通车，同时将加快景泰路的施工改造，同时实现安乐林路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场，推动南中轴地区的市政路网与市政管线和交通绿荫的深度融合。
6: 昨天上午，首都机场在3号航站楼举办“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智能客服、一客登机等服务产品，正式发布新版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感受到国门品质与民航温度。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7: 是在哪块做托运
8: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0。
9: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
10: 我飞往温哥华，这里边的人会跟你沟通在哪里办登机手续，非常专业。
11: 因为我一直想说中国的机器人很进步啊，服务性都非常高了，感觉都很舒服。
9: 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2: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9: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3: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客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即刻以 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9: 活动现场，首都机场发布旅客服务承诺7.0版，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国际便捷、智慧出行、月购随心等9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在餐购、文娱等方面都进行了服务产品的补充完善。管文普说，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0: 首趟北京发往重庆、贵州方向的多式快速联运班列昨天从国铁北京局丰台西站发车，主要运输家具、汽车零部件、轻工制品等京津冀地区生产的货物，在廊坊广阳货场组织装车，依次抵到重庆市团结村站和贵阳市改贸站。班列运行初期计划每周开行3列，运行时速为120公里，大大降低了货物运到时限。
6: 又要评职称了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发布了关于开展2026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从7月7号开始，在全市启动今年度的职称申报工作，与本市所属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机构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才、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才，都可以申报本市职称评审。为紧扣首都高精尖产业布局，适配机器人、低空技术产业人才评价需求，本市今年首次开设了机器人、低空技术两大新兴专业的职称评审。
0: 2021年6月，焕然一新的北大红楼开门迎客。5年来呢，这座红色地标以深厚的底蕴和创新的活力，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讲述着伟大建党精神历久弥坚的精神伟力。超过180万人次走进北大红楼，重回觉醒年代，静听历史回响，汲取前行力量。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6: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这一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充分彰显我国电力产业的领先优势。当前受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我国能源供应始终平稳有序，特别是电力供给充足平稳，底气正是源于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昨天发布，这是国铁集团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展示中国铁路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重大成就。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14.63万公里增加到16.5万公里，增长12.8%。其中，高铁里程由3.79万公里增加到5.04万公里，增长32.98%。铁路通达81%的县级行政区，高铁通达82%的地级行政区。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162亿人，货物发送量196亿吨，比“十三五”时期分别增长8.7%和24.2%。
6: 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比如，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等。 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油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那这份计划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接地气，从博物馆的生态展览到日常出行能够攒积分换折扣，美丽中国不再只是远方的青山绿水，更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当绿色低碳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机制，全民参与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商务部等部门呢日前印发了外资利用稳固促优行动方案，提出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何亚东对此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会同有关部门增强项目信息共享，强化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要素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点对点沟通机制，对项目问题诉

0: 管理总局昨天介绍，受近期严重，目前保险业正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公安部公布4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涉及辽宁、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旨在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从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呢，全国公安机关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打击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建房、挖沙、采矿、堆放固体废弃物，假借农业设施或者是农业园区名义建设大棚房，未批先建、少批多占以及化整为零、蚕食耕地等犯罪行为，及时侦破了一批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根据了解，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近2000起。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毒品犯罪持续打击整治，传统毒品犯罪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部分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将目光转向了笑气、丁烷等没有列管成瘾性物质，相关案件呈现了快速上升态势。这类物质对身体机能的损害是很大的，而因为它的迷惑性、隐蔽性又很强，容易迎合青少年群体好奇心理，出现滥用群体低龄化、蔓延迅速等特征，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对此，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未列管

0: 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枪死亡，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呢，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了8家医院，部分医院呢已经完成了疏散。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昨天宣布了多项措施来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等。另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造成的次生灾害，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
0: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昨天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日益

0: 今天的热点聚焦。再次提示您啊，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请您注意遵照执行。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也兼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10-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明天呢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三，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39新闻早报。 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清凉的茶饮是暑期必备的佳品，新茶饮目前也是国内消费市场重要的一条竞争赛道。不过呢，来自媒体的一份曝光，让消费者们的心紧张了起来。近日呢，中国食品安全报曝光了一点点这个品牌的多项问题啊，随意更改食材有效期的标签，隔夜过期的食材继续使用，是用三无茶叶、环境脏乱等等。记者联系品牌总部核实采访呢，还被拒绝。
3: 报道发出的第二天，一点点的紧急发布了致歉整改的声明。涉事门店立刻停业，启动解约程序，开展全国门店的稽核检查。与此同时啊，全国多地的媒体都开始探访当地的一点点门店。有半成品的，有就是有当天的，我们自己现煮的。那上面都有标签的。在走道的话，我们这些东西都不会经过走的，店里面就有那个洗手液嘛，就每天上班之前嘛都会洗3次，然后每次差不多要洗10次，然后丢垃圾这边都会清洗，都会消毒的嘛。
0: 这是上海的记者探访门店的一段录音啊。那从实际了解的情况来看呢，目前上海的门店里没有发现食品卫生方面的问题，但是一点点的食安问题是一个多月来第二次引起公众的注意了。根据企查查 APP 显示，5月6号江苏如皋市一家一点点奶茶门店因为使用过期的珍珠制作饮品被罚款6000元。详情显示，这家门店呢是2025年11月7号收到食品原料一点点珍珠粉原6箱， 这个原料的生产日期呢是2025年10月27号， 保质期为3个月。 而3月17号 现场检查的时候，这家门店操作间正在使用这一批次已经拆封的半袋珍珠粉圆，发现时确认已经超过了保质期。而门店使用上述过期珍珠粉圆制作饮品的时间呢， 是今年的3月15号到3月17号， 涉及的订单一共有19笔，其中12笔订单呢使用过涉案的这个过期原料，而且呢

0: 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企业对加盟商的管理能力呢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包括管理的跨度、幅度、检查的程度，以及呢一旦发现问题，相应的处罚措施是否足够严格，让加盟者呢心存谨慎，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呢，有一些企业呢可能发展加盟呢管理比较粗放，出问题比较多，那么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个庞大的连锁店铺的这个企业呢，有可能迅速品牌声誉崩盘。但是呢也有很多呢实际上管理的非常好，关键在于呢就是企业的主体这个总部呢是否对加盟的重视，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收加盟费，包括呢对于它的服务品质，保障自己品牌的非常好的正面口碑的关注度和相应的重视度，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
1: 是不是采用加盟的管理模式是这次一点点再次爆出食安问题的一方面原因，但是呢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凭借亲民定价和大众口味，一点点积累了大批的忠实消费者，甚至有人自称是所谓的点门信徒啊。当如此网红的品牌被爆出一连串问题的时候，消

0: 安全标准的举证上，消费者手里往往只有订单和小票，这能否要求侵权方退一赔十呢？赵占领律师进一步介绍说啊，并非不可操作，要结合相关部门处罚的时间和内容。
1: 就是首先这个改李小姐的标签还有三无茶叶，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完全是可以主张退一赔十的。因为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它不仅包括有毒有害的，也包括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这种情形。那么篡改有效期的这种标签就意味着使用过期的原料或者是销售过期的食品，所以它就直接触犯这个食品安全法第34条规定，可以认定为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尤其是三无茶叶，无厂家、无生产日期还有无保质期等等，它更是违反了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强制性的标准，所以呢它是处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所以呢消费者呢是可以主张退一这个赔十的。讲到这个举证的问题，那么举证的难点就在于这个同一性怎么去证明。就说消费者手中呢，他通常只有这个订单和小票，而问题这个食材呢，他可能已经被查处或者灭失，所以需要证明自己所购买的呢就是那一批改标签的三无产品。所以如果能够结合文件被媒体曝光，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处罚，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而且这个购买时间正好也落在就违法行为存续的那个期间，如果诉讼的话，那法院会结合这个生活经验还有证据的优势的规则，那么很大程度上会采信消费者的主张。
2: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啊，一点点温岭泽国店的主体是温岭市泽国洛城饮品店，它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如皋店呢也是个体工商户加盟，品牌方对加盟店食安侵权的连带责任边界到底在哪儿？一点点声明里边说启动解约是不是一种切割的策略呢？赵律师指出啊，加盟店的主体多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独立法人，品牌方即便意图切割和加盟商的关系脱钩，那么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案例当中还真不涉及。
1: 加盟店的这个主体啊，它确实通常呢是一个个体工商户，但也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法人。那么品牌方呢，一般情况下并不当然为这个加盟方而来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呢，这个连带责任的边界啊，核心就在于呢，品牌方他是否存在过错，并且构成共同侵权或者帮助侵权。如果说品牌方呢，他对于加盟店实施较强的这种经营控制，比如说我统一配送原料，然后决定操作流程，甚至实质性的去管理这个加盟方的具体的管理人员，而且呢对这些环节中的这种违法行为啊，他属于明知或者应知，但是呢他却没有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是可能会认定这个品牌方呢没有尽到法定的管理义务，那么进而去判断品牌方需要承担这种连带责任或者这个补充赔偿责任。启动解约呢，他当然确实他是带有这种风险切割的这种意图的，想将这个违规啊归结为是加盟商自己的行为，那么试图把品牌方呢也定位为是一种受害者。但这种策略呢他未必完全有效，因为这个声明中他也承认说管理执行层面仍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呢等于自认他存在这种管理的瑕疵。所以说消费者呢也可以据此主张啊，这个品牌方对民店的这种监督存在一定的过失，然后援引这个食品安全法或者民法典等等相关的规定，要求这个总部啊，也就是品牌方呢有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特别是如果这个品牌方啊他做出过统一的品质承诺，那么消费者又基于对品牌的信赖而去消费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解约声明实际上它并不能够当然的免除品牌方对于消费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0: 以一点点为例，全国直营店的占比是很小的，加盟店也因为客流量的差异分人气店和边缘店。那按照以往的逻辑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边缘一些的门店可能更容易存在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但是这一次爆出的温岭泽国店并非如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品牌对于加盟店的管理有两条基本原则，执行好了，所有的门店都会管理得很好。
3: 实际上就是两条，第一呢就是规则监管的力度，相应的不管人气旺还是不旺，那你是不是都统一的相应的监管的制度，并且保持高频度监管，以及呢还有很多企业的运用非常好的信息手段来监管，就是它的信息技术里面，你门店销售多少，从我原料采购多少，数据是不是匹配，有没有从第三方去买了便宜的劣质原料呢来进行替代。再有呢第二点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对于出现问题的这个加盟商的处罚的力度是不是让加盟商很疼，如果是很疼的话，那么相应

0: 危机公关，唯有常态化的巡检，从严约束这些门店，才能够守住舌尖底线，挽回消费者的信任。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高考成绩一公布啊，志愿填报就成了考生和家长的又一场大考。
0: 哎，
2: 现在呢，市面上的咨询机构收费从几百到几万不等，有的还按照所谓老师的资历来分。

0: 手里，用理性和冷静为孩子选一个真正适合的未来。
1: 嗯，咱们官方的这个信息系统啊已经上线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有的没的啊。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王敏、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交通路况预报。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小潘警官。你好，小潘警官。
3: 哎，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间整体的道路交通运行情况呢，现在看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东西二环南段以及东三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流量上升比较明显。另外，包括街外大街。

0: 北京，那个时候的报名人数大概在1700到1800人，然后紧接着上海就变成了3000人，然后就一路向上发展。今年在北京大概有10站，因为它没有关门时间，所有的裁判员会等到最后一个选手完成你的比赛，所以呢就相当于给健身房训练爱好者一个相对展示成果的一个机会。这个比赛甚至更多一些社交属性，它有不同的组别，观众参与度也非常高，会离得非常近，这个赛场的气氛很有意思。
1: 上个月 HYROX 上海站比赛吸引了上万名选手参赛，其中还包括王石、姜思达、颜如晶、关智斌等知名人士。75岁的万科创始人王石和搭档还斩获了男双大众年龄组冠军的成绩。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矫形运动康复科主任李伟说，
2: 有氧结合力量的这种高强度运动呢，会给咱们身体会带来一个愉悦的感觉，因为它会产生内啡肽或者是多巴胺，就会有兴奋刺激的感觉啊。研究也证实了，合理的运动会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种会把我精神上的内耗方面的一些问题能解决掉。所以我想这也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热爱这项运动的一个原因吧。另一个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提高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大家共同参与一项比赛嘛，也是一种社交的这么一种场合。

0: 京经开区大足广场的第三届一桩好事世界杯主题沉浸式市集也是火爆出圈，美食美酒，周末还有不间断的乐队演出的现场，让这里呢成为了亦庄市民夏夜休闲的新晋打卡地。系列报道夏夜逛北京今天播出第二期，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亚磊的报道。
1: 晚上7点，亦庄大足广场灯火通明，平整的绿荫草坪铺展眼前，世界杯主题小旗迎风轻扬，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商品零售店同步亮相亦庄好事。市集内各家摊位热气升腾，炸串焦香交织着啤酒醇厚的麦芽香气，氛围感扑面而来。在朝日啤酒摊位前，摊主小林正熟练地调试打酒设备。本职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他，已经连续3年入驻市集。
2: 今年只在这个集市了，因为这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往年的话，也是去了别的集市也在做。这个集市的话，整体大家会更有意思一些，因为在亦庄嘛，然后大家年轻人会比较多，夏天吃点串喝点小啤酒，还是比较放松。
1: 靠着多年市集经营积累的客源和口碑，小林的酒水生意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节奏。世界杯观赛热潮

0: 灵活创业，增收创收的优质平台。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
2: 选择北京。

0: 造成的。今天大家伙开车的时候可稍微留神提防着点啊。
1: 注意安全啊。另外说实话，阳光炫目同时也带来气温高升，紫外线特别强，开车时候呢千万不要心浮气躁，毕竟已经是星期五了嘛，很快就要迎来周末，希望大家还可以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咱们把那些关注啊，把那些那个燥热呀，咱们留到世界杯的赛场去观看吧。
0: 哎，现在正在进行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这个比赛啊，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日本和瑞典现在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比分还是0-0。荷兰对突尼斯的比赛呢，是荷兰队2-0领先，开场7分钟，荷兰队就进俩了。
1: 哎，真是够快的
0: 啊！今天也会在大家上班路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两场比赛的进程。当然，如果您这个看我们视频直播呢，也可以给我鉴鉴功。
1: 哎，
0: 我是不会看比赛的
1: 啊。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就能找到我们一路畅通的直播间。北京时间呢，关注一个时间号叫 BRTV 一路畅通，就可以随时看我们的直播
0: 了。毕竟是在上直播上班的过程当中，对吧？大家伙今天也可以听着节目的同时呢，也听着点这比赛的这个进程和过程，
1: 帮大家看一看。
0: 没必要在路上看比赛，如果您开车的话。当然，今天是一周工作的最后一天，也快要结束了，周末要来了。昨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啊，昨天你看咱们北京中考顺利结束了，
1: 是
0: 中考考生终于轻松了，十几万初三的考生卸下了紧绷3年的重担。那么昨天还是一个挺重要的日子，对于高考考生来讲，昨天出分了，
1: 昨天放榜了，对吧？相当于放榜了。
0: 哎呀，分出来了无数家庭也在一夜之间也陷入了一种抉择，因为从明天开始，6月27号早上8点，北京本科批次的志愿填报通道就要正式开始了。填志愿了该，
1: 没错，30个平行志愿，几十个专业选项，现在就摆在了各位考生和家长的面前。另外呢，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啊，教育部呢是有升级阳光志愿服务的一个系统，有海量的院校数据叫一键可查，还有各种各样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一夜之间可以说火爆全网，也就是说你可以请 AI 帮你去做一个判断
0: 哟。
1: 那这个

0: 录取艺术类的，
1: 对艺术类，
0: 那会儿叫广播学院，
1: 提前批次。
0: 然后呢，这个提前批次，填完之后呢，基本上那第一批次的录取的你就不能填了，因为要拉开档次。
1: 对，
0: 我第二就只能填第二批次的那个志愿了。我大概其实填了一个是首师大和北或者是北师大的一个法学专业，是这么。

0: 你明白吗？哎，就是那年18岁那年19岁那年做的选择还真有可能决定你一生发展的方向，
1: 还真是，
0: 对吧？
1: 你要选择了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你看你是律师、法官还是主持人，可能就是两条路。
0: 是啊，
1: 我当年好像有过一次，有过一个志愿填的是兰州大学
0: 啊，什么专业呢？
1: 没，我填了什么专，我忘了。

0: 参考了一下，我就填了一个兰州大学。
1: 嗯，
0: 后来咱台有兰州大学毕业的。
1: 谁呀、啊？
0: 李凯老师。
1: 李凯老师兰州大学毕业的。
0: 啊、哦，后来我还说，哎，差一点儿。
1: 北京孩子他应该是。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考到兰州大学去
0: 了。兰州大学、
1: 哦、
0: 差一点。
1: 还是拉面好吃。嗯，
0: 所以你看那会儿填报志愿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反正我那会儿可能没有那么清醒，我就可能想着说离老家远一点儿，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城市，
1: 嗯，
0: 开启一些这个全新的南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哦、
1: 是
0: 也是我填报志愿的一个
1: 想要仗剑走天涯，
0: 有点那个感觉。
1: 我和你想法不一样，我这所有志愿都是北京的，离不开家。对，那会儿还真是这样，你看
0: 是吧？
1: 啊，咱们尽管说呀，什么高考、中考这些考试，不是一锤子买卖
0: 啊，
1: 绝对不会说是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命运。
0: 嗯，
1: 这有点重了，这俩考试他担不起。
0: 嗯、
1: 但是填志愿这事儿，还真的有可能是一次比较重要的选择。
0: 是，
1: 你随手一勾那志愿栏啊，有可

0: 到了这个时候，可能真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这个拿出态度，互相商讨，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
1: 他可能不会决定你的人生命运。
0: 哎，对。
1: 但是呢，是一件啊，就填志愿这事儿啊，是一件啊，值得认真琢磨琢磨，
0: 对，非常
1: 认真，值得
0: 认真
1: 讨论讨论，
0: 嗯，
1: 很慎重下这么一个决定的这样一件事儿啊。
0: 嗯，咱们都是过来人，那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正在其中？咱们今天其实有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当年的志愿和现在的我。
1: 这不用多解释了，
0: 啊，
1: 对吧？当年您是填报的什么志愿啊？哪所院校？什么专业啊？和您的这个选择，现在的您和当年的志愿有没有这种分歧？
0: 嗯，
1: 有没有这个人生轨迹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捋着当年的那个志愿就一路走了下来？
0: 哎。

让为广告时间。7:4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东二环东面门桥南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队尾是在左安门桥。另外东三环的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大郊亭桥、长官园桥到四元桥南向北车多，东五环的大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平房桥区北向南断续车多。另外今天早间的事故路段，北东北三环的三元西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行车道。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南向北的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北三环北太平桥

0: 对，天然气啊，这可能就是两个行业，不算特别小的语种，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语言它毕竟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在你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里来帮助你。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去法国也交流一下关于
0: 法国
1: 天然气的这个各种工程啊、技术啊、发展？
0: 我最近看世界杯嘛，跟着一个法国足球运动员学了一句法语。
1: 啊，怎么说？
0: 不睡了。
1: 不睡了，
0: 不睡了。哎，法国前锋姆巴佩每次在这个补水时间呀、他都跳出来举着一瓶水，鼓励我不睡了，熬夜看看球，你知道吧？
1: 所以他那句话的意思是。
0: 就是不睡了，
1: 就是不睡了，就说
0: 是补水了。谢谢这个梗、谢谢啊，来吧。
1: 没有听懂，
0: 我这梗啊，这梗没这包袱没响，
1: 没响、
0: 包袱没响。
1: 那咱们问问小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解了解哈。今天是北京交通广播和瀛台翠广电甄选广电文旅甄选共赴美好旅程专场的最后一天，问问小强那边直播间的情况。你好，小强。
2: 啊，各位好，大家好。对，该是时候该不睡了，
0: 不睡了、
1: 不睡了，别睡了。
2: 看，我懂你。对，
1: 我可能没看姆巴佩，我没懂啊，
0: 没看啊。
2: 但是我们今天这边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补货了。
0: 嗯，
2: 补什么货呢？这个因为郭伟昨天咱俩从早上7:30就开始连线啊，一直到晚上。
0: 嗯，
2: 昨天呢，就是在我们这一次来到成都瀛台翠的总部。在直播间当中呢，昨天不是推出了一个2400新的北疆伊犁的这样的一个8天深度的品质游，还有800米的这样的一个惊喜福利，相当于到手1600。然后昨天从早上7:30就开始报单，一直到下午就到一直在报单。然后报到呢，这个咱们合作伙伴确实觉得说，就是小强，咱不能再这么卖了。虽然大美新疆幅员辽阔，这个多少人都能容得下，但是他们接待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因为是2000的直播嘛，我说那怎么办？那因为大家的这个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昨天其实啊，我们使劲儿的从第二个小时开始给大家推有一个西藏的一个2800多块钱，也是品质之旅，都是5星酒店，而且还减300的这样的一个惊喜福利。但是可能我也了解啊，大家的胃口就是已经减过800了，减300就看不上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到了昨天晚上下播以后，就跟咱们瀛台翠的这个合作帮一直在说明天怎么办。新疆是指定是不能再上了，因为他们这个接待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今天，早上给大家这个锅也可以作证，昨天晚上完全没有的一个产品清干清大环线
1: 啊，
2: 干清大环线其实这两年也非常的火，对吧？就是包括想要自驾的。也包括去那边有很多骑车的，对吧，佳佳？就是你可以用、对，用这种旅行的方式，又可以去了解咱们祖国西北大漠不同的民族，包括另外一种风格，莫高窟啊、鸣沙山呐、茶卡盐湖啊这些。而且呢，其实非常适合在即将到来的暑期，家长带着孩子像研学一样的来了解祖国的自然风光啊、丹霞地貌啊这些，这课本里面都会考到的。所以说，昨天晚上连夜跟咱们瀛台翠联系这个偷这个货盘，今天早上。

0: 旅行社的招聘，后来就报了旅游专业、
1: 哦、
0: 后来才发现呢，看的报纸是旅游专版、
1: 哦哎、
0: 那
1: 难怪呢，
0: 上头不能有世界杯的比分、
1: 哦、
0: 毕业之后呢，从事旅游行业快20年了，国内国外也走了不少城市，感觉还不错，所以当年选择还不算碰巧吧，最近几次出境游大环境一般，只能继续煎熬。
1: 嗯，
0: 看来这个大家可能选择国内游的会比较多，
1: 往外走的少了、
0: 啊、对，嗯，
1: 这旅游行业它也是互通的呀，你能往外走那更能往内走了，对吧、嗯、你也可以开发开发有没有更适合您的线路，可以继续深耕啊。小魏说，儿子报的勘察技术与工程是石油大学，一直以为啊在石油大学里读书得在石油那个现场去工作、啊，
0: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不带驴会走天涯。
1: 因为至少得是，对，是这种生活状态。后来
0: 这歌是少有的，越唱越低的歌，你知道吗？
1: 适合你，
0: 嗯、
1: 低音、
0: 嗯。
1: 那刚毕业时候呢，就发现在北京啊，找不着对口。